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6月3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卫生厅发出麻疹暴露警告，提醒曾经在上个月到访加里西南区一间诊所的人士留意身体状况。当局表示，5月11号上50:06至中52:31期间，曾到 Rockyfield Westfield 医疗诊所的人士可能接触过麻疹患者。1970年或之后出生，未完成两剂麻疹疫苗接种或从未感染过麻疹的人士尤其需要留意。麻疹症状包括发烧达到摄氏38.3度以上、咳嗽、流鼻水、眼红，以及发烧后3至7日出现由脸部扩散至全身的红疹。当局呼吁出现症状者应留在家中，并先致电麻疹热线查询，避免直接前往医疗机构。省府重申，接种疫苗是预防麻疹的最有效方法，亚省居民可免费接种两剂麻疹疫苗。加里市会日前决定将市中心免费轻铁区去留问题押后至明年一月再作决定。不过最新数据显示，免费乘车区未必是社会秩序问题的主要源头。加里公车局数据显示，若按乘客登车量计算，市中心免费区内的轻铁站每一个跻身全市社会秩序事件率最高的15个车站。相反，事件率最高的车站包括新奈特、巴鲁、动物园、

Bridgeland 同 Franklin 等收费车站。数据显示，免费区内多个车站属全市乘客量最高之列，而每1万人次的事件比率则相对较低。支持取消免费区的市议员 Demakin 认为，部分人士虽然在免费区上车，但其后可能在其他车站引发问题，并再次主张在全线轻铁站设置闸机，建立封闭式收费系统。亚洲一名25岁男子 Corey Earhart 在 Okotos 的住所被警方查获超过50万张儿童性虐待照片和影片，创下当地互联网儿童剥削调查专案小组 ICE 有史以来最大宗案件。亚洲执法应变小组 Alert 表示，5月26号行动中由疑犯住所搜出大量硬碟和电脑，收藏规模极为惊人。互联网儿童剥削调查专案小组警司 Gordon McDonald 指出，每一张照片和影片背后都有一名真实儿童正在遭受性剥削。他强调，如此庞大数量的收藏很可能被用来交易并助长需求。为对比其严重程度，亚省执法应变小组过去一整年在全省查获的儿童性剥削影像总数只是略多于这单一案件，为约622100件。Earhart 被控拥有同存取儿童性虐待材料，目前获准保释，将于8月8号出庭应讯。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或匿名联络 Crime Stopper 系统。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显示，加拿大多间大学排名下跌，亚省大学亦未能幸免。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根据教学质素、毕业生就业能力、师资声誉和研究表现等指标评估全球超过21000间高等院校。亚省方面，阿伯达大学排名由去年第81位微跌至第82位，卡加利大学由第202位降至第203位，列比殊大学则由第1749位跌至第1782位。全国排名最高的仍然是多伦多大学，全球排名第23位，其次为麦基尔大学排名第28位，以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位列49。今年共有38间加拿大大学上榜。全球排名方面，美国哈佛大学蝉联榜首，麻省理工学院、士丹福大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位居第二至第五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俊永报道这次新闻专辑。温哥华国际机场预计今年 FIFA 世界杯赛事期间将会接待大约270万名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 5% 至 10%。 由廖日康报道。
4: 温哥华国际机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运输联线和温哥华主办委员会今日联合介绍准备工作，确保旅客顺利抵达和出行。机场预计平均每日将会接待大约88,000名的旅客，而在赛事期间预计会有270万名的旅客入境，较去年的同期增加 5% 至 10%。 温哥华国际机场营运总监 Andrew McGillis 表示，机场已经在安检区引入新一代 CT 扫描系统，旅客无需要将大型的电子物品和液体由手提行李入面取出，缩短安检的时间。机场亦都会持续扩展生物识别技术，加快登机流程。目前的登机效率已经提升大约13%。
5: We've also continued to invest in the biometric journey here at the airport, which is speeding up boarding at the moment up by about 13% and rising.
4: 同时，机场亦都安排了超过240名的义工在世界杯期间协助球员、球证、传媒和旅客办理手续和。

0: 增加架空列车、巴士和海上巴士的班次，并且加开周末西岸快车的服务。而温哥华主办委员会就表示，已经陆续完成市内多项世界杯主题的布置和指示，协助旅客往返球场和活动场地。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1: 卑诗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卑诗新民主党党员兼温哥华耶鲁镇选区省议员杨子亮接受本台专访，他讲到省府会投资超过1亿打击罪案，另外都讲到嚟紧下星期世界杯嘅保安措施，以及卑诗保守党新嘅党领冯杰尼。有廖若康同你倾过。
0: 卑诗省社区安全及综合服务省务厅长杨子亮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卑诗省府投放1.39亿元打击暴力、盗窃同埋包窃等罪行，并且会加强针对性嘅执法，促进社区安全。届时亦都会增加军装警员喺市中心巡逻，维持治安。
2: 呢三年咧，有个新139 million 嘅新funding系专 target enforcement 和呢个 property crime 同埋 violent crime in conjunction 我哋 Crown Council。咁我哋好多嘢都令到我哋市民同埋社区系安全好多嘅 initiatives。
0: 提到 FIFA 世界杯赛事即将喺温哥华展开，杨子亮表示自己非常期待，相信可以为本地经济带来可观的收益。就住本地的保安措施，杨子亮相信警方和世界杯温哥华主办委员会将会紧密合作，确保无论是观赛的旅客或是在赛事期间在温市中心工作的市民都能够安全在城市出行。谈及会否担心在比赛期间会发生菲律宾拉普日的汽车冲撞人群事件，杨子亮表示，在事故发生之后，市府亦都已经成立委员会保障市民的安全，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对于冯杰尼当选卑诗保守党的党魁，杨子亮表示两人是朋友，故此会送上祝福，期待一起为民服务。不过有关冯杰尼用种族议题攻击对手麦丽博的家庭背景，杨子亮就认为加拿大是多元文化社会，针对屋企人的种族言论并不公平和不公道。他亦都表示自己是来自香港，希望社会各界可以互相尊重来自不同背景和种族的人士，以达至社会和谐。
2: 因为我是移民，我是香港来的，我们 BC 省也好，加拿大也好，温哥华也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来的。咁 Peter Milbar 係我個朋友嚟，我 consider 佢係一個 current 嘅 MLA。咁我覺得，即係針對家人嘅 ethnic background 咧，係好唔公平，咁好唔公道。
0: 提到省府日前決定暫緩啟用温氏中心嘅過量用藥預防中心，楊子亮強調項目必須要得到市民同埋商界嘅支持。故此設立公眾諮詢，等社會各界可以反映自己的意見，等省府參考。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漢報導。
1: 總理卡尼回應美國政府計劃加徵強迫勞動額外關稅的時候表示，對這件事並不感到意外，指美方已經籌劃了有關措施幾個月。由陳正儀報導。
3: 总理卡尼回应美国政府计划加征强迫劳动额外关税的时候说，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指出美方已经筹划了有关措施几个月，亦都进行过咨询。卡尼今朝早在渥太华回应传媒相关提问时说，新的关税将继续豁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令加拿大依然拥有美国所有贸易伙伴之中最好的贸易协定。卡尼强调，加拿大和美国在打击供应链强迫劳动的目标一致，而虽然本国目前已经有法规要求企业提交强迫劳动风险相关的年度报告，但自由党政府将于短期内提出新法例，进一步强化体制，防范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和童工。
4: The motivation of the U.S. Action is something that we share. Canada has a very strong legislative regime against forced labor in supply chains. We don't want any element of forced labor coming in goods and services. We have been preparing ways to reinforce the regime that we have. We made some changes earlier this year. We'll be proposing that to the House in the coming weeks.
3: 美国特朗普政府今朝早宣布，计划以未能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 向包括加拿大、墨西哥、中港。

0: 台同埋英国在内嘅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加征10%或以上嘅额外关税。喺另一方面，渥太华宣布将会针对非协定伙伴嘅钢铁关税配额制度，同埋对美国钢铝产品嘅现行关税减免措施延长一年，至到2027年嘅六月底。联邦财长桑彭飞话，措施系要保障本地工人同产业应对全球产能过剩同埋不公平贸易惯例。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表最新报告，预计本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之后，今年稍后时间将会反弹，在2027年仲会持续增长。陈正仪作报道。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表最新报告，预计加拿大经济在陷入技术性衰退之后，将于今年稍后时间反弹，并在2027年持续增长。報告預測加拿大2026年底的本地生產總值 GDP 增長將達到 1.2%， 並於2027年進一步加強至 1.7%。 報告指，雖然本國經濟早前受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加徵關稅的衝擊影響，但預計居民消費以及政府在國防與基建方面的開支將繼續支持增長，而企業投資亦會逐步恢復。通脹預測方面， OECD 認為短期內可能上升，但長遠而言有望回落至加拿大中央銀行 2% 的目標水平。由於目前經濟仍有限制的產能，加上能源價格上升是屬於暫時性質，預料央行短期內將會維持貨幣政策不變。
1: 世界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的谈判可能在今个星期的周末举行。由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到科威特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同伊朗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时，他说伊朗今次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已经掌控局势。特朗普强调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今个周末举行，如果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又说如果伊朗签署协议，就意味他们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亦都绝不从外部购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谈及伊美谈判进程时就表示，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他强调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
1: 韩国地方议员及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由梁正涛报道。
3: 韩国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到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61%，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延长。选管委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
1: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五眼联盟发表报告话中国嘅间谍网络影响深远。
4: 想搵又实惠又有品味嘅家居用品，快啲嚟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冇，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Fidget Dear 雪柜亦只是349。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翻嚟新闻时间。由欧美多国组成的五眼联盟发表报告，指中国的间谍网络影响深远。由黎伟杰报道。
1: 由加、美、英、澳、纽五国组成的五眼联盟发公告，警告中国军事情报机构正在利用各种职业、社交网站及网上招聘服务，招募能接触敏感资料的人，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军方人员，最终目标是获取秘密军事、政治及经济的情报，让中国享有战略及战术优势。公告指出，中国间谍尤其针对专攻国防、外交及情报领域的人及军人，包括派驻印太区的人员，而记者、智库组织雇员以及能够接触政府资料的人亦面临风险，获招募的人亦会被迫向同中国有关联的非特定客户提供机密，每份报告可获取数百以至数千美元的报酬，资料越敏感，酬劳更高。
0: 听日是六四事件37周年，在香港铜锣湾一带有警员戒备。由周善玲报道。
2: 香港维园今日是一年五日举办第四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而听日就是六四事件37周年，警方及各部门一如往年在铜锣湾严密部署。在崇光百货对出，警方架起拦车器，附近停泊多架警车，在港铁站出口有警员驻守，并且截查部分人士。行为艺术家三木下就现身铜锣湾东角道，准备将一条 6.4 米长的红绳绑在路牌柱上面，但是绑到一半就被便衣警员截查身份证以及随身物品，再护送三木乘搭港铁离开。三木最终未能够将红绳绑在灯柱上。去年六四被警员两度截查再护送离开的艺术家陈美彤，今日傍晚亦都有现身铜锣湾东角道。他手持一个金色的问号形状氢气球和一个银色的圆形氢气球，默站大约两分钟，警员之后上前截查，并且再次护送他乘搭港铁离开，整个过程历时不够十分钟。
3: 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但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警方、入境处和社署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调查工作进展。社署表示，昨日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之后，今朝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以保障他的安全，社署会为男婴订立合适的福利计划。警方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就说，匿名一个半月大的初生男婴经检查之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男婴父母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以核实男婴的身份。
4: 就住近日呢，我们在网上留意到有一对港人的父母呢，声称最近在屋企里面呢就生了一个的男婴，但是生了一个 BB 之后呢，他们是没有带个男婴去医院接受这个身体检查。另外，他們在跟入境處的同事申請出世紙的期間，他們是拒絕入境處同事的要求提供一些血緣關係的證據。因應這個事件受到廣泛的關注，警方和社會福利處亦都收到很多的投訴，在這個政府層面就成立了一個跨部門的工作組，成員包括是保安局、勞福局、警務處、社會福利處和入境處的同事。根據我們的調查得知呢，這個男嬰在香港是沒有出世紙的，而他出生之後呢，他父母亦都沒有帶他去醫院進行這個身體檢查，在家分娩期間可能會面對很多複雜和很嚴重的問題，這個直接會影響到男嬰的生命的危險。另外，他如果沒有一個身份，對於他的健康和福利的事宜亦都受到很大的影響。正正就是以上這些原因，我們懷疑他已經觸犯了疏忽照顧兒童罪。工作組和我們警方在昨日，即是2026年的6月2日在長沙灣區就拘捕了這對父母。另外，我們亦都將這個男嬰送了去明愛醫院接受身體檢查。初步檢查得知呢，這個男嬰是沒有表面的傷勢的。咁直到今日我哋嘅調查進度呢，我哋終於呢就成功可以攞到呢對父母俾出嚟嘅同意，佢同意我哋係檢取佢嘅 DNA 樣本，佢哋亦都同意俾我哋檢取男嬰嘅 DNA 樣本去作一個校對，去核實佢哋嘅身份。
3: 天文台表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节

0: 至下午4点录得最高气温34.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指出，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北至到东北方向移动，预测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展望星期五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戏剧大师钟景辉离世，终年89岁，他一家人形容他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钟景辉对推动香港舞台剧和影视发展贡献良多，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亦都担任过节目主持和执导过多部剧集。王伟培报道。
1: 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他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公布白富离世的消息。钟志权说，钟景辉今朝早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白富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他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的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大家可能更留意的是他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的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钟景辉亦都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2: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嚟讲咧，哇，真系上上大吉啊！
3: 系啊，年底之前一定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噶。
1: 在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的著作《心无挂碍》的其中一章。
3: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
1: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燕，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亦都追得上时代。
4: 他是一个很诚实的长辈，会实事求是，同埋很认真的。他会就他去演绎的内容，不是有嚟录音啦，他会是很了解的内容啦、细读啦，同埋会问下我，问翻个作者个古仔的意思啦。对于他做嘢的态度是非常认真。即是他会去关心別人哋听完他讲的嘢得着是几多少。我觉得他是很专心去做好那件事。他很有风度啦，很有礼貌啦，同埋很诚恳。他都是一个很同时代接触的一位前辈啦。
1: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不少同表演艺术有关的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最佳方式，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朱鳳蓮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和平統一一

0: 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亦是維護台灣同胞現有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選擇。相信會有更多的台灣同胞充分認識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1: 要强调的是，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两制台湾方案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展现。
0: 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说，日非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是完全非法无效。又说民进党当局贴靠外部势力，必将受到两岸同胞唾弃和历史惩罚。
1: 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0: 至于福建海警日前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执法巡查，朱凤莲说，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彭、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理职行为。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体坛快讯，
3: 6月3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 NBA 总决赛。今晚将会上演7场四胜制系列赛的第一场赛事，比较高种子的圣安东尼奥马刺获得主场之利，迎战就是东岸冠军纽约人的。纽约人今年在这个前锋的得分方面就是冠绝所有的季后赛其他球队的。但究竟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火力是能够击败到圣安东尼奥马刺呢？尤其是有昂藏七尺的 Wemby 在后防坐镇，马刺队似乎是防守在第七场击败了卫冕冠军的 OKC 的时候都可以见到有一定的实力。转到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第一场斯丹利杯决赛就是昨晚打完，卡罗尼纳飓风虽然一开波领先2-0，但最终就是被拉斯维加斯金骑士控制回战局。拉斯维加斯金骑士最后在第三节末段剩余三分几钟的时候，由 Tomas Hertl 就射入奠定胜局的入球，5-4就是先攞第一场的赛事，亦都是抢走了卡罗尼纳飓风主场之利的优势。讲下北美冰联的年度大奖，其中一位出色的教练 John Cooper 最终就是获得 Jack Adams Award， 亦都是年度最佳教练的。网球方面，原本呢就是有一定的拉锯战这个的睇法，最终呢就是成为是加拿大选手阿里亚森一个惨败的故事来的。这位25岁的后生仔一度领先呢就是意大利10号种子的科博利呢就是1盘6-4的成绩，点知呢就是连续3盘呢就是输4-6、4-6、4-6，最终呢就是以1-3呢就是被淘汰出局。阿里亚森的赛后就是表示，他今次就是学习到很多，而且就是这一场波并非就是说对手的实力就是击败他的，反观就是自己表现不济，而且就是聚精会神不足，结果拱手相让胜局就是给对手。讲下加拿大的英式足球队，刚刚就是打完迎战乌兹别克的赛事，将会在5号打第二场，亦都是最后一场的热身赛，去到满地可是主场迎战就是爱尔兰国家队。加拿大的国家队队长阿方素戴维斯在今日独自练习，继续准备世界杯。这一方面都是所有的球评家、球迷和教练 Jesse Marsh 就是非常关注，究竟是阿方素戴维斯可不可以在第二场6月18号迎战卡塔尔，或者是6月24号对瑞士小组赛是可以上阵。最后讲下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继续作客去到亚特兰大打第二场的赛事，听日就会完成，亦都有 Rubber Match 的，去到星期五开始就返回主场迎战巴尔的摩，下星期一主场对住费城，去到下星期五就会对住同组的宿敌纽约洋基。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0: 气报告。
1: 六月三号星期三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格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密云，三成机会有雨，吹每小时20到40公里嘅东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10度。未来三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系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低温18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五系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低温19度，最低6度。展望星期六系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低6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们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我们又讲下运动。今集呢虽然就不是直接跟这个新闻时事有关，不过都关少少，因为世界杯大家都认为呢一个头条的新闻，亦都衍生到呢不同级别的足球的参与，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叫做 lens 可以看一看。其实 Wallace， 加拿大足球呢，我们分几多个层次去看他们的发展。
5: 但我想呢，基本上就是最简单讲，就是譬如民间啦，是咪即是几多人踢波啦。其实而家呢喺大温呢边呢，我见到好多时呢都即係好多人会有踢波嘅习惯啦。甚至呢如果你去一啲嘅社区中心啊，咁你就见到好多啊小朋友好得意㗎，佢哋好细个呢都参加啲嘅训练班啦咁样。咁同埋呢好得意喎，啲大场波呢啲酒吧呢都坐到满嘅。咁呢啲呢都系一啲我哋喺民间里面观察到呢，就系足球呢越嚟越受欢迎。咁另一方面呢，当然就系我哋有冇一啲好嘅职业球队啦，同埋如果讲緊世界杯嚟緊啦，就係、是、国家队呀，係咪真係即係一个所谓 decent 见得人嘅一个嘅表现啦。
4: 加拿大之所以能够呢，就是获得今次的主办权呢，某程度上就是自创了一个的联赛啦， Canadian Premier League 啦，亦都有几支的球队向 Major League Soccer。这方面呢就是职业的层面，如何呢就是将草根的球员和他们的热血啊转化成为呢就是商业的一个产业呢。其实 Wallace， 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都需要特别小心，尤其是温哥华白浪队最近面对的新闻。
5: 是啊，最近即系温哥华白浪队咧都好多新闻咧，尤其是我哋喺呢边咧，即系大温咧吓，我哋好多嘅人，包括我自己咧，都系心里边想白浪队咧继续咧喺嚟紧嘅日子里边咧喺温哥华系扎根啦，系继续向我哋献技。咁但系咧，当然啊，个实际嘅情况就系作为一个嘅商业球队吓，究竟即系个条件佢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咁所以咧，即系我哋都可以去讨论下呢啲方面嘅问题。
4: 今日讲到加拿大足球嘅发展，除咗系草根嘅层面，又或者系世界杯一个嘅狂热咧，就系、是、席卷。另外亦都要倾下咧，就系、是、实在除咗向争取成绩之外咧，亦都牵涉到咧就系、是、商业嘅层面，包括赞助啦、企业嘅代表啦、城市嘅身份啦、土地嘅使用等等嘅。今日会同阿 Wallace 就系逐一分析，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3: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6: 仲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3: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翻返嚟第二支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有 Wallace 陈心田噶。嗱，世界杯咧响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咧可以话联办啦，如箭在弦啦。咪录音场上顾之然咧，有好多茶余饭后嘅话题啦，大家都睇下究竟边队攞世界杯啦。咪加拿大主办又如何咧？但系录音场上以外啊，亦都有不少嘅话题啊。咪今日其实可以讲下，藉住世界杯呢一个嘅热潮啊，究竟对加拿大嚟讲啊，系有啲咩嘅现实意义咧？咪可以从几个层面。

0: 啊，請得 Wallace 咧就係分享啦，亦都可以從一個商業嘅角度去睇，因為呢一個唔單止係 soccer business， 而係調翻轉個思維係 the business of soccer。咁啊，究竟咧就係點樣向加拿大咧就係普及化嘅？係咪話單單一個體壇盛事就可以係催生更加多嘅機會咧？不過走翻轉頭啊 ，Wallace， 我同你都係移民啦，你都嚟咗好多年啦。其實過去呢三四十年咧，你先睇到加拿大響英式足球嘅普及化，你睇到啲咩嘅情況咧？
1: 嗱，我咧就喺1987年嚟到加拿大嘅，咁当时咧刚刚系1986年世界杯之后嗰年，1986年世界杯咧，其实对于我哋加拿大个足球发展咧，都是一个好标志性嘅一个里程碑嚟嘅，因为当时咧加拿大国家队系入咗决赛周嘅。咁呢我仲记得呢，即係我喺香港嗰时都仲系吓，哇乜原来加拿大都识踢波嘅咩，即係第一个反应可能都会觉得加拿大就唔系一个强队啦。咁我嚟到之后呢就会发觉其实你同普通人讲，或者譬如有时我哋喺中学嘅阶段呢，就足球就唔算系最即係受欢迎嘅一个嘅项目吓。咁但我諗呢过去呢几十年呢就随住好多嘅移民啦，咁包括有亚洲啦，或者有一啲嘅譬如话可能系南美洲啊嘅移民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呢，咁似乎我哋加拿大对足球嗰个嘅唔单止系嗰个参与啊，譬如平日去玩足球呢样嘢，甚至呢即入场睇波嘅人呢都多咗好多。咁当然我哋未算系一个所谓叫足球大国，但起码嚟讲呢，而家足球呢都已经系成为一个较为主要嘅运动项目之一啦。
0: 其中呢有一样即係对于大家尤其是小朋友青少年参与会一定有一啲嘅梦想。梦想可能佢哋喺电视机嗰度睇到一啲嘅球星或者唔同嘅联赛咁样啦。本地嘅梦想呢可能都要直至到好一段时间之后呢先至萌芽嘅。我记得呢都亦都加拿大攞过美洲金杯嘅冠军啦。当时亦都有好几位嘅球员呢就去到英格兰嘅超级联赛搵食啦。但係呢随住呢一个嘅数码同埋呢就是社交媒体嘅兴起啦，大家可以見到更加多在面對面看到的一些球星。最清晰的 Major League Soccer 呢溫哥華白武隊呢白浪隊有些人叫就是阿方素戴維斯，就從一個的難民營呢就去到愛文頓，然後輾轉就去到溫哥華，甚至乎最終成為世界級的球星。這個的故事其實是可以代表到一個路線圖的確立。但其實當中 Wallace 你看到從草根去到職業，甚至乎是以足球營商嘅一個整個生態系統呢、這個 ecosystem， 我哋要從邊幾方面要分開，先至可以咁樣慢慢分析呢一件事咧？
1: 嗱，我谂我哋首先要分翻开三样嘢先啦。第一样嘅当然就系话普通人对于足球嗰个嘅普及程度啦。咁呢方面咧，其实我哋见到而家好多，譬如话起码我哋譬如大湾嚟讲，好多嘅社区中心咧都会搞一啲嘅足球嘅训练啊。咁好细个啊，小朋友啊，我女嗰年细细个咧，未知自己中意啲乜咧，我都带佢打过啊咁样。咁呢个就系一个比较系普遍民间嘅足球嗰个嘅运动嘅建立啦。咁另一方面咧就是讲到国家队啦，系咪？当然就系呢、就系政府应该系要有一啲嘅支持啊，因为讲到代表住加拿大吓出到嚟去同人哋打啊咁样。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谂真系要嗰个足球嘅事业系可以发展得更加坚实咧，就系讲紧啲即系私营嘅一啲嘅足球嘅有啲叫做俱乐部啦，有啲嘅就叫球会啦咁。咁呢方面咧，其实咧就系涉及好商业嘅一个元素嘅。即系简单嚟讲咧，其实佢哋做生意，但喺做生意嘅过程里边咧，亦都为我哋带嚟好多好精彩嘅职业球赛啊咁。咁所以咧，我谂我哋都要分翻三个嘅领域。咁而喺三个领域之中咧，其实理论上咧，商业嘅球会咧就应该系自负盈亏嘅。咁不过咧，当涉及到就系嗰个商业球会吓，佢喺一个嘅城市扎根咗，跟住因为商业嘅理由想搬迁咧，嗱咁咧就令到咧个界线比较模糊咗啦。可能好多当地嘅人咧就会想话，政府可唔可以做啲嘢挽留翻呢个球队啊？咁样。
0: 或者我哋从草根开始啦，跟住我哋会讲下一啲即係好实在嘅世界杯所带嚟嘅一啲嘅效果啦，一啲效应啦，以至到呢就係温哥华白浪队嘅 Major League Soccer 究竟呢能唔能够呢就係保留返向温哥华自己呢，都係一个好大嘅新闻嘅主题嚟㗎。讲返草根，你头先话你自己女女，又或者我相信你有好多朋友自己都会去参加我哋落场打卫生波啦，甚至乎有啲叫 structure 啊，已经係有固定嘅规则嘅一啲嘅训练嘅计划㗎。你睇到喺 BC 省尤其是嗰个气温咧比较全年都比较容易啊，即系有户外嘅赛事，就唔同我哋亚省啦，好多时突然间会落

0: 雪咧，就要去咗室內嗰度係參與呢個訓練嘅。甚至乎華人足球咧都有好多人咧就係踢波。你見到普及化，相信毫無置疑啦。頭先講呢四十年嚟，你温哥華見證到普及化喺草根嗰度咧就係好強好強勁。但係去到邊一個位，可能會有家長或者係自己要取態，認為我唔會再小朋友唔會再喺足球嗰度發展啦，可能會面向其他嘅學業啊，或者其他運動嗰方面啊。你睇到呢一件事，起碼嗰個根基係咪好闊咧？係温哥華。
1: 嗱，我谂咁样讲咧，如果你话一种，譬如话喺小朋友嘅阶段吓，讲紧系譬如小学，甚至去到初中阶段咧，可能好多嘅起码华人家长啦，都会好乐意就系话咧，俾佢哋小朋友参与足球运动。咁当然啦，去到比较年纪大嘅时候咧，有时就会话，其实咧都系时候咧，可能要摆翻多啲时间喺学业啊，甚至当讲到话，系咪真系去转咗个职业球员咧？咁可能咧呢个又另一件嘅问题。另一件事呢个问题啊，最简单啲嚟讲就话，诶搵唔搵到食咧咁样，咁呢个又会翻翻去话，如果你当即系嗰个足球一路想发展嘅时候咧，去到有一个嘅关口咧，就系要问呢个问题啦。到底一啲人如果佢想将足球当饭食啊，成为一个职业嘅时候，佢有冇嗰个出路咧？咁其实喺而家嚟讲咧，已经系比即系几十年前好咗好多啦。头先你都讲到啊，无论系多伦多啦，或者我哋呢个嘅温哥华嘅即系白浪队啊，咁样呢啲都系一啲嘅机会啦吓。咁甚至咧，我哋见到有啲如果喺加拿大嘅职业足球踢得好嘅时候咧，甚至可以去到欧洲一啲嘅联赛嗰度踢啊咁。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见到个机会咧系一路咧系即系扩展紧嘅。不过嚟讲咧，就即系我觉得我哋如果从民间嚟睇咧，我觉得都系唔错，因为我哋正如你所讲啦，我哋嘅气候啊都几适宜啦，同埋其实我哋咧好多嘅场地啊，咁咧呢个咧都系可以话先天嚟比较有利咧，我哋系即系培养民间嗰个足球文化咯。
0: 咁我哋喺呢度咧，或者我哋暂时停一停啦，去到第三节咧，我哋就讲下即系国家队嘅层面啦，同埋咧就系职业比赛，最近咧就温哥华白浪队啊面对住咧有机会咧系需要搬迁去到第二个城市，尤其是美国嘅方面噶。咁究竟啊呢一个系足球方面嘅情意结啦，定系话真系要从商业嗰方面啊着手咧？究竟其他嘅持份者，包括咧就系三级政府，系咪真系可以帮到呢一队球队咧，系被挽留翻向温哥华咧？第三节我会继续同 Wallace 咧就深入探讨。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嚟最后一次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就系 Wallace 陈心田，我哋讲下波经，因为世界杯嚟紧啦，咁啊随住呢个热潮咧，我哋知道球场里边啊将会有好多嘅赛事，13场嘅比赛向加拿大啦，其中7场温哥华，不过更加紧要嘅就系话，当有一股嘅体坛盛事系旋风式咁样涌至嘅时候咧，可唔可以藉住呢一个机会令到加拿大向英式足球嘅发展咧系有更加之巩固噶？但我哋又听到一啲咧即系有少少嘅唔系几好嘅消息啦，咁啊头先阿 Wallace 所讲。我哋分开咗草根啦、国家队层面同埋嘅职业营运嘅层面咧，我哋就聚焦一下咧，即系温哥华白浪队过去两三个月咧，都系成为可以为温哥华新闻嘅头条之一嚟噶。话喺个白浪队面对住战绩咧，佢哋系好好啊，因为去年嘅 MLS Cup 佢哋系迎战美斯打入咗决赛噶，而每场比赛平均都有20,000人入场噶，好似睇落去。哦 ，OK， 咁但系其实佢哋嘅蚀本咧，个情况咧就系都几高嘅，咁甚至乎咧就系佢哋嘅球会嗰个价值咧，亦未如咧就其他美国嘅球会咧就系咁高，咁去到呢一个情况就出现咗咧，就系管理层喺2024年开始已经系想卖盘噶啦，去到今年咧更加系进入一个可以话千钧一发嘅状态。Wallace 其实。即系点解温哥华白浪队会出现咁嘅情况咧？虽然有历史嘅支撑，有球迷嘅支撑，但系咧依然咧面对住要被搬迁嘅厄运。
1: 嗱，我自己都有个长捧白浪队嘅即系表演嘅吓，咁尤其是。

0: 咧就最近即系签咗呢个德国嘅名将托马士梅拿之后咧就更加呢个声明咧系日草啦咁样。咁但系好多时好多嘅球迷可能都即系好专注喺球场上嘅表现。咁但系对于嗰、那个即系背后嘅商业营运咧，又或者唔系话会咁清楚啦咁。咁所以就好奇怪啦。第一个嘅反应就系话，哎，点解队波搞得咁好吓？正如你所讲啦，入咗即系呢个嘅即系两个杯赛嘅决赛吓，其实对美斯嗰场争啲有机会赢添。中柱啊，啱啱俾美斯地即系击败咗啦。咁点解会而家好似要财政上搞唔掂咧？咁呢个就要翻去咧，就系其实即系白浪队咧，佢因为佢嗰个场咧就唔系自己嘅，佢就系咧属于呢个 BC Place 嘅。咁所以长话短说啦，好多关于即系喺嗰个场馆里面嘅收入咧，其实都唔轮到即系白浪队系代入袋嘅。咁即系简单啲嚟讲咧，系要分账啊咁样。咁而分到个账目其实就即系唔系咁多嘅啫。咁呢个固然就影响咗即系白浪队嗰个收入啦。另一方面咧，就好多个球队咧，可能咧佢都有一个所谓命名权啊。咁但系咧呢方面咧，即系我哋嘅所谓白浪队咧有好多嘅限制啊咁。变咗咧，个收入咧就可以话跟唔上我哋嗰个战绩。咁于是咧，作为一个商业嘅角度咧，就系话，喂，咁而家喺即系个温哥华搞啊，好似即系唔系好得喎财政。咁如果有人愿意即系买呢个嘅生意，甚至咧唔介意啊，将呢个生意咧就拎去第二个城市，咁其实即系喺个商业角度。到就即系可以话无可厚非啊咁，咁但系呢个就产生咗个问题咧，就系我哋呢啲吓喺温哥华嘅，好想白浪队继续可以喺呢个城市嗰度献技嘅，咁就会行出嚟咧，希望话有冇办法可以挽留白浪队啊咁，咁但系我谂咧。尽管而家好多嘅方案咧，又探讨紧，甚至譬如温哥华市政府啊、BC 省政府啊，都会睇下有咩可以做。我谂我哋都要翻去一个嘅即系大前提，就系始终白浪队都系一个即系私营嘅商业机构。咁所以咧，你话政府可以做一啲嘢，但系咪政府要出好多嘅力、好多嘅钱？去即系令到呢个球会可以留喺温哥华咧，嗱我自己都有个问号喺度嘅。
1: 咁如果比较下温哥华同埋另外一支嘅球队咧，就系多伦多啦。咁大家都系响 Major League Soccer 里边咧系营运啦。咁虽然咧 Major League Soccer 里边咧就冇话特别啊，关于咧就系嗰个叫收入啦与支出嗰方面叫核实嘅，因为好多嘅球会咧都系属于 Major League Soccer 拥有啦。咁但系同时我哋睇到咧，多伦多嗰个营运模式咧就大不同，而且佢哋啊进尽管咧就系蚀钱，每一年咧就系700至1200万啦。根据咧就系多方面嘅报道，但系佢仍然咧系能够立足，甚至系冇从来冇人讲过咧，多伦多足球会咧系会离开加拿大噶。Wallace， 你睇到佢哋嘅营运模式同温哥华白浪队嘅营运模式最大分别喺边度咧？
0: 嗱，我谂咧，即系多伦多系一个完全唔同嘅 business model 嚟噶，佢背后咧有即系大型嘅即系通讯商啦。譬如好似 Rogers 啊呢啲嘅支持啦咁，而咧啲大型嘅通讯商点解吓？即系可能尽管譬如多伦多呢支嘅球队未必话真系最赚钱都好，但系佢哋个考虑咧就唔系净系睇呢个球队有几赚钱，佢哋考虑到整盘嘅计划，即系同咧譬如 Rogers 佢哋自己嘅一啲嘅体育台啊，佢哋整个嘅推广啊、宣传啊呢啲系一篮子扣埋一齐做嘅，咁所以咧佢有时都唔会太介意话净系足球队嗰部分嗰、那个盈利嘅情况系点。相反嚟讲咧，即系我哋呢个 White Cap 啦。白浪队咧，嗰、那个嘅营运模式咧就主要就系靠下白浪队佢即系，譬如话门票啊，或者一啲嘅即系所谓嘅stadium 个收入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头先都讲咗啦，正正因为我哋嗰个嘅场馆又唔系属于即系白浪队嘅，咁所以咧喺个收入上面有好多嘅限制啊，咁呢个令到我哋嗰个营运模式咧就系艰难好多，比起多伦多嗰边。
1: 咁如果咁嘅情况啦，因为有啲嘅数据就係话呢，温哥华白浪队呢，佢哋每买一张飞呢，佢哋嘅分红只係得12%左右，剩余嘅钱呢就要俾晒其他人㗎啦。咁呢一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咁其中一个讲到呢，就係嗰个联赛里面或者佢自己嘅球场嘅管理。起士定马场亦都系多番呢就系被引述啦，亦都系包括呢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啦亦都有提及过啦。咁但系嗰方面似乎呢就只闻楼梯响啦。如果即系你从商业营运嗰方面你有鸡先定有蛋先，系咪都需要一定要揾到一个班主或者个财团系保证佢哋将温哥华白浪队保留返响当地，然之后先去寻求一个即系实际嘅土地，同埋呢就兴建新球场，甚至乎系更加多商住物业响侧边呢，令到呢啲嘅财团呢系有一个发展嘅机会。而家讲緊即系你边个样嘢可以吸引到先呢？呢一方面系

0: 温哥华白浪队一直咧都系 struggle 紧嘅问题嚟。
1: 系啊，冇错。其实你话鸡同蛋都好难分啊，即系好简单。如果有一个嘅财团接手，咁但系呢个财团接手之前，佢哋知道啊，原来咧即系BC 省呢边大温呢边咧系喺场地嗰个安排会有啲更加利好嘅条件嘅。咁呢个就会令到个财团咧就真系愿意吓摆钱落嚟，甚至咧系承诺咧系将队波系留翻喺温哥华。咁但系咧，你话到底即系要政府嗰方面要做几多先至可以令到我哋而家温哥华呢个地方够吸引咧？嗱，咁呢个咧其实就好难话系鸡定蛋啦，可能鸡同蛋咧互相拉拉扯扯，希望倾下或者呢度拉啲，嗰度拉啲，最终可以能够倾到一个方案咧。我哋系有一个嘅投资方系愿意即系承接咗呢个嘅白浪队，又愿意留喺即系大湾区吓。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就是、似乎咧又未有一个好具体嘅一个咁嘅即系投资方出现。咁相反而家即系一个话愿意去即系买起呢个白浪队嘅咧，就话希望咧搬去呢个嘅拉斯维加斯吓，咁呢个咧就球迷方面系好难去即系接受啦吓，即系我哋梗系希望白浪队喺翻温哥华啦，咁但系最终我都始终觉得咧，呢个毕竟系一个商业嘅球会啦，政府可以做嘅，可以喺场馆方面啦，或者甚至会唔会系一啲嘅优惠啊咁样会做一啲嘢，但系我谂冇可能话政府特登出钱买起成个球会，咁亦都。即系唔应该系咁样做嘅，咁所以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啦，睇下会唔会能够即系政府又做一啲嘅政策帮一帮手，去到最终系留住呢队嘅即系白浪队。
0: 咁啊，温哥华白浪队嘅新闻咧，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啦。咁啊，但系好肯定嘅就系世界杯咧，会唔会咧就系对于加拿大响足球啊，好似由 Wallace 见证开始，或者我喺移民嘅年代睇到真系普及咗啦，去到未来咧都可以咧就系裨益到加拿大自己嘅国家队嘅未来嘅战绩啊。集訓啦，同埋咧就係有一個嘅梯隊係出現嘅。咁其實加拿大足總過去幾年都面對住一啲嘅問題啦。記得咧2022年嘅世界盃前夕咧有個肖像權嘅問題啦，同女子世界盃女子隊啊 Christine Sinclair 等等咧，就關於咧就係人工啊、分紅啊、獎金方面又係拗到面紅耳綠噶。咁啊近期咧佢哋同啊一個男子隊嘅國家隊教練啊 Jesse Marsh 咧就係續約咗四年去到2030，據報咧就係呢一個係由加拿大足總咧係全權去負責去俾錢，就唔係同之前一個嘅臨時合約，係需要其他職業球會咧就係眾籌嘅。對於馬首是瞻啊，即係要非常之好高質素嘅管理啦。你期望加拿大足總咧，喺未來點樣去繼續去率領整個國家嘅足球發展咧？透過世界盃呢一個嘅機遇。
1: 首先嚟讲呢，我諗即係我哋都要理解啦，之前譬如足總可能个资源都真係比较有限啦。咁但係虽然係咁啊，其实如果我哋睇返以国家队嚟讲，即係讲国家队呢，我哋嘅成绩呢喺过去呢几年呢已经係非常之唔错㗎喇。正如上一届世界杯，我哋既唔系主办国啊，但係都能够打入决赛周喎。咁甚至呢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哋嘅表现都唔失礼啊，係咪？咁所以呢我觉得我哋首先肯定咗我哋国家队嗰个发展其实喺度个进步当中先。咁但系咧，你讲得好啱嘅，即系其实咧，当然我哋更加希望可以再上一层楼啦，尤其是即系承接住世界杯嗰个嘅气氛同埋嗰个嘅热潮吓，希望咧再将即系我哋嘅国家队嗰个嘅成绩或者嗰个嘅吸引力系推高啦咁样。咁呢方面咧，我就觉得始终咧即系都系资源啦，系嘛，钱啦。咁其实我哋见到而家即系联邦政府咧都已经愿意咧系俾啲钱出嚟咧，系进一步咧系支持国家队，譬如喺训练啊，喺嗰个嘅基建啊，即系嗰啲设施方面咧，系希望帮助我哋嘅球员噶啦。咁我希望呢方面咧就唔好话停手啦。咁虽然咧我知道加拿大家赤字都好高啊，咁但问题咧就系、是。一啲嘅適當嘅即係呢啲嘅支持咧，其實最終咧都係有利於我哋加拿大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當然我哋都即係其實好多嘢，雖然我哋話民間球會同埋國家隊係三件事，但其實彼此之間亦都係相當嘅關係嘅。即係嗰我哋民間咧嗰個嘅氣氛、嗰個文化繼續推動嘅時候咧，呢個亦都有助咧我哋國家隊咧將來嗰個嘅建立同埋嗰個進步咯。
0: 嗯，冇错。咁除咗可以量化嘅一啲指标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咧不能够咧系量化嘅，例如话系领袖嘅创造啦，认识更加多嘅新朋友啦，同埋喺移民嘅过程，尤其是即系新移民嚟讲，用呢个足球一个最普及嘅全世界都识嘅一个运动咧，系能够融入社会咧，都系好重要。咁足球可以连结咧，就系所有人喺世界杯呢一个嘅 legacy 里边咧，甚至乎可以带领咧就系温哥华、多伦多同埋其他城市都觉得咧就系主办。世界杯有一个嘅

0: 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星级监护人刘德华同新一代大使姜涛同框演绎经典复刻版的慈善主题曲，一起为爱发声，继续分享爱心。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季军，没有翅膀的天。

一隻手掌，一隻手背，五隻手指，这个咁简单的组合就是用来拖住你的最佳工具。今期亚军作品吕卓安左手拖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0: 治百科。
1: 有日本便利店之父称号的铃木敏文逝世，终年93岁。他不单止将71从美国引入日本，更加推行24小时营业和接受客户缴付公共费用革新连锁加盟店的经营模式，成功将71打造成全球最大连锁便利店。第一间便利店出现在1927年，当时由美国南方公司在达拉斯开设27间图腾商店，1946年将营业时间延长到朝早7点至夜晚11点，所以改名做 7-11， 到1962年

0: 1971就开始24小时营业。一年之后，日本百货公司伊藤洋华堂董事铃木敏文到美国洽谈商业合作的时候，见识到71的运作模式，提出由美国引入到日本。虽然当时遭到伊藤洋华堂反对，但仍然成功在1974年在东京开设日本首间71便利店。71进入日本第三年就开设24小时全年无休，铃木更加超越零售框架，提供多元服务，包括在便利店代收公共费用、设置自动柜员机等，甚至将饭团变成店内具代表性的商品。铃木亦都好早就提出单品管理理念，即是透过考虑不同因素决定每一项商品订货数量，以免滞销。例如店铺附近有没有活动，当日是好天抑或落雨，闷热或者凉爽等，从而切实符合消费者需求。破格的经营手法为业界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被称为零售之神。去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产业发展进入黄金十年，在受到大型购物中心和折扣店竞争冲击下，南方公司在1990年申请破产。同期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日本71业务就蒸蒸日上。1991年，伊藤洋华堂购入超过70%股份，成为美国南方公司最大股东，延续71的品牌，在北美和亚洲等地开拓超过8万间71，打造出全球最大连锁便利店。2005年，集团整合旗下业务，成立控股公司七和医控股，由铃木出任会长兼行政总裁，直到2016年退任。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2: 想找又实惠又有品味的家居用品，快点来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无，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Fidget Dare 雪柜亦只是349。 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

0: 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我哋开车啦。今日啲云层都开晒车出嚟啊，今日就好阳光，今日有翻啲天阴嘅感觉，其实又唔系话太差，都系几舒服噶。咁所以大家都继续 enjoy 呢种嘅天阴阴感觉咧，可能都系代表住一啲人嘅心情，或者可能喺琴日夜晚嘅时候啊 ，loop 手机睇到好多香港一啲嘅演艺人啦。

先睇到有个 post 啊，嚟自一个 Facebook 嘅朋友出门啊，分享咗一个 post 讲关于King Sir 曾经讲嗰番说话。佢话咧，如果能够同学生咧扮剧社咧，就算系豉油捞饭咧，我都会好开心。

感受到King Sir对于这个戏剧界的提携的教育，大家都很人心。刚才来自有 Eric Clapton 的 Tears in Heaven。

0: 新势力。
1: 九六一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东张三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1: 大家好啊，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系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希望大家会鍾意呢隻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1: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飲，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一点一，在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3: 首先最尾听有郑中基嘅《晴天阴天雨天》，都祝福King Sir 嘅家人啦。好啦，翻嚟我哋嘅 program 啊，我哋唔好话成个节目都有呢种嘅状态。咁都係睡夢中咁樣去冇病痛㗎，咁都係即係一件 it's good thing。 好啦，有一樣嘢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嘅，上個星期呢，其實呢我真係我哋做許志安啦 Sammy 啦，咁今個星期我哋做一個古惑仔嘅系列，咁有鄭伊健同埋陳小春。其實呢四個呢，以前呢我哋曾經有一個環節，就係音樂二揀一嘅時候呢，即係都有做過嘅，但其實即係都係四位都冇做過呢一個嘅樂迷話事榜嘅，咁兩個星期都係將佢哋混合賽咁玩法。咁如果呢即係翻查返

0: 資料咧，嗰陣時咧，啊許志安咧喺 week 24嘅時候咧，最尾咧我揀一首同埋聽眾揀一首啊嘛，嗰陣時玩法係咁樣噶嘛。咁啊邊邊票數多就播邊首，咁啊最尾咧心血咧就贏咗作詞人啊。咁嗰陣時 week 49係因為我個表係咁寫嘅，即係唔係段年份日子，係第幾個 week 開始計。Sammy 咧就係 week 49嘅時候咧，就兩首歌曲啦，放不低大戰如何掉眼淚，咁啊放不低當時就贏咗如何掉眼淚啦。咁鄭伊健呢其實呢好早喺第13個星期 ,week 13, 風雲大戰天煞孤星，咁嗰時係風雲贏咗嘅。咁而家陳小春呢嗰時第19個 week 啦，咁就係取消資格大戰犯戰，取消資格贏咗。咁啊 ,so far 都係啊，今個星期嘅即係鄭伊健啊、陳小春同埋謝天華等等啊，呢個系列呢咁都繼續呢接受大家啲歌曲嘅投票嘅。唔知道會唔會有風雲出現呢，或者天煞孤星呢，或者取消資格犯戰呢，或者呢啲嗰陣時當其時音樂二揀嘅歌曲會唔會全部都入唔到啊。係啦，喺呢一個樂迷話事榜裏面係有啲新嘅排序喺度，因為可能會有啲唔同嘅聽眾出現啦，一齊參與玩啊。咁所以係啦，如果有啲陳小春啊、謝依健啊、謝天華等等嘅古惑仔系列嘅作品，不妨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睇下我哋星期五嗰个榜嘅走势又如何。好，继续呢 part， 我又听下啲新歌先。我哋有张俊桥。歌名叫做 So Beautiful。係嗰种嘅。
1: 想一想都会夸你。
0: So 啊。

佢系 Manson 张俊桥，近期派台嘅歌曲 So Beautiful。跟住送上我嚟就 Young Hyson 同埋 Vienna 黄淑曼，感情还原健。

刚才听我来自 Young Hyson 和 Vienna 的感情还原键键盘的键，接着来我们有 Jamie 张天荣 I told AI about you。

0: 메타팬? 크리스터 크리스아 메타팬 너 크리스 메타팬
1: 首先要多谢一位听众啊，咁佢都成日有时候会喺 WhatsApp 度同我互动啦，咁佢今日喺 Brenda 节目嗰度呢都点唱俾我听，非常之多谢，因为佢知道我系佢有支持啊，我咁星期日有跑步啦，咁都有啲听众问下我问候下睇点啊，你练成点样啊，咁非常之多谢大家，亦都有位听众其实几好，佢俾啲好嘅 tips 我，咁希望係啦，今年可以跑得好啲啦，即係我个目标都系希望可以停少啲keep 住嗰个耐力啦，呢个就系今年嘅目标。是啦，立一个 flag 啊。咁唔知大家都冇见到我哋立咗个 flag 呢，咩立 flag 呢，即係立下一个目标啊，呢啲都系啲网络潮语啊。是啦，如果大家有机会向北望一望呢，嗰个嘅山上面呢，我琴日就系放工嘅时候望一望，咦点解多一笪红色白色嘅嘢喺个山嗰个位置嘅。是啦，因为真係立咗个 flag 啊，立咗支加拿大国旗啊，即当然就係迎接呢、這、一个即迎接呢、這个呢、這个嘅 World Cup 啦。话呢支 flag 几劲喎，都係创下啲纪录喎。有成300磅咁重啊嗰支旗啊，要成70几个人先安装到。即大概个 size 呢就係有两个足球场咁大。是啦，迎接呢、這、一个即是我哋嚟自世界各地啊，嚟睇世界杯嘅朋友。係啦，咁我个 flag 都立咗，呢个 Diva 个 flag 都立咗。咁大家都係六月啦嘛，唔知大家年头嗰啲 flag 立成点啊，立完㗎啦，不过唔知大家有冇做下佢啦。係啦，如果大家未有印象，可能今日天阴唔知喺咪度呢，有机会都可以呢朝住北嘅方向去望望你支旗嘅。

0: 一片。
1: 系多啲听众话咧，都有睇到嗰支旗啊。唔知呢支旗会装到几时咧？即系如果系嘅话，应该系下次有机会行呢个 Grouse Mountain 嘅时候咧，亲身去望一望咧，近距离望一望啊。头先嚟自有方力申嘅《生活无小事》。
2: 眼睛张开都知感呆望。
1: 继续我哋有 Winka 陈永嘉。
2: 也许今天比他侧迎来更差。
1: 起身洗面。

不過呢，我而家呢覺得有一個問題。即係講跑步呢，即係我而家頭髮呢比較長啊。我啲頭髮呢跑嘅時候呢，有一種吉眼嘅狀態。我搵啲嘢，要搵啲方法點樣扎住佢先得。好，剛才嚟自 Winka 陳詠佳嘅起身洗面。跟住我哋都有聽眾嘅一首點唱啊，想點近期許志安嘅新歌《順天庸》。

有啲听众见我，你自己剪咗佢嘅，我唔想剪咗前面嗰撇嘢啊，暂时。跟住听众就话，不如你攞啲发夹，问家姐攞发夹夹住先。我知道有啲人系唔使咁做嘅，我谂紧先。好多听众话选择戴帽啊。

0: 你俾可以用法网啊，使唔使借个法网俾你啊？但系都见到有位听众话，你可以买嗰啲 workout hair band 啊，我真系揾下先。系啦，即系又我又唔好想戴帽啊嘛。啊，等我揾下先，呢个 hair band 应该似地得喎。跟嚟就有许志安嘅新歌《顺天庸》。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芒种系24节气入面夏季第三个节气，通常系新历嘅6月5号、6号或者7号，代表天气开始明显转热。而今年就系6月5号，其实个名好直接，稻穗成熟之后就会长出芒，所以就叫做芒种。意思系有芒嘅谷物开始成熟，亦都系可以播种嘅时节。芒种其实是农事分界点，传统上被视为播种、收割都很重要的时间。之后天气就会更加热、更加干，夏日午后雷阵雨亦都会增加。民间有句谚语：芒种逢雷美亦现，端阳有雨是丰年。意思是芒种时节，如果落大雷雨，往往就被视为丰收的好兆头。芒种时节仲有好多夏季食材当中，例如西瓜、荔枝、芒果、菠萝等等都开始陆续上市。芒种不单止是天气转变的提示，亦都是农夫开始忙碌的重要标记，是一个充满了季节感的节气。
3: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4: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0: 有位听众话咧，攞条橡筋咧扎住咧前边嗰忽头发啦，但我跟到感觉唔系好似天使得得 B 嗰种嘅状态。Anyway， 我哋一齐嚟听听心思故事。
5: 阿 Chris， 心思故事，
6: 同人嘅相处咧，其实真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就算去到而家咧，我都觉得不断都会有新嘅学习题材，就因为遇到唔同嘅人。每人的性格都不一样，脾性都不一样。但是既然有这个缘分的话，那学识怎样和谐地共存，和谐地共处，或者创造一些开心的 core memory 呢，其实是一些每次我都会希望迈向的方向。不过就算你想又不等于人家想，因为对方不是你嘛。我好难控制呢个世界点样去跟住我嘅方向走，唯独是就系可以控制自己个心点样去走。出心系咁样嘅，能力范围可以做到嘅话，我哋就尽早啦。村里边有一位老木匠，大家咧都叫佢林伯嘅。林伯咧做木工啊，做咗成世人啦。脾气唔大，讲嘢亦都唔多，但村里边咧好多人遇到事情咧都好鍾意同佢倾偈。有人话咧佢唔似喺度教人道理，反而咧就好似慢慢慢慢咁样解开每一个人嘅心结。有一年咧，村里边咧嚟咗一个年青人叫做阿成啊，佢做事好认真噶，但系咧脾气就好硬，见到人哋啲意见同佢唔啱咧。他就会板起咗咁样，要力争到底，争到赢，拗赢件事情。久而久之，同事咧都唔系好鍾意同佢合作嘅，朋友都慢慢疏远佢，都唔系好倾到计。有一日，阿成呢又同人哋闹交啦，气冲冲咁样跑到去林伯度抱怨啦。阿成就话：明明就系佢哋唔啱，点解最后啊变到系我难相处啊？林伯冇好急咁样去答返阿成，

默默咁样行到去佢间工作室度，攞出咗一条好旧嘅绳索。佢将呢条绳咧就放咗喺台上边，对住阿成话：你推下嚟睇啊！阿成伸出手推一推，结果条绳一下子咧就弯起咗嚟，一时又弯呢边，一时就弯左边。点样推你都唔可以推条绳向前啊！林伯咧就笑咗笑，之后又话啦：咁而家你换转拉嚟睇下咧。阿成咧一拉条绳，即刻就顺住咁样跟住走。林伯喺呢一刹那先至慢慢开始讲嘢。绳咧就净系能够拉，唔系攞嚟推嘅。人咧有时都系咁样嘅。听到呢番说话，阿成定咗一定。林伯又继续话啦：，有啲人咧，你越硬，佢就越跟你去嘈，跟你去拼。你越系谂住想压过佢嘅，佢越唔会服气嘅。但系若果你愿意顺住佢一啲嘅话，留翻一啲位置，留翻啲台阶，佢反而咧自己就会软化。听完之后，阿成都系好唔服气咁样再问：，咁即系又系我让步啊？林伯摇一摇头，佢就话：让步又唔一定系输，你想赢一口气，定系想件事情好先？嗰一日之后咧，阿成咧就开始慢慢咧咁样去改变。佢发现有啲人其实唔系话故意搵佢麻烦嘅，只系所谓受软唔受硬啊。而有啲事情咧，唔系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先得嘅。后来阿成咧就依住咗呢个原则，令到佢咧唔再到处去碰钉，因为佢终于明白到真正成熟嘅人咧，唔系咩都话要赢，而系懂得睇人啦，睇分寸。有啲适合拉，有啲你可以推一推，而仲有啲咧，可能你真系只可以同佢保持一定距离咧就 OK 噶啦，唔好夹硬嚟，随缘啦。人生都唔系一场战场，唔需要见人咧就要斗叻啊，斗犀利啊，反而系能够将关系变得好，关系变得好，事情就做得到，咁样先就系聪明噶嘛。喺待人啊、处事上边啊，其实你系好难咧要求所有人啦、啊、事情啦、啊、物件啦、啊、都顺晒你想要嘅嘢，都系要睇清楚每一个人嘅环境、性格、状态，而睇下可唔可以挨近多啲嘅啫。但系当然最尾都唔可以强求，如果强求嘅话，最终咧可能都会伤害咗呢段人事物嘅关系。有啲人要拉，有啲人要推，有啲人呢拉推你都冇搞啊，兜路行好啦，因为要保持一啲距离。凡事太过强求要人哋跟随你嘅諗法嘅话，咁相信呢跟住你嘅人呢都淨係得你自己一个。学识几时拉几时顺，几时退几时兜路，人生遇到任何嘅事情呢，自然呢都会变得更加轻松自在。

大家可以繼續呢一啲伊健啊、陳小春啊等等啊古惑仔系列嘅一啲作品入嚟，謝天華等等啊。今日就拆返開佢哋啦，連續兩日都係啲合唱歌。今日我哋首先有鄭伊健《心照》，好送俾大家。今日最尾一首作品當然有小春啦、啊。

0: 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十二点，
2: 961新闻报道。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加国要闻。
4: 加拿大新闻，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BC 渡轮公司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全球燃油价格持续上升，由本月16号起将会向乘客收取 5% 的临时燃油附加费。渡轮公司表示，至今年3月以来，全球的燃油价格已经上升超过 40%，俄大温地区的汽油价格也持续在高位，普通汽油零售价近月一直维持在每公升2元以上。BC 渡轮首席财务官表示，公司一直透过燃油延期账户吸收成本上升，但面对持续的高油价，现在已经需要以审慎的方式应对财务压力。公司强调，有关的附加费属于临时措施，未来将会持续评估燃油市场的状况，如果油价有回落的话，将会考虑降低甚至取消附加费。温哥华国际机场预计在今年 FIFA 世界杯赛事期间将会接待约270万名的旅客，比去年的同期增加约 5% 到 10%。 机场今天连同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运输连线以及世界杯主办委员会介绍赛事期间的交通以及接待的安排。机场预计赛事期间每日平均旅客量将会有约88000人。为了应对客流量，机场已经引入了新一代的 CT 安检扫描系统，旅客无需将大型的电子产品以及液体取出，并持续扩展生物识别技术，加快登机流程。同时，机场将会安排超过240名的义工协助球员、球证、传媒以及旅客办理手续，并提供多语言的支援服务。边境服务局提醒，世界杯的门票并不等于入境许可，旅客应该提前确认签证或是入境的资格。另外，运输连线表示，世界杯期间将会增加架空列车、巴士以及海上巴士的班次，并加开周末西岸快车的服务，以疏导人流。今年是卑诗省宣布滥药问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十周年。卑诗卫生局表示，过去十年间，辖区内已经有超过5600人因为药物中毒死亡。卑诗卫生局首席医疗官 Ingrid Tyler 发表最新的报告指出，不受监管药品供应应该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随着芬太尼、苯二氮平类的药物以及美托米定等的物质混进毒品，药物中毒的情况变得更难治疗，即便少量服用也可能致命。报告指出，30到59岁的男性、原住民、南亚裔的人士、无家可归人士以及从事建筑、贸易以及运输行业的人士持续受到不成比例影响。其中有职业记录的死亡案件当中，近30%来自贸易以及运输相关的产业。报告也指出，稳定的住屋、健康服务以及社会支援对降低风险以及协助复原至关的重要，同时强调及早支援儿童以及青少年有助减低日后的滥药风险。卑诗省府宣布拨款310万元继续支援失踪以及被杀原住民妇女、女孩以及双龄人士的相关计划，进一步加强社区安全以及暴力预防工作。省府表示，相关的资金来自联邦以及卑诗省就消除性别暴力签署的合作协议，当中超过100万元将会投放在支援原住民主导的社区安全以及能力建设项目，另外约60万元将会用于开发原住民失踪人口通报试点系统，相关的系统将会与原住民社区共同设计，并由长老以及知识守护者提供意见，希望改善失踪个案的应对以及通报机制。 神父指出，至2022年设立 Path Forward Community Fund 以来，已经投放超过2200万元，支持超过100个原住民的主导项目。另外，温哥华市议会已致通过拨款75,000元，协助确保今年8月的自豪游行能够如期的举行。提出动议的市议员 Rebecca Brown 表示，由于企业赞助减少，活动面临财政压力，是否

0: 希望透过一次性的资助支持社区活动持续的举办。他指出，在居民面对高生活成本以及住房压力的时候，社区活动有助促进联系以及城市的活力。而温哥华志豪协会主席表示，全球环境以及社区变化为活动带来挑战，他感谢市府的支持，形容这显示了城市愿意与社群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今年温哥华的志豪游行将会在8月2号举行。卑诗省府宣布推出长者友善社区计划，拨款50万元支援全省26个社区，改善老人家生活环境以及服务。省府表示，受资助的社区包括10个原住民社区、17个乡村或是偏远地区，以及9个首次获得资助的社区。局方表示，资金将会用于长者友善房屋规划、交通以及无障碍评估、财务安全以及紧急准备、食物安全以及社区联系等的项目。部分计划也会包括原住民语言复兴以及土地为基础的长者健康促进方式。省府表示，计划将会在明年的7月展开，为期一年，并预计到了2041年，卑诗省6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超过总人口的20%，因此需要持续提升社区对于老人家的支援能力。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的停火协议，说真主党以及其的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周深天报道。
2: 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互相发动袭击，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对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的袭击，以军军也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包括黎巴嫩政府军。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的停火协议，表明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的停火，而不是回到这一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以色列近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报引起美方的不满。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表达强烈不满。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在通话当中用粗口指责内塔尼亚胡疯癫，说自己曾经帮助对方在贪腐案审理中免于入狱，对方如今是忘恩负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官员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辱骂及人身攻击，指两人就已离局势一天内通话两次，其中第二次通话的气氛相对紧张，不过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贝鲁特。内塔尼亚胡出席公开活动时就提到，以方将继续奉行多年来的政策，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存在。
0: 因为贪腐等的罪名流亡海外多年，2025年返国复行的泰国前总理戴克辛今年5月才刚解释出狱，原定要接受保护管束到今年9月，不过由于6月3号是逢泰国王后苏提达的生日，戴克辛获得泰王的特赦，重获自由。中广记者的报道。
3: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证实，戴克辛已经名列因王后生日而获得泰王特赦的名单之中，不仅不需要再接受剩余的假释期间保护管束，身上佩戴的电子脚镣也将被依法当场拆除。依照泰国传统，每逢王室成员诞辰或是其他国家重大纪念日，泰王都会宣布特赦。戴克辛先前因服满一年刑期的三分之二，已经在5月11号获准假释，但必须接受为期四个月的法律管束，每个月要定期向官员报到，并且强制佩戴电子脚镣。原定管束期间要到今年9月才期满，现在获得泰王特赦，戴克辛可即刻拆除脚上的电子脚镣。戴克辛曾经在2001年出任泰国总理，任内推动多项农村扶贫措施，在地方累积大量民心。不过戴克辛2006年遭军事政变推翻之后，他选择流亡海外，时间长达

0: 诉讼或提出索赔的企业。这项上诉案件将交由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未来不排除再度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先前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二月以6-3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全球性对等关税的措施不合法，但大法官当时并未决定是否要全面退还已征收的关税，而是将相关问题交由国际贸易法院处理。国际贸易法院法官伊顿在收到最高法院的裁决之后，下令美国海关必须退还已经收取的对等关税款项，预估影响约33万家进口商。据了解，目前有超过1000家企业向国际法庭提出诉讼，要求返还关税支出。目前还不清楚，如果政府上诉成功，这些企业是否仍能取得退款。记者叶博仪报道。
1: 印度新德里一处民宿发生火灾，导致21人死亡，包括18名的外国人。高聚报道。
2: 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栋经营民宿的建筑发生火灾，造成21人死亡，当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新华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等国。火灾又造成40多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中国驻印度使馆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这次火灾中伤亡。报道说，有关民宿经营范围包括为病人及家属提供住宿服务。消息人士表示，根据印度相关规定，涉事民宿只被允许经营6间客房，但事发时经营25间客房。据报，民宿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印度总统莫尔木在社交媒体发文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
3: 中国新闻。
1: 中国国台办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周生天的报道。
4: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对于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朱凤莲指，日菲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又指民进党当局贴靠外部势力，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惩罚。至于福建海警日前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执法巡查，朱凤莲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彭、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会在当地逗留3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的防控工作。刘明镇的报道。
5: 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天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会在当地逗留3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的到来是及时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的疫情防控医疗救治能力。据了解，首批专家组一共有5个人，都有丰富的疫情防疫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表示，将会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的医疗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疫情控制贡献中国力量。
6: 台湾新闻。

0: 屏东东港安泰医院前年十月发生大火，夺走九条人命。原本获得缓起诉的医院荣誉院长、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苏清泉等四人遭到起诉。中广记者的报道。
1: 对于遭到屏东地检署起诉，苏清泉受访时表示会勇敢谦卑的面对。
2: 我尊重检调的作为了，那我们一直都很尊重他们怎么做，我们都尊重，也勇敢的来面对。第二个就是接下来的诉讼的程序，我们也会勇敢的谦卑的来面对的。
3: 我希望我们司法什么相信司法，希望不要有政治介入，让大家这样就不好了。
1: 苏清泉说，检察官是以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将他起诉，他都全力配合。
2: 我全力配合了，那这一两年来所有的改善的步骤，我们都配合检调，配合卫生局、刘先生还有卫福部的一些改善的步骤啊，来逐步的改善哈。
1: 苏清泉解释，之所以会增建，是因为容积率太少。如果今天只有他苏清泉的安泰医院出问题，那他没话讲，应该被严厉制裁。但如果屏东22家医院都有违建，那就表示说容积率真的是不够。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赴美访问，今天拜会全球知名战略智库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致辞倡议东亚和平繁荣之恋。中广记者的报道。
4: 这场座谈会是由胡佛研究所印太计划主持人齐凯利主持。郑丽文在会中强调，当前东亚格局正迎来大战略环境的转变，美中合作、两岸降温以及中日关系稳定共同交织出的东亚新局正悄然成型。他期待两岸对话与各方对话的和平稳定是现阶段交往最核心的共识，还说台湾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性的和平窗口，从第一岛链开始，把对战争的焦虑转化为建设和平的推动力。郑丽文也针对台湾与亚太区域战略蓝图提出三大核心重点，主张台湾应该建构 AI 国防战略，将这项科技优势全面延伸到国防领域，以最合理的成本及有限资源发挥具强大威慑的不对称作战实力。其次则是坚定深化台美同盟与实质合作，期盼台美未来在国防安全、供应链韧性及国际参与上能携手深化实质伙伴关系。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在天气方面，大部分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下雨机会是 30%。明天早上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下雨机会是 30%。至于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10度，下雨机会是 60%。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祝您晚安。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6: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2028年才付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7: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7: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0: Pro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Sleep Country 最大开仓直销只限这周末，床垫、枕头、床单、可调床架、羽绒被低至35折，2028年才付款，7431 Nelson Road 1104，周六开9点，周日开11点，有条件限制，快来找睡眠专家吧。
2: 音乐国道。

么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同。

主子可了贫，文章都未许换黄金，辜负美人心一片，会读诗书。

可恨，真正可恨啊！彻夜都未成眠，便斟成作品，是弱者嘅呼声。夫人佢有反感，主不势利。

怎来过问，佢有金玉钱，我亦有文章感，金钱饥可撩，文章喝难饮，文章不换钱，

大神，他连星家中浓自可飞腾，谁教穷人不佢沾风就向富人，问谁不势利何处无足尘，当路浓卖酒半饱上聊生，文章应代价你何必贱卖文，不拿你何

0: 平日你艰苦避常，我以心怀戒梗，今日断不能不令你得些少的快活，因为一年只有一日是你的生辰。
1: 喜见夫你如许多情，勿愁我心无快感，挨得一年又何难挨埋呢日呢？你都何必替我关心啊？
0: 妻你貌美如花，是你应享尽人间福幸，无奈我累妻遭祸之，真系愧杀我呢个无用嘅良人啊！
1: 你咪以为我不惯挨贫，虽知我并冇畏难之感。咩？呢一双虽系千千。

0: 虽然你是忍痛不言怒啫，唯是我问心都不忍啊。
1: 不过是皮毛略损，都痛不在心嘅。
0: 估不到呢世以良心待人，都一样要遭逢厄运。
1: 古来圣明之士，终日都是陷临前身。
0: 我亦知道君子固穷，但是断难翘福而待等的。
1: 守得云开就见雨，你终有一日会步上青云。

里打。

0: 你仲变咗火官个盲公，真正系无眼大耳，仲讲乜逢春唔识得，有利已回归，万金明珠都丢晒落当流啊！嗰、那个柜桶低落，个的金银啊玉器，你换你一沓当飘花含泪。
1: 我恨风尽天凉，个兄弟花归、我哋太平无事，不合同佢多啲金马子。哎，莫你青云啊得知，高升你嘅地位，光明方正顺境啊！
0: 唉，真系事不可忍，都难尽计咯。
1: 从今我当佢黄总嘅不消提系啦。
0: 系咯。

闻听

0: 语一经，干戈落落自州征，山河破碎风涛碎，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雪惶恐，伶仃娘女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寒清，夫人看吧。
1: 所以人知，独竟然说。

原主有命，请文丞相挥剑。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Morning, 6:0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2008年杀害三名幼稚被定罪男子 Alan Sorenbon 获有条件释放。BC 复核委员会说，如果委员会要求 Sorenbon 必须前去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以及返回高贵龙的法医精神病院，他还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关系，保持良好行为，以及不能持有或使用任何武器或毒品。苏仁邦在2010年获裁定无需负刑事责任，他被控在 Mary 的家杀害三名五至十岁的孩子。联邦渔业部说，上个月在 BC 省再发现三条死亡的灰鲸。渔业部在今年较早时警告，可能会有更多类似死亡事件。渔业部说，上述三条鲸鱼的尸体5月18号至31号期间在 Hattergry 被发现。渔业部较早时说，4月在10日内有4条鲸鱼死亡，全部在温哥华岛附近海域

0: 发现。研究人员话，当中部分鲸鱼严重消瘦。佢哋同时指出，去年夏季北部觅食地点食物供应不足，可能系造成鲸鱼死亡嘅其中一个原因。中国军事情报服务部门在加拿大等多个国家搜集情报的行动引来关注。蔡慧娴报道。
1: 本国和另外多个国家的情报机构警告，中国的军事情报服务部门利用专业人物拓展以及网上招聘及求职平台，以现任及前任政府及军方人员为目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新西兰情报机构、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共同发出这个警告，指中国此举是为了寻求得到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报，从而令中国有战略和战术优势，以对抗共享情报的五眼联盟。加拿大情报局话，中国的情报人员同埋同佢哋相关的人员，冒充私人顾问公司、智库又或者是人力资源公司的雇员，在网络上发出招聘外交政策和国防分析人员的广告。虽然申请人通常不能够直接得到机密的资料，但成功的申请者就会被施压，要提供非公开的信息，包括有关政府政策或者是军事策略、能力和设施的非机密数据。
0: 南韩地方选举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行政首长职位。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韩国昨日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1%，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朝，在今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者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和大邱市四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是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芬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芬第五度当选。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会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9个和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的釜山北区甲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芬当选。韩国传媒指出，今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随着今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者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但是吴世芬再度当选，不单止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亦都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保守阵营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
0: 在香港，地政总署在5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申请书。香港电台李以琴报道。
3: 地政总署公布5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4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贝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 384个同埋264个单位，而截至五月底，代批预售楼花同意书嘅项目有28个，涉及嘅住宅单位系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话：五月批出预售楼花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嘅单位。佢话数据至五月底涉及6200几个单位，系四年。

0: 嘅次低水平，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
1: 我哋其实都见到今年个推盘都系快啦，亦都见到个一手销售个情况都系炽热啦。咁啊，而家交投都已经系过万宗啦，新盘成交量嚟讲都系今年都系比旧年更高啦。喺呢个情况底下，亦都系啲项目推出嚟都系销情都系唔错。
0: 岑仲谦话，货尾单位亦都有明显嘅回落，至五月底货尾单位跌至大约17000个，较去年高位23000多个单位显著下跌。佢预计一手交投气氛会维持炽热，发展商亦都会因应市场需求加快速度推盘。
2: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咁啊，凌晨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就会逐渐多云，今晚可能会有骤雨。最低嘅气温有10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60%。日落时间会喺晚上嘅9:11。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主要都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4度，落雨机会有60%。展望周末咧，星期六咧会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70%。新地星期日都会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现时出边吹紧9公里嘅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添。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有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6度摄氏，10度。

0: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六月四号星期四，温哥华早上时间6:09，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温哥华。呢两日天气几唔稳定嘅，寻日喺节目嘅时候咧，同大家咧系预测天气咧，都话会系默云天啦。咁但系寻日咧有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咧有翻有些少嘅阳光嘅出现啦吓，咁啊起码咧就冇咩落雨，只不过系阴阴天啫。咁而咧今日咧都系一样啊，早上咧云层比较多，不过环境部咧预测晏些少咧再次多啲阳光嘅出现。不过咧环境部预测呢个周末咧天气咧都会系密云咧间中有阳光啊，或者会有微微雨。咁希望咧新地星期日咧系好翻天，因为星期日咧我哋隔篱中文电台新时代传媒咧都会参与奥比斯嘅拉飞机嘅筹款活动啊，系咩回事咧？迟啲会同大家咧系讲讲，亦都希望咧我哋咧会喺呢一次嘅筹款活动里边咧系成功嘅。希望呢个周末咧有好嘅天气咧，大家都可以趁住呢个周末咧去唔同嘅社区参与不同类型的活动。今天晏些少继续跟大家介绍周末好节目。

0: 刘德华一首系包办曲词唱，有呢一首《如果有一天》开始咗今早晨光五问国话，我系何活权喺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不理会外界的批评，依然跟自己的风格做自己喜欢的事，也算是开心生活。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刚才跟大家讲及过呢，这个的周末呢就是为奥比斯来到筹款啦。Sunday 星期日呢，我们隔日中文电台的电台同事呢都会齐齐去到机场出面呢，会拉一架飞机啊，希望支持这一个周末的筹款活动的。奥比斯是一间国际非牟利的慈善机构啦，四十年来一直都是汇聚各界的力量啦，领导全球呢共同去对抗可避免的失明的。咁他们呢拥有庞大的合作伙伴网络，透过结合伙伴地区的力量，为当地的眼科医疗团队提供指导和培训，也都激励他们努力对抗失明。他们都相信人类的视力的命运不应该取决于他们出生的地方。奥比斯会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特别落后的地方，贫困的国家，希望能够为这些朋友提供一些的视力的医疗的服务啊等等，都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周末呢都会支持奥比斯这个周末的

女方的歌曲名字叫做《求你讲清楚》，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四的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04啦。咁啊，刚才讲到咧系奥比斯喺呢个周末咧就会举行筹款活动啦。我哋新嚟星期日都去到机场嗰度咧系拉飞机筹款啦。而星期六晚大家都可以咧安坐家中收睇咧新时代电视一台咧喺晚上9:00嘅东西两岸咧都会举行咧奥比斯电视筹款嘅活动。希望到时咧大家都会咧系打电话去嘅热线咧嚟到捐款支持咧呢一间咧好有意义嘅奥比斯嘅慈善机构，为咧系世界唔同嘅地方嘅无论小朋友大人都好咧，都希望能够咧为佢哋嘅视觉咧能够带嚟咧系一啲嘅系医疗嘅服务嘅。

刘信明嘅歌曲《是缘是债是长梦》。咁话今日主要咧系晴朗有阳光，但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咧20度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20%，晚间咧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6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系9:11。听日星期五都会系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嘅东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摄氏嘅13度，湿度咧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咧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有雨，可能会有咧系雷雨添。最高气温会去到19度，晚间最低气温是有6度的。Calgary 今日的落雨机会是有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摄氏10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曹永年的歌曲《糊涂情感》。

0: 第一民族的文化不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他们至今依然充满生命力。在卑诗省各地，很多社区仍然延续传统教导，举行文化仪式，并将知识传承给年轻世代。从艺术、语言到音乐和饮食文化，这些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志坚报道新闻。联邦渔业部话，上个月在 BC 省再发现三条死亡的灰鲸。渔业部在今年较早时警告，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死亡事件。渔业部话，上述三条鲸鱼的尸体5月18日至31日期间在 Headaguay 被发现。渔业部较早时话，4月在10日内有4条鲸鱼死亡，全部在温哥华岛附近海域发现。研究人员说，当中部分鲸鱼严重消瘦。他们同时指出，去年夏季北部觅食地点食物供应不足，可能是造成鲸鱼死亡的其中一个原因。总理卡尼今日会就发展人工智能发表讲话。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0:45在多伦多公布新措施，确保安全地去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改善所有加拿大人的生活。而卡尼在多伦多期间亦都会参观一间人工智能研究所和同研究人员会面。在全球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几乎即时处理资料，不过准确度就有差异。联邦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日前说，政府的新策略关乎到建立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去帮助工人和帮助建设加拿大。联邦政府之前说，新的私隐法例和网络安全法例将会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元素，而即将出台的人工智能策略预期亦都会涉及主权数码基础设施，支援加拿大企业。

0: 国际间的协调，以及为加拿大人提供的培训和教育。
1: 美国会向多个地方加征关税。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商务部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亦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何永前说，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
1: 在香港，多个公务员团体关注加薪的问题。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分批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和杨学培恩会面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向杨学培恩提出，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睇齐，即是划一加4.12%。
4: 因为低跟中就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要求嚟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提出划一上至4.12%咧？的确今年低层出翻嚟咧，嗰个薪酬趋势净指标系比较低啲，但我哋都必须要强调咧，呢个一个整体考虑嘅一个结果，唔应该净系同任何一个单一嘅因素挂钩。
3: 蔡冠龙表示，提出诉求的时候有考虑到社会意见，又指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他引述杨学培恩回应说，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转达。同样同局长会面的政府人员协会主席张海荣就要求，政府决定薪酬调整的时候，秉承贯彻机制，全盘考虑薪酬调整的六大因素，按机制调整公务员薪酬。协会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的士气。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2026-27 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1: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早晨，应该话今日主要咧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咧系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20%，日落时间晚上嘅9:11。嗱，今晚都会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0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6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会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60%。展望周末咧，天气都几唔稳定嘅。星期六咧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70%。新地星期日都会系密云，间中会有阳光。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88%。至于 Calgary 今日咧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亦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0度。
5: 创业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7: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舞台制作公司老板 Akif 和 Wilson。
8: 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有牵涉到一些舞台的工作，是用来做一些筹款活动的，纯粹一些社区的活动而已。当时也都有些其他前辈启发了我们说，你其实可以做多少少这类型的工作。样
9: 原来我们已经走了25年了，我想最重要你有个 passion， 就是你就可以有 无限嘅精力去 support 你，
8: 同埋点样去

0: 增長自己同埋團隊之間大家嗰個知識啦。
1: 即係如果行外嘅人睇翻我哋咧，即係會覺得哇，你又好啦，成日可以對住啲 artist 呢樣嗰樣咁，其實實際上唔係咁樣樣咧，可以同大家
2: 講。
3: 創業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午2:00，喺盡情發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

下个星期咧，全球嘅足球迷诶将会迎来咧系四年一度嘅球坛盛事，由美国、我哋加拿大同埋墨西哥联合举行嘅2026年嘅世界杯咧就会来临噶啦。咁啊，国际咧足协会长咧恩芬天奴咧将呢一届嘅比赛咧称为人类史上最伟大嘅盛事咁话噃。咁啊，不过咧无论赛事有几精彩都好啦，有史以来最昂贵嘅门票咧已经令到咧全球嘅球迷咧系望而咧却步啦，而美国两个州嘅州检察长咧，更加对国际足协 FIFA 嘅票价嘅呢个机制嘅制定咧，系展开咧系调查咁话噃。咁啊，同咧系往届同埋其他嘅国际性嘅体坛盛事相比咧，究竟今届嘅世界杯嘅票价系有几贵咧？啊，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呢一届嘅世界杯所有赛事都分布喺美国啦、墨西哥同我哋加拿大三个嘅国家啦，总共16个嘅城市举办嘅。每场嘅赛事嘅票价咧，一般都分成为四个嘅等级，四级就系最低档嘅门票最平噶啦。但通常咧，只系会对主办国我哋咧系本国嘅球迷咧开售，而且数量系极少嘅。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嘅估计咧，呢类嘅门票咧，仅系占所有门票嘅数量咧不足1% 啫，而最贵嘅就系一级啦，系最贵嘅门票嚟嘅。咁而呢一届世界杯首次采用咧所谓话系动态定价嘅规则啦。咁官方解释咧，呢一个票价系根据咧市场嘅需求而实时咧系调整。从开幕赛到决赛，每一轮嘅比赛嘅价格都系唔同之余咧，同一轮嘅比赛唔同嘅场次，亦都可能因为咧出场嘅球队咧，甚至系买飞嘅时间咧，系有所咧系变化嘅。不过咧，票价实际上嘅调整规则咧就唔明确，好多人咧就批评啦，国际足协咧刻意采取呢一种嘅方法咧，系让定价嘅机制咧变得咧系唔透明噶。但系综合咗咧各媒体报道嘅票价，可见咧喺新泽西州嘅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啊，呢个 MetLife Stadium 嘅主场馆咧，举行嘅比赛一般嘅票价系最高，其次咧就系洛杉矶 LA 啦。咁去年12月咧，参赛队伍咧分组结果公布之后咧，因应出场球队嘅唔同啦，每场比赛嘅价格亦都不一样嘅。根据12月咧抽签之后公布嘅定价咧，系决赛门票之中最平嘅。支持者超值票咧，哇，叫价$4,185。第二级系叫做支持者标准票，系$5,560。而一级嘅支持者尊贵票咧，就高达$8,860。呢、這个票价咧，四月嘅时候咧，仲系被调高去到$10,990啊。而到咗咧今年嘅五月，决赛嘅一般嘅票价系已经超过了$32,000。

根据资料咧，今次嘅决赛咧对外国球迷放售嘅最低档即系 Category 3嘅票价咧$4,185咧，系达到上一届卡塔尔举行决赛$660嘅6倍嘅。咁另外咧，其他咧各轮嘅比赛亦都几乎咧系成倍嘅增长嘅。咁啊喺在此之前咧，卡塔尔已经系话有史以来咧票价最高嘅一届世界杯噶啦。咁啊，尽管咧1994年即系上一次美国举办嘅世界杯以来嘅赛事咧，从法国啊、日韩啊、德国啊、南非啊、巴西，再到俄罗斯啦，无论主办国嘅物价水平咧，几乎每一届嘅世界杯嘅决赛价格咧，都喺度上涨嘅。但系咧，从未出现呢一届世界杯系咁大嘅涨幅，更加咧按照通胀嘅水平咧，对票价进行咧调整之后咧，亦都系一样嘅。咁如果睇咧喺 FIFA 每一次世界杯咧周期嘅收入情况咧，票务嘅收入咧嘅增幅同样系前所未见。历来世界杯嘅整体收入基本是由电视的转播权、票务和住宿收入、赞助商和官方授权商品这四个部分组成的。而这一届世界杯之前呢，估计最高的一直都是电视转播权的收入、票务收入，甚至是不及 FIFA 从 Adidas、可乐、Visa、等等这些赞助商的合约是所得的。上一次卡塔尔世界杯的票务和住宿收入创下了$9.5亿的历史新高，而呢一届预期咧都会系前者嘅3倍咁话噃。不过咧，系天价嘅门票，亦都令到好多忠实嘅足球迷咧系望而却步嘅。啊，无论咧系除咗门票之外咧，系酒店啊，同埋咧机票价格，亦都是大幅是上涨。一些分析认为最终的票务和酒店的收入都不会及 FIFA 的预期。根据时当周刊的调查，16个的主办城市的酒店业的从业者都说预订量是不及预期的。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三首嘅国语作品，来自黄婉之嘅《我真的受伤了》，容祖儿用一千双手臂拥抱你，同埋刚才呢一首系钟舒曼嘅《给自己的信》嘅国语版。
1: 娱乐即日先。
0: 为 Shine On 宝良慈善演唱会咧，将会喺8月14日香港红馆举行嘅，采用咧四面台嘅设计，拉近歌手同观众嘅距离，营造咧系更具感染力嘅现场音乐氛围。呢次嘅演出阵容咧系鼎盛，集合各位人气歌手倾力演出，包括咗 Twins 林家谦、洪允谦、Jenny 李恒毅啦，另外仲有 Gary T、汤令山、Tyson Yoshi、关心妍。黄浩儿，另外仲有曾比特、云浩影、黄淑曼、陈宗泽、姚卓菲、张慈豪，同场亦都有中年好声音嘅周吉佩、刘洋、李金海同埋龙庭咧，系热唱耳熟能详嘅经典快歌。一班嘅歌手咧将会轮流登场，以多元音乐风格带动舞台，呈现咧节奏明快、层次丰富嘅演出。演唱会咧，并且由星级主持林盛斌同埋咧李允。尹燕咧系担任司仪，新音乐人张家成日前就为一间幼稚园咧录制校歌，咁若有一个仔嘅张家成咧，就同学生碰面嘅时候咧，系识得氹小朋友玩咧，令到录音嘅。

0: 爱情系顺利噶。今次咧唔系流行曲嘅曲风，仲有啲咧古典嘅元素。因为今次有小朋友参与制作，加上咧校歌系日日咧都要唱。如果你做得好嘅话咧，可以日日咧感动到佢。佢想咧做一首有感染力、好温暖嘅歌曲。张嘉诚除了为公营机构的大型活动制作音乐之外，也都同天王天后合作。今次踩过界咧，系进军校园啦，佢就视为新尝试，唔会理咧系咩大材小用。佢觉得做音乐无分高低，唔分咧系用唔。只是分呢用唔用心。佢见到呢老师係好俾心机同小朋友练习，佢会开心，因为呢遇到一班肯用心去做好音乐嘅朋友。TV 的全新是问答游戏节目《健康百万大道》，将会在6月6日星期六晚开始，在开 TV 77台和《健康百万大道》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是同步首播的。阿 Ken 陈启泰再度做主持，是以他的招牌睿智和幽默感和专科医生在节目里面深入浅出去讲解都市人关注的健康和医学的专题。陈启泰在拍摄现场有感而发，他坦言说随着年纪的增长，深刻体会到身体健康比财富是更重要的道理。感觉到自己在这个时期遇上这个节目，对自己和广大的观众都是有意义的事。节目将游戏和慈善结合，参赛的嘉宾在节目里面答中问题，所累积的奖金将会全数捐赠给香港不同的病人组织、健康和医疗机构，不单止为他们提供实质的资助，更加可以透过节目唤起大家对不同疾病的关注。农夫将在7月18号就过大海啦，在澳门威尼这个威尼斯人的综艺馆举行演唱会啦，票价还更加8元啫，引来全城的笑谈噶。咁演唱会未举行就竟然引来骗徒出手，有人自称是男子陈淑兰的助理找主办单位，他说他是男子的助手，想问下如果男子过来澳门睇农夫演唱会，会不会有两张门票俾到佢哋？主办单位为免怠慢，直接向男子本人查证，结果发现到男子就没有这位助手，完全不知情，亦都从未叫过任何人去找飞的。男子亲自回复他说好嬲啊，好嬲，非常之嬲。主办单位嚟问他，还跟他讲咧，仲要话唔系第一次用他个名嚟到咧呃人噶啦。话旧年已经用他个名去订其他歌手嘅演唱会，当时大家咧都系唔觉得，以为系诈骗啦。但今次因为咧系过澳门睇 show， 大会就觉得好奇怪，点解香港红馆嗰个唔睇？于是就揾人咧打嚟咧问佢嘅。主办单位咧负责人咧亦都话咧将会。是将这个资料公布，希望其他的主办单位不会是受骗的。好了，娱乐节先就讲到这里了，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This is the
1: world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要紧，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947 的精彩节目了。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8点正。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神消息。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表示，保守党国会议员今年夏季将会走访亚省各地，争取选民在10月公投中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代表俄文顿西北选区曾任 Inuit Creek Nation 的酋长联邦国会议员 Billy Moran 表示，原住民选票将会是公投的重要因素，他计划与原住民领袖合作，鼓励更多原住民参与投票。 Moran 指出，不少原住民对于投票制度仍然存有戒心，在1960年之前，原住民若要参与联邦的选举，通常必须要放弃原住民身份，相关的历史至今仍然影响部分社群对于选举的看法。他表示，原住民尤其关注亚省分离对条约权利的影响。今年5月，法院裁定省政府未有履行与原住民族协商的责任，推翻了由民间团体推动的分离公投请愿程序。法官认为脱离加拿大可能会影响条约权利，因此必须要先与原住民族协商。莫林相信公投最终不会获得通过，但认为分离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他表示，无论结果如何，亚省居民与原住民都必须要继续合作，共同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亚省省长达斯敏在星期三到访魁北克市，与魁省省长 Christian Fisher 会面，双方强调加强两省经济合作，并希望借镜彼此争取更大省级自主权的经验。达斯敏在会前表示，亚省一直密切留意魁省的立法及政策方向，认为不少值得参考之处。他形容两省关系密切，他指出，在全球政经局势不稳及美加贸易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底下，加强省际贸易有助提升经济韧性，认为两省可以互补优势。 Fletcher 表示，魁省与亚省经济结构互补，魁省主要出口制成品、农产品及航空产品，亚省则提供能源及天然资源，双方亦都正积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达斯敏早前在魁北克商会联会活动上面向商界表示，亚省与魁省虽然文化及语言不同，但应该进一步深化合作。他提及亚省农业可以配合魁省的食品加工产业，而亚省的石化产品亦都有助支持东部制造业发展。他又表示，双方在航空、航天、国防、关键矿产、液化天然气及洁净能源等领域均有合作空间，并支持推动东西向能源走廊建设，以提升加拿大能源安全及经济的主权。达斯敏亦提及，亚省与魁省历来均因为联邦政府政策与渥太华出现摩擦，因此两省有不少共同关注的议题。魁省加拿大关系厅长 John Bulley 表示，达斯敏亲自到访反映他高度重视两省的关系，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不稳之下，魁省与亚省可以互相支持，加强经贸的合作。亚省非牟利信贷辅导机构 Money Mentors 联同 Angus Reid 最新的民调显示，亚省居民比其他省份更倾向透过人工智能及社交媒体获取理财的建议。调查在5月进行，访问全国1501名成年人，包括168名亚省的居民，结果显示有 21% 的亚省受访者过去一年曾经使用 ChatGPT、Claude 或者 Gemini 等人工智能工具寻求理财的意见，高于全国平均 15%， 比例是全国最高。另外有 21% 的亚省受访者曾经透过不同的社交平台获取理财资讯，同样高于全国 16% 的平均水平。调查都显示，有 41% 的亚省受访者在过去一年曾经透过网上渠道寻求理财建议，比例是全国之首。受访者认为网上的资讯方便快捷，亦都较容易理解，部分人更表示可以避免因为债务问题而感到尴尬或者是被批评。Money Mentors 的行政总裁 Stacey Andrew Oleksy 表示，人工智能提供的理财建议不受监管，一旦出现错误导致损失，用户难以追究责任。他提醒市民不要完全依赖人工智能，尤其避免上传银行的月结单或者是账户资料，以免增加身份盗用的风险。阿伯特大学金融及风险管理教授 Chris Frey 指出，人工智能及社交媒体有助提升
理财的知识，但是没办法全面考虑个人收入。

0: 债务、税务及家庭状况，因此未必适合每一个人。调查显示，不少人使用人工智能及网上资源，是希望在咨询专业人士之前，先了解基本的理财知识。其中仍然有 41% 的亚省受访者表示会向银行、信用合作社或者是持牌的理财顾问寻求意见。亚省政府表示，位于卡加里西北区 Silver Springs 的 Fit Kids Care 幼儿中心，因为持续不符合省政府托儿服务标准，被改发试用牌照。省政府在星期三发出新闻稿指出，该中心涉及多项违规的问题，包括监管不足、未有按规定通报事故，以及不恰当的儿童管教方式。当局表示，中心已经实施安全计划，确保儿童获得适当的监督，并以合适的方式处理儿童行为问题。根据亚省政府托儿服务查询系统资料，该中心本月已经涉及9宗投诉调查。 Fit Kids Care 的试用牌照将会在9月2日届满。省政府表示，若果中心在限期之前未能够重新符合省政府的标准，牌照将不获恢复。当局要求中心通知所有家长有关试用牌照的安排，并向省政府提交已经通知家长的证明。亚省教育及儿童厅发言人 Jeremy Fitch 表示， Fit Kids Care 过去从未被发出试用牌照，但基于私隐的理由，当局不会公开涉及事件的具体细节。他表示，牌照监管人正与中心合作处理有关服务标准的问题。省政府呼吁市民，如果对社区托儿服务有疑虑，或者是需要举报事件，可以联络 Child Care Connect 热线。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为保护卡加里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在全球，疟疾是经过蚊传播最多的疾病，每年有近3亿宗新症，超过150多万人死亡。在加拿大每年都有约莫500多宗，多数来自非洲和印度，英国移民或者游客带入。东南亚、中南美洲、西太平洋区都属于疫区。蚊咬人吸血的时候，将疟疾原虫输入人体血液里面，之后侵入肝脏细胞里面继续成长，再释放出来感染红血球，然后在红球里面大量生产和成长，释放入血液里面再侵入新的红血球。当蚊吸入人血的时候，会一并吸入原虫，原虫在蚊的胃里面成长，再经过唾液传给人类，反复循环。原虫在人体里面到病发之前有一段潜伏期，通常是12日到30日，而原虫在红血球里面的生殖周期就决定每次病发的间隔时间。主要有4种原虫，间日疟和卵形疟每48小时发作一次，三日疟72小时一次，而大约发作的时间并不规则，但是就是最常见和最严重的一种。而大约的死亡率高达 10%， 疟疾发作时候依次序会出现发冷、高烧和出汗三个阶段。当大量红血球受到原虫感染而被破坏之后，更会导致贫血、皮胀、黄疸、肝肾。

0: 衰竭、昏迷、休克而少死亡。診斷方法是做血液抹片檢驗，決定是哪一種原蟲感染。不同的原蟲需要不同的藥物治療，但有些原蟲會出現多種抗藥性，必須綜合幾種藥物才能消滅。中藥青蒿提煉出來的青蒿素可以幫助治療抗藥性的熱帶藥，但不應該單獨使用。如果要到疫區旅行，在出發之前兩日開始服食預防藥劑的藥物，回來之後繼續服用多七日。我是施明傑醫生。
1: 優質無憂無慮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樓開始。怡景樓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環境寧靜舒適。我們提供獨立或輔助式生活房間，貼心照顧每位長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講中文，專業團隊全天候關懷。有興趣人士請致電403-290-1088 290-1088 預約參觀。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3: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4: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3: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3: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5，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4日星期四嘅朝早。阳光进发咧要开 show 啦，咁当然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

咗咧都唔例外呀。准备咗咧唔同嘅新闻资讯，转头咧咪都会为你送上。当然啦，好多咧一啲咧近期嘅派台作品咧都唔例外嘅。好似呢一首，佢叫做洪家豪，有呢一首咧叫做《穿玻璃鞋的恶魔》。

0: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1: 早晨，8:19，今日咧系星期四嘅早上。目前咧录到嘅室外气温咧，有涉渐零上十度，相对湿度92%。好，如果咧你今日咧唔准备咧要出门口咧，话俾你知喺我哋咧卡加利市内咧部分地方咧都几大雾，因为咧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咧向我哋卡加利地区发出咗咧就系黄色嘅大雾警告啊，预料咧今朝早咧会持续咧大雾。目前咧吹紧咧每小时12公里嘅东南风，今日会系阴晴不定为主，三成机会咧会落雨。晏昼咧最高会有21度，最低9度。不过咧，当啲云层咧系离我哋而去之后咧，将会咧见到有阳光。今日咧都要做防晒嘅，因为咧 UV 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日落时间，今晚嘅9:09啊，9:45咧就会日落。咁至于咧，听日咧星期五方面咧，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六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19度，最低6度。好，今个周末咧，唔知道你会有啲咩好去处？唔知道咧喺唐人街嘅善乐公园啦，将会咧有个好有意义嘅植树嘅活动。咁星期六咧，暂时睇嚟，到时咧会系阳光普照，最高会有18度，最低5度。咁至于咧星期六咧，我哋嘅同事咧，Rita 啦，仲有 Amanda 啦，咁将会咧去到 Sunridge 嘅 The Brick 啊，哇，好多嘅笋嘢、底嘢，好靓嘅家私咧，咁将会咧为你推介，咁所以咧啊，记住咧要揾佢哋啦，咁就系中午嘅12:00到晏昼嘅4:00咧，咁佢哋咧会喺 Sunridge 嘅 The Brick 啊呢一间嘅家私嘅连锁店嗰度咧会做现场直播噶。咁至于咧星期日，哇，当然啦，一年一度啦，我哋咧卡城咧啊最大型嘅一个咧就系街头嘅活动啦，就系 Light Leg Festival。如果我自己每年在卡加利的话冇出到埠都会去的。这个活动很大型的，因为横跨整条的西南的四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由12 Avenue 开始，哇，一道杀下去去到 Elbow Drive， 整条的四街朝早的10:00到晏昼的6:00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摊档。据闻今年还会有70多个不同的表演，就是 Lilac Festival， 星期日方面会举行。到时会是密云间中会有阳光，最高15度，最低8度。咁至于星期一会是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展望最高会有18度，最低8度。好快咧，睇埋咧我哋亚省其他嘅城市今日嘅天气状态。爱文顿天晴，最高19度 ；Redia 同埋 Nebisch 咧两个地方咧都会系阳光普照。红岛市天晴，最高20度 ；Nebisch 天晴，最高21度。咁至于咧两个国家公园咧，今日咧都密云为主，同埋咧会有机会落雨。Banff 最高18度，喺即士柏咧最高19度。咁至于啦，温哥华、多伦多。

呢两个地方咧，都要迎接咧，就系世界杯嘅嚟临啊！温哥华阳光普照，最高20度。咁至于咧，多伦多方面咧，话今日咧都几热啦。咁嗰度咧天晴，最高会有30度，咁最低会有18度。咁至于咧市内方面咧，目前咧有一宗交通意外啊，喺西北区嘅 Stony Trail 嘅西行方向，近住咧沙斯 Trail 咧有一宗两车相撞意外，右线咧系受阻。今个周末咧，好多唔同嘅活动，有植树活动，有现场直播。星期日咧，亦都有 Lilac Festival。咁至于咧，6月20号，唔知道你准备咗咧，要去参加呢一个泳基嘅百万行未咧？

当然啦，每年咧一年一度嘅城中城市，无论咧喺本地方面，又或者咧喺华人嘅社区，呢、这个咧就系慈善嘅城市，荣基百万行啊！今年唔经唔觉咧，经已咧未到第26届，而今年嘅日子方面咧，话听到好多嘅宣传啦、广告，唔知道咧将会咧喺6月20号星期六咧将会咧举行。

自己咧每年咧都好中意咧，同埋咧系参与咧呢一个一年一度嘅慈善活动。今年咧系6月20号，记住 mark 低咧喺你嘅月历里边，星期六啊都系啦，喺唐人街嘅卡城中华文化中心啦，9点钟啦将会咧开始咧同大家咧登记嘅咯。咁10点钟咧喺一个咧开幕礼之后咧就会步行。今年咧会有2条唔同嘅路线啦。都系嗰句啦，适随尊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你中意咧行又得啦，慢行又得啦，急步行又得啦，甚至乎咧去跑咧都得嘅。咁当然啦，完成咗咧步行之后咧，入翻去文化中心啦，仲会咧有家庭嘅同乐专区啦，去玩游戏啦，有啲唔同嘅摊位游戏啦，仲可以咧打卡影相。当然啦，仲有好多好丰富一啲文娱嘅精彩表演，同埋咧一啲嘅大抽奖咧，都会咧喺舞台上面咧进行嘅。咁当然最重要嘅目的就系、是。

0: 咧要帮荣基咧系筹多啲嘅善款啦，因为咧唔知道咧一座完成，两座完成，嚟紧咧呢一个咧荣基村咧喺今个嘅秋天咧将会咧正式咧投入咧服务同埋启用，需要咧更加多嘅啲资金咧去营运啦，帮助到咧一班嘅长者，同埋咧去改善到又好，又或者我哋咧叫做咧巩固到啦呢一个咧就系关顾长者嘅服务嘅，咁所以咧大家咧记住一定要咧要支持啦，第26届嘅荣基百万行，好直接嘅可以咧。去到我哋嘅网站啊，咁就 FM947.com 啦。咁到入去咧有连结，可以咧直接去登记，以个人嘅名义又好，又或者以小组嘅名义都好咧，系支持咧呢一个咧一年一度嘅竹木慈善嘅节目啦。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8，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0度，环境部咧发出咗黄色嘅大雾警告，预料咧今朝早咧会比较咧阴晴不定同埋大雾，晏昼咧会有30%机会咧会落骤雨，咁今日最高21度，今晚最低9度，咁听日星期五大致天晴，间中有云，60%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19度，去到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18度，最低5度。
1: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长痛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2: 各位毕业的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当然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的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现在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 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2: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3: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4: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力威，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31，今日咧系6月4日星期四嘅早上，我系卢子俊。喺广告嘅时候咧，有听众咧打电话嚟问啦，Lilac Festival 啦，嚟紧咧星期日啊，系呢一个咧就系6月7日啊呢个活动嘅地址。可以咧，再话俾你知，整条嘅四街啊，系西南嘅四街，介乎咧喺12 Avenue 开始，一直咧去到 Elbow Drive 啊。咁朝早嘅10:00，一直咧去到咧傍晚夜晚嘅6:00，呢8个钟头里边咧，嚟紧星期日咧都会有好多嘅摊位活动同埋咧表演嘅。如果你话咧咁讲翻咧，我哋卡加里方面咧，过去呢几年咧，特别咧暑假咧，大家都好关心咧我哋食水嘅问题，经常咧都提醒我哋咧要节约用水。咁特别咧，寻日咧咪都咧睇到咧嚟自市政府嘅呢一份报告，原来咧讲到咧我哋

旧年系2025年啊，全卡加里有23%啊，话差唔多咧，咪四分一嘅食水啦。原来咧未送到去，未输送到去咧，大家每家每户之前咧已经系流开咗，又或者咧已经咧系我哋叫做 waste 系流失咗啊。直接讲咧系嘥咗啊？点解咧？因为咧主要原因咧系因为咧嗰啲嘅供水管啦系有渗漏啦啊，基建老化，咁仲有咧系统咧系唔够呢一个嘅效率咧系唔够嘅，咁所以咧市政府咧寻日咧咪都计划咧喺未来四年啊，今年、出年仲有咧之后嗰两年咧会投资3.42亿嘅加币去减少咧呢啲水资源嘅浪费。接下来咪都睇到啦，美国方面嘅加州亦都咧再有咧就系校园枪击事件，大家都要留意，特别咧喺五月份又好，六月份都好咧，高中生又好，又或者大学生都好咧，都会咧有好多一啲咧我哋叫做 dance party 啦，又或者咧我哋咧叫做咧系毕业典礼噶嘛。美国加州寻日咧，亦都有校园枪击事件。咁事发咧喺加州北部一间嘅高中学校夜晚咧，亦都有一个毕业典礼。喺毕业典礼咧结束之后咧，校园停车场发生咗枪击事件。咁警方咧，亦都正系咧照展开咧调查。死者咧系一名18岁嘅青年。转睇其他嘅国际要闻，美加墨嘅世界杯决赛周，哇，仲有一个礼拜左右咧，就会开幕啦。咁当然向大家咧都会关注咧，就系公共卫生嘅嘢嘅，特别咧喺温哥华又或者多伦多，唔知道咧喺市中心咧两个地方咧，当有波打嘅时候咧，都会好多人，同埋咧嗰啲交通咧会好挤塞啊。大家咧可能咧会想坐呢一个咧就系公共交通工具去到市中心，又或者去到唔同嘅场馆，哇，因为咧咁真系好难咧揾到一啲咧泊车位啊！不过咧喺墨西哥方面咧就爆发咗咧大规模示威，原来有啲做老师嘅教师团体啊，更加威胁咧会阻碍咧就系墨西哥世界杯嘅举行。喺首都墨西哥城 Mexico City， 咁寻日方面咧有示威啦，之后咧亦都引发咧暴动同埋混乱，有示威者咧躲系应该话咧系阻塞啊道路啊，有部分人咧喺寻日咧更加闯入咗咧喺当地墨西哥城嘅教育部嘅大楼，去破坏一啲咧警卫亭。同埋咧，去敲碎晒、敲烂晒咧，咩啲嘅窗户，现场咧更加咧系发生咗咧火警。啊，点解会咁嘅咧？点解会有啲嘅示威嘅咧？啊，原来咧示威咧系由一个咧就系教师嘅团体咧发起嘅，要求当局咧要废除退休金，同埋咧要加薪100%，都好夸张啊！加薪100%系远高过咧当局咧承诺嘅9%嘅加幅嘅。不过咧墨西哥嘅总统咧就话啊，唔会喺世界杯开幕之前跌入去呢一个咧就系镇压示威者嘅圈套里面。香港方面咧，确实咧好炎热。自己咧有屋企人咧翻咗去几日啦，早两日咧咪都翻到嚟话啦，哇，每日咧都好热啦。不过咧知道咧香港嘅天气咧系啊，虽然好热，不过咧一上到巴士啊、地铁啊、喺啲商场啊、酒店里面咧，嗰啲冷气咧好大噶，咁所以好容易咧会真系咧感亲啊。如果你话咧呢几日咧会翻到香港嘅话咧，都要留意住位于咧就系南海东北部嘅热带气旋，今日咧移向咧就系香港同埋咧台湾一带，咁所以导致咧香港部分地区咧嚟紧听日啦、后日咧会有极端酷热嘅天气啊！预计听日咧市区咧最高温度咧会去到35度，新界咧会再高多咧1-2度添啊！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连续咧两日受压，恒生指数最多跌咗445点，低见25,188点。今日咧恒指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大市成交金额2,702亿元，国企指数报8,501点，系下跌94点。恒生科技指数报4,975点，下跌咗81点。早晨，早晨，8:37，一段时间咧冇听过咧佢嘅派台作品啦，系古卓文呢一首叫做《On the Rocks》。

0: 想揾又实惠又有品味嘅家居用品，快啲嚟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冇，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蚊。Fidget Dare 雪柜亦只系349。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
1: 交通消息。早晨，朝早8:42，目前咧喺西北嘅 Stony Trail 嘅西行方向，近住沙斯 Trail 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意外，油线咧喺。

0: 被受阻，系西北嘅 Stony Trail 西行方向，近住咧沙斯 Trail 咧有一宗两车相撞意外，右线受阻。行经该处，今朝早咧要小心同埋咧忍让。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里市政府提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4: 新上画的电影，真上架的影视娱乐，再加埋新时代电视的精彩节目推介，阳光进发，一周好戏。
0: 好嚟到咧，星期四嘅一周好戏。早晨 ，Amanda。
5: 早晨 ，Robin。
0: 系过去几日咧落咗好多雨，不过咧知道今日开始啦，同埋嚟紧呢几日咧将会咧多翻好多阳光嘅。
5: 咁就好啦，咁就可以出去玩啦。
0: 我知道咧，今日咧 Amanda 咧将会同我哋咧重温一部咧就系旧嘅片啦。哇，成20年前有一套片，不过好值得去再睇系嘛？
5: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其实咧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就会见到而家 Cineplex 同埋呢个 Lemon 咧都上演紧一套叫做《穿 Prada 的恶魔》，系好彩冇讲错，《穿 Prada 的恶魔》呢套电影啦。咁其实呢套电影咧已经系出现咗第二季噶啦。咁我而家咧就想同大家介绍翻第一季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咁啊，等大家入场睇戏之前咧，就可以重温一下啦。
0: 冇错，所以换言之，其实而家上映紧嘅咧系续集嚟嘅。
5: 系，
0: 咁而家咧就对上翻第一集咧，咁就嚟自2006年嘅版本啦。呢一部咧叫《The Devil Wears Prada》。
5: 系啊，冇错，喺2006年咧就上映噶啦，即系20年前啦，啱啱好20年前。咁啊，话说咧，其实呢套电影咧系由两个奥斯卡影后主演嘅，就系梅丽史翠普同埋 Anne Hathaway 啊。咁啊，呢套电影嘅呢两个女主角咧，其实就到而家咧都系喺影坛入边都依然系好出名嘅女演员啦。咁而呢一个故事系讲一个啱啱大学毕业嘅女仔，即系 Anne Hathaway 啦。咁佢就入咗一间纽约好顶级嘅时尚杂志 Runway 嗰度去
0: 翻工
5: 做佢第一份工啊。咁其实佢系唔识时尚嘅，佢亦都冇兴趣嘅对时尚。系啊，咁但系点解佢要走去 Runway 嗰度咧？咁啊，原因系因为佢想透过 Runway 呢个踏脚石，去令到佢自己揾到一份自己中意嘅呢个叫咩
0: 啊？兴趣。寻找兴趣咁样系嘛？
5: 唔系，寻找佢自己真系想要嘅工作，
0: 即系工作 career 咁样，
5: 系啦系啦，
0: 事业咁样，
5: 系啦系啦。其实佢系中意做新闻类有关嘅行业嘅，咁但系揾唔到啊，咁佢只可以咧就走咗去呢套呢个杂志社嗰度，
0: 杂志社嗰度啦，特别系一个咧就系时尚嘅杂志社
5: 啦，
0: 相信咧一定系咧要着好多好靓嘅衫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咧会唔会就系一个新入到系职场里边嘅一个新人，但系佢会遇到好多唔同嘅挫折。哇，原来办公室翻工系咁嘅喎。
5: 系，冇错啊！头先我讲错咗少少嘢，佢系想去报社，唔系同新闻有关。
0: O K O K，
5: 佢净系想去报社，系啦，同报纸有关嘅工作嗰度做嘢嘅。咁但系因为佢奈何揾唔到啦，咁而家咧只可以揾到一份咧就同时尚有关嘅嘢。咁而呢个时尚有关嘅工作咧，就系专系服侍一个老细。咁呢个老细咧就系叫做 Miranda。咁 Miranda 咧出晒名，喺成个行业入边咧出晒名，佢系好难啃嘅，系啦。咁总之 做到佢嘅助理做到一年嘅话，基本上你去边度咧都会有人请你噶啦。
0: 冇错，所以其实咧佢咧就系呢个办公室又或者呢本杂志社里边嘅一个女强人啦，系有少少独舌咁样嗰种感觉啦，会唔会咧？
5: 系啊，冇错啦。咁啊，话说咧，咁。

0: 呢个故事一开始呢就是呢个女仔就想去 in runway 嘅助理啦 ,ok? 咁但係呢佢当然啦佢唔识时尚㗎嘛係咪先。咁所以 Miranda 见到佢嘅时候呢其实係好厌恶佢嘅。哎呀你即佢直头眼尾都唔会稍稍佢。
1: 喂乜都唔识衣入嚟返工。
0: 係呀衣着仲要系真系唔适合喺嗰个环境度工作嘅衣着啦。咁但係呢 ,Anne Hathaway 呢就讲咗一句说话令到 Miranda 呢最后请咗佢。佢就系话虽然我系外表好平平无奇啦我身材冇线条啦我对时尚呢冇触觉等等但系我系一个聪明嘅女仔。咁就系因为呢一句我系一个聪明嘅女仔呢令到 Miranda 呢最后决定请佢啦。咁但系呢当然啦请佢同佢真系得到 Miranda 嘅肯定呢中间呢就个过程系好长嘅。咁而佢嘅戏剧效果呢就来自中间个过程。点样由真系请咗佢入去做助理而变到去佢真系得到呢个女王嘅肯定呢就係呢套戏嘅精髓啦。
1: 冇错我知道呢两位演员呢无论呢系个老细又好又或者呢位嘅小助手都好呢都嗰啲气场好劲㗎。
0: 係呀佢哋嗰个角力系好大反差。一个女仔系为咗佢嘅理想为咗佢嘅事业去第一步去奋斗。咁但系呢另外一边呢佢嘅劲敌呢就系、是、一个已经屹立咗喺呢个时尚界好多年嘅女王。咁所以佢哋之间个角力呢系不断喺度拉扯緊。
1: 我相信呢部电影呢最主要如果你当时呢喺2006年嘅时候睇过嘅话呢都喺办公室为主啦。不过当中亦都有好多知名品牌嘅服装啊时装啊最潮流嘅服饰呢都会见到嘅。我有开名啦唔介意譬如 Chanel 啊 Prada 啊 D&G 等等啦好多啲劲嘅品牌都会系出现。不过其实呢部戏最主要都唔系讲呢个时装嘅。最主要就系讲职场里面嘅压力啦上司同埋下属嘅关系啦又或者你工作啦同平时生活啦会唔会成日都要 OT 嘅呢可唔可以攞到个平衡咁样系咪
0: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呢其实佢成套戏呢佢个重心要讲嘅呢其实系个人成长同埋自我迷失。咁啊喺你呢一个工作嘅环境底下或者喺你嘅工职场嘅环境底下你究竟点样去保持自我同一时间你又要适应一个工作环境呢咁就系呢一套戏想探讨嘅话题啦。
1: 嗯我想问一下呢而家啱上映嘅续集啦20年之后啦其实会唔会都继续系呢个古仔定系会有啲新嘅演员啊新嘅人加入你知唔知啊
0: 呢套我就未睇二嘅係啦咁但係呢我睇咗好多关于佢嘅消息啦咁啊入面嘅古仔呢就係、是、想讲话女王 Miranda 调返转头搵返Anne Hathaway 呢去帮佢呀 ,ok, 咁应该咁讲我哋讲下佢个故事第一集嘅故事最后係发生咩事啦咁啊当然啦呢、這个女仔 Anne Hathaway 同呢个女王係真係天渊之别性格嘅人咁但係呢到最后个女王肯定咗呢个女仔嘅工作能力啦仲要同呢个女仔讲话其实你同我好似你都系为咗自己成功而放弃咗你嘅放弃咗你嘅家庭放弃咗你嘅朋友去背叛亲嚟咁样去得到你而家呢一个助理嘅位置咁样。
1: 咁所以睇返佢自己当初嘅自己
0: 系
1: 咪就系同佢好似一模一样行返同一条路咁样。
0: 跟住呢 Anne Hathaway 听到佢咁样讲嘅时候呢第一套嘅结局呢係佢决定离开呢个女王去搵返或者去做返一个自己真係鍾意嘅自己。好啦咁呢个就係第一套嘅结局呢就其实佢哋两个分道扬镳嘅。咁、Anne Hathaway 呢係去返佢鍾意嘅报社嗰度工作啦。咁女王就继续做女王啦。好啦咁第二套呢其实係一开始呢就讲緊时尚杂志呢就俾呢个时代嘅洪流呢开始慢慢咁样去飞欧佢啦。
1: 是
0: 咁所以呢女王要点做呢就走去搵 Anne Hathaway, 去尝试用佢嘅能力佢报馆嘅工作经验去挽救呢一套呢一本杂志。咁、
1: okay.
0: 所以呢个就係第二套将会发生嘅嘢但我未睇啦咁所以就我而家只可以同大家介绍第一套。
1: 好所以呢大家呢如果你话准备要去第二集嘅时候有忘记咗第一集嗰啲嘅细节嘅话呢可以呢上网啊又或者呢从唔同嘅途径呢去睇返第一部嘅呢部电影之后呢就真係可以买戏飞喇喎。
0: 入
1: 戏院喇喎睇呢个续集啦又可以睇呢一个嘅办公室里面嘅角力啦又或者上司与下属之间嘅一啲嘅讨论理性嘅讨论啦。係咪
0: 理性
1: 又或者咁多年之后啦，所以而家杂志我哋话而家唔系咁兴啦，
0: 系啦，
1: 点样有啲咩可以代替咧？点样去挽救成个行业咧？都值得去睇嘅。
0: 冇错，你讲得非常好啊！基本上咧就系你归纳晒成套戏嘅过去第一集会发生嘅嘢啦，就系佢哋上司下属之间嘅角力，然之后引致到第二集，而家个上司调翻转头要翳翻呢个曾经嘅下属去挽救佢女王嘅地位。

0: 喂，有啲似呢个剧情呢续集呢似返之前我哋做一轮介绍过嘅一部嘅港产片夜王啊。夜王
1: 系、哦、
0: 有啲好似嗰个咁嘅夜总会嘅年代已经没落啦，有啲咩方法可以挽救翻佢咧？咁所以感觉有啲似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想睇呢个荷里活电影嘅话咧、可以入场去睇，未睇之前亦睇翻20年前嘅呢一个咧第一套嘅版本。好，今日唔该晒 Amanda，
1: 唔使客气。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仲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4: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5: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6: 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午4:00至5:00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7: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8: 周末终于有回自己的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學下整嘢食至得啦。
9: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10: 点止呀，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11: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呢加入呢个蒜蓉包香咗之后。
10: 逢星期六1:00至2:00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起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2: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陈启泰啊。

0: 今日话从前。
1: 早晨，早晨，8:54嘅啦。今日咧系6月4日，星期四。目前录到嘅气温咧系摄氏10度，而环境部咧向我哋卡加里咧发出嘅黄色大雾警告咧仍然生效。晏昼咧最高会有21度，30%机会咧会落雨。原来咧喺70年代啊，1970年，有冇听过又或者去过呢个地方？系太平洋嘅岛国，叫做汤加呢个地方咧系正式咧系独立。2011年啊，泰国咧。一个竞技场，这个竞技场呢叫做象牌竞技场，当年呢是正式启用。至于呢今天呢都有很多一些、不同的歌手啦，艺人的生日啦， MC 啊，这一位呢就是 MC Jin 啊，应该说呢叫做呢就是欧阳靖啊，没错，1982年的今天呢是出世。记得呢以前呢很多的台湾偶像剧里面呢我自己很喜欢他啦，同埋我很喜欢听他一些呢不同的国语的作品啦。Rainy 杨丞琳1984年嘅今日出世，另外咧，陈世安嚟自咧就系台湾嘅，不过咧佢其实咧亦都系马来西亚嘅歌手啊。1984年嘅今日出世。如果咧讲到咧一啲咧马来西亚嘅歌手，唔单止咧陈世安咧去到台湾方面发展，呢位嘅男歌手亦都有去到台湾同埋咧去到香港发展添啊。

唔知道你认唔认得出咧佢嘅声音。旧年咧差唔多啦，几乎咧每一个星期咧，我都会咧睇住咧电视，睇住咧呢一个比赛，睇住佢咧点样咧再次咧踏足香港，成为咧当年啊喺旧年咧呢个比赛嘅亚军得主。

自己咧，由于咧工作关系，咁经常咧喺节目里边咧都会咧系播好多咧啲不同类型歌手嘅作品。所以咧有时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都尽量咧系远离咧 YouTube 又或者音乐。不过咧，我发觉咧自己咧近期咧真系咧俾佢嘅声线咧吸引住啊！所以咧，纵使咧喺工作里边咧听完又听，又或者接触过唔同嘅音乐都好。翻到屋企，临瞓之前都要咧抄翻一啲咧旧年咧佢参赛嘅片段咧去重温。好多朋友好中意佢啊，佢叫做张雨晨。

0: 继续咧，今日嘅节目咧，带俾你咧，有嚟自咧张雨晨啊，旧年咧参加咧就系咧呢一个咧中年好声音三啦，其中之一集嘅参赛作品，亦都咧翻唱嘅一首嘅国语歌，叫做 Super Woman。啱时间咧嚟到咧系朝早嘅8:59嘅咯，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因为咧转头咧要交嘅时间咧俾新闻部嘅同事，有9:00嘅早晨新闻专辑，喺搭4搭3嘅时候啊，亦都会有呢一个咧就系社会观点嘅节目噶。好，我自己听朝早同样时间再同你做节目，喺度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
1: 阳光进发系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嘅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嘅牙齿就由佢开始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9:00。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日植牙，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表示，保守党国会议员今年夏季将会走访亚省各地，争取选民在10月公投中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代表澳门顿西北选区曾任 Inuit Cree Nation 的酋长联邦国会议员 Billy Moran 表示，原住民选票将会是公投的重要因素，他计划与原住民领袖合作，鼓励更多原住民参与投票。Moran 指出，不少原住民对于投票制度仍然存有戒心，在1960年之前，原住民若要参与联邦的选举，通常必须要放弃原住民身份，相关的历史至今仍然影响部分社群对于选举的看法。他表示，原住民尤其关注亚省分离对条约权利的影响。今年5月，法院裁定省政府未有履行与原住民族协商的责任，推翻了由民间团体推动的分离公投请愿程序。法官认为脱离加拿大可能会影响条约权利，因此必须要先与原住民族协商。莫林相信公投最终不会获得通过，但认为分离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他表示，无论结果如何，亚省居民与原住民都必须要继续合作，共同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

阿省省长达斯敏在星期三到访魁北克市与魁省省长 Christian Fletcher 会面，双方强调加强两省经济合作，并希望借镜彼此争取更大省级自主权的经验。达斯敏在会前表示，阿省一直密切留意魁省的立法及政策方向，认为不少值得参考之处。他形容两省关系密切，他指出在全球政经局势不稳及美加贸易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底下，加强省际贸易有助提升经济韧性，认为两省可以互补优势。 Fletcher 表示，魁省与阿省经济结构互补，魁省主要出口制成品、农产品及航空产品，阿省则提供能源及天然资源，双方亦都正积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达斯敏早前在魁北克商会联会活动上面向商界表示，阿省与魁省虽然文化及语言不同，但应该进一步深化合作。他提及阿省农业可以配合魁省的食品加工产业，而阿省的石化产品亦都有助支持东部制造业发展。他又表示，双方在航空、航天、国防、关键矿产、液化天然气及洁净能源等领域均有合作空间，并支持推动东西向能源走廊建设，以提升加拿大能源安全及经济的主权。达斯敏亦提及，阿省与魁省历来均因为联邦政府政策与渥太华出现摩擦，因此两省有不少共同关注的议题。魁省加拿大关系厅长 John Bulley 表示，达斯敏亲自到访反映他高度重视两省的关系，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不稳之下，魁省与阿省可以互相支持，加强经贸的合作。阿省非牟利信贷辅导机构 Money Mentors 联同 Angus Reid 最新的民调显示，阿省居民比其他省份更倾向透过人工智能及社交媒体获取理财的建议。调查在5月进行，访问全国1501名成年人，包括168名阿省的居民，结果显示有 21% 的阿省受访者过去一年曾经使用 ChatGPT、Claude 或者 Gemini 等人工智能工具寻求理财的意见，高于全国平均 15%， 比例是全国最高。另外有 21% 的阿省受访者曾经透过不同的社交平台获取理财资讯，同样高于全国 16% 的平均水平。调查都显示，有 41% 的阿省受访者在过去一年曾经透过网上渠道寻求理财建议，比例是全国之首。受访者认为网上的资讯方便快捷，亦都较容易理解，部分人更表示可以避免因为债务问题而感到尴尬或者是被批评。Money Mentors 的行政总裁 Stacey Andrew Alexi 表示，人工智能提供的理财建议不受监管，一旦出现错误导致损失，用户难以追究责任。他提醒市民不要完全依赖人工智能，尤其避免上传银行的月结单或者是账户资料，以免增加身份盗用的风险。阿伯特大学金融及风险管理教授 Chris Frey 指出，人工智能及社交媒体有助提升理财的知识，但是没办法全面考虑个人收入、债务、税务及家庭状况，因此未必适合每一个人。调查显示，不少人使用人工智能及网上资源，是希望在咨询专业人士之前先了解基本的理财知识。其中仍然有 41% 的阿省受访者表示会向银行、信用合作社或者是持牌的理财顾问寻求意见。阿省政府表示，位于卡加里西北区 Silver Springs 的 Fit Kids Care 幼儿中心因为持续不符合省政府托儿服务标准，被改发试用牌照。省政府在星期三发出新闻稿指出，该中心涉及多项违规的问题，包括监管不足、未有按规定通报事故以及不恰当的儿童管教方式。当局表示，中心已经实施安全计划，确保儿童获得适当的监督，并以合适的方式处理儿童行为问题。根据阿省政府托儿服务查询系统资料，该中心本月已经涉及9宗投诉调查。 Fit Kids Care 的试用牌照将会在9月2日届满。省政府表示，若果中心在限期之前未能够重新符合省政府的标准，牌照将不获恢复。当局要求中心通知所有家长有关试用牌照的安排，并向省政府提供

0: 交已经通知家长的证明。亚省教育及儿童厅发言人 Jeremy Fitch 表示， Fit Kids Care 过去从未被发出试用牌照，但是基于私隐的理由，当局不会公开涉及事件的具体细节。他表示牌照监管人正与中心合作处理有关服务标准的问题。省政府呼吁市民如果对社区托儿服务有疑虑，或者是需要举报事件，可以联络 Child Care Connect 热线。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恒报道新闻。加拿大汽车协会公布2026年安省最恶劣道路选举结果。协会说今年的结果反映出民众对路面状况恶化，有坑洞、路面不平和长期存在的保养问题普遍感到不满。今年的投票结果在头十位里面，在多伦多的道路占了四位，包括排第五的 Stills Avenue East, 排第六的 Shepherd Avenue West, 排第八的 Buffer Street, 以及排第九的 Ormond Avenue, 至于排第一的是咸美顿的 Barton Street East。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朝10点45分在多伦多公布新的措施，确保安全地去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改善所有加拿大人的生活。在全球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几乎即时处理资料，不过准确度就有差异。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日前说，政府的新策略关乎到建立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去帮助工人以及帮助建设加拿大。联邦政府之前说，新的私隐法例和网络安全法例将会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元素。即将出台的人工智能策略预期亦都会涉及主权数码基础设施，支援加拿大企业，国际间的协调，以及为到加拿大人提供的培训和教育。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今日发表声明，指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受迫击炮袭击受伤，及后伤重死亡。事件中有另外两名维和士兵受伤送院。声明指，在袭击发生之后，重伤的士兵经由直升机紧急送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间医院救治，但最终伤重死亡。联黎部队已经就着今次的袭击事件启动调查。声明又说，联黎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的炮弹数量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有可能在今个星期达成协议。不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同美方的沟通没有中断，但没有实质的进展。在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得到国会授权。印尼有社区发生火警，30座住宅被焚毁，有大约240名居民受影响，事故原因有待调查。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的公务员团体要求加薪不低于 4%。 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分批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

0: 地对公务员士气嘅睇法。华员会同杨何培恩会面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表示，喺会上向杨何培恩提出，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嘅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嘅净指标睇齐，即系或一加4.12%。
1: 因为低跟中咧就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要求嚟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提出或一乘以4.12%咧？的確今年低層出返嚟呢，嗰個薪酬趨勢淨指標係比較低啲，但我哋都必須要強調呢，呢個一個整體考慮嘅一個結果，唔應該淨係同任何一個單一嘅因素掛鈎。
0: 蔡冠龍表示，提出訴求嘅時候有考慮到社會意見，又指公務員嘅薪酬調整應該考慮公務員團隊嘅整體表現。佢引述楊何培恩回應話，會將意見向行政長官同行政會議轉達。同樣同局長會面的政府人員協會主席張海榮就要求，政府決定薪酬調整的時候，秉承貫徹機制，全盤考慮薪酬調整的六大因素，按機制調整公務員薪酬。協會要求公務員加薪不低於 4%， 以提升員工的士氣。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確認 2026-27 年度薪酬趨勢調查結果，扣除遞增薪額開支比率之後，薪酬趨勢淨指標為高層 4.12%， 中層 2.64%， 低層 1.17%。 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香港警方表示，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而被捕的一對男女，證實和男嬰是有血緣關係。中港台新聞報導員。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你是不是用紧轮椅又或者电动车代步的？卡加利的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感找到的士搭。我们的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的无障碍持牌的士，不用等好耐，不用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 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你服务。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4: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又是社会观点的节目，我是主持王慧聪。直播室里面亦有我的拍档记者 Anna 黄欣平。俗称香港人救生艇计划的加拿大移民渠道，技术上距离今年8月31号截止申请只剩下两个多月。这几年之间，不少香港人透过这个计划来到加拿大重新开始生活。但对很多人来讲，真正最困难的并不是来到加拿大，而是来到之后仍然未知道自己和家人的永久居民身份，几时才有答案。今集节目首先请到 Dominic， 他是代表一个仍然等待永居资格的香港家庭。 Dominic 形容最难受的并不是等待，而是联邦政策方向不断改变，令到一家人无所适从。
5: 我会觉得我的感觉是朝令夕改，令到我自己是几无所适从的。在2020年的时候，当这个香港的社会运动，加拿大政府他们很有心 propose 这个计划出来。当时呢，部长有提及过是一个加快速度的申请审批的。基于这些这样的背景呢，当时我就决定咗带同我嘅家人啦一起移民过嚟加拿大。但係好可惜嘅就係当我哋过到嚟啦，然之后储够钟啦，入纸申请啦，咁其实只係短短嘅即係一两年两三年嘅时间内呢， 整个政策啊，整个环境是180度咁样转。

0: 个经历个变化实在系太快太多啦。对于我哋一个有细嘅小朋友嘅家庭嚟讲咧，我哋其实真系只可以系见步行步，因为实在太多嘢需要顾及。简单啲小朋友嘅读书边间学校边一度读，我哋调翻转已经系一个即系仲要系三位小朋友嘅配合啦。去好详细嘅 plan 先正可以踏出到一步，踏出到一个改变嘅一步。我系好希望啊，加拿大政府可以维持翻佢哋之前所提及过嘅priority processing 啊、fast track 啊，我哋其实都唔系需要一个特别嘅 treatment， 只不过佢哋曾经承诺过我哋 based on 佢呢啲 IRCC 网站上公布嘅嘢去做一啲人生决定。当出现咗个问题嘅时候，当然我唔可以净系怪其他外部嘅人啦。我哋自己点样去调节自己心情呢？真系用一个见步行步嘅心态咯。
1: 无止境嘅等待已经影响咗佢嘅人生规划。多米力就话，如果最后得不到明确答案，代价并非系转一个计划咁简单。
0: 其实我哋系有尝试去联络唔同嘅国会议员喺 Calgary， 基本上每一位议员我都有 send 个信过去，绝大部分基本上咧，佢哋都系一个 auto 嘅 reply， 又或者系补多句，哦，你依个申请啊，你等咗2年啦，哦，未够时间啦，慢慢等下先啦。开声嘅人多，真系帮到手或者肯帮手嘅人咧，其实就真系唔多嘅。等咗1年之后，终于即系小朋友嘅study permit 就出到啦，就唔起码唔会导致佢冇书读啊，冇咗 health care 呢个咁嘅情况。我觉得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喺一个咁多负面声音嘅环境之下，我哋香港嘅pathway 嘅声音会尽量去发声咯，系啊，所以我即系除咗我自己联络去唔同国会议员之外，都会即系想去加入唔同嘅一啲嘅 advocate group 啦，希望去尽量帮手，可以去将呢个声音去带俾更多嘅人咯。
1: 由 Dominic 嘅个人故事，我哋听下集体倡议嘅观点。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接受我哋访问。过去一年，为救生艇计划申请人向联邦移民部继续施压。
2: 永居个方面咧，咁我谂大家都知，即系一路都系停滞不前咁样啦，碍于个 admission target 嘅问题。咁我哋做嘅嘢，就系咧喺星期一，今个礼拜一嘅时候咧，我哋就见咗 Brett Redikoff。咁佢亦都系 Hong Kong 嘅 patrons 嘅，咁佢系喺移民委员会入边其中一员啦。咁我哋就同佢有讲到唔同嘅 proposal 啦，譬如其中包括就系 MPF 嘅 proposal， 点样将 MPF 可以快啲审批我哋嘅永居申请咁样样。我哋亦都会见咗另外一个移民委员会嘅委员，咁就系叫做 Costas Manigakis。我哋亦同佢讨论咗唔同嘅方案啦，譬如话系。可能会唔会考虑用 refugees 即系难民嘅 quota 去 process Hong Kong pathway 啊？咁因为其实我哋见到政府系可以做一啲 one-time measure 去解决移民嘅 backlog 嘅，即系譬如话之前 work permit 佢哋出咗33,000嘅 quota， 咁就去 TR to PR 咁嘅 process 啦，佢哋亦都出咗115,000，我记得系比难民更加快攞到 PR 啦。
1: 但系短期个案协助始终不能取代制度性嘅解决。展望下半年 ，Lenson 表示，香港监察会继续向不同政治光谱嘅议员推动，目标系将香港永居申请个案积压问题放翻响国会同埋政府嘅决策层面。
2: 咁其实我哋都有engage 其中一个移民委员会，咁佢亦都系 IRCC 嘅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嘅。咁我哋我亦都有 follow 个 proposal 俾佢。咁其实我哋一路都有engage 唔同 spectrum， 即系唔同政党啊嘅议员咁样样嘅。咁佢亦都复翻话即系会 review 啦。咁至少呢个系第一步啦。跟住落嚟都会继续去即系唔会话净系单一方面去推进，就会我哋 啱。

0: 啊，先咁講就係、是、會多方面推進，咁希望可以有盡快有成果啦。
1: 移民嘅路途咧就系殊不容易噶，香港人要响加拿大落地生根呢一个群组响加拿大社会里边，究竟如何被理解呢？我哋转一转角度啦，因为直播室里边有拍档 Anna 黄欣平噶 ，Anna 早晨。
2: 早晨啊 ，Brian。
3: 今日我哋讲香港人救生艇计划啦，同埋其实都有讲到咧，即系移民嘅渠道，咁啊，仲有两个几月啦，去到今年嘅8月31号咧就截止申请。呢几年咧，好多香港人都系透过呢一个计划嚟到加拿大噶，但而家由于咧就系 PR 方面嘅配额缩紧，好多香港人申请咧都未有着落，所以嚟紧嘅星期六啊，亦有离散港人组织举办咗咧就系加拿大三地，包括多伦多、温哥华同埋卡加利嘅集会，希望获得政府关注，加速审批积压个案噶。Anna， 其实关于离散港人嘅议题，都有不少咧就系追踪调查，系探讨当中嘅故事同埋身份认同。最近咧亦有港人组织发布咗一份最新嘅民意调查报告，探讨埋本地主流社会点样睇香港人呢一个嘅群体。有冇一啲重点嘅数据同大家分享下呢？
2: 是啊，咁啊 ，Brian 啊，今次嘅民调咧，其实参考咗两项嘅重要调查数据噶，包括 Abacus Data 喺今年嘅4月30号到5月5号啦，进行咗一个全国 Omnibus 嘅民意调查，咁访问咗2400多个嘅成年嘅加拿大居民啦，问佢哋同意唔同意咧，香港系一个独立嘅族裔群体，不过咧只有大概30%嘅加拿大人咧系认同港人系一个独立嘅族裔群体啫，大多数嘅加拿大受访者咧大概45%啦，都对港人身份嘅独立性咧拣咗既不同意亦不反对。咁呢个中立同埋冇所谓嘅回复啦，咁就系问题嘅核心啦。咁所谓究竟咧系唔关心啦，定系唔清楚啦？咁我哋早排亦都访问咗啦，负责综合问卷分析嘅政策研究学者 Sam Choi 蔡俊威。咁佢解释咧呢个庞大嘅中立群体咧，其实系代表咗加拿大嘅主流社会啦，对港人同埋广义嘅华裔人口嘅分别啦，缺乏一啲认知噶。最明显的例子呢其实是安省啊。安省呢明明是加拿大境内最大的港人的离散社区之一啦。但是当地的公众呢对于港人的群体认知度呢只有30%的啫。甚至是略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证明呢人多都未必会自动增加公众的认知度的。而这个亦都解释了为什么港人群体呢要需要更加积极地在公共的政策啦同埋文化层面去发声。否则呢在公共的服务同埋资源分配上面好容易成为被遗忘的一群的。
3: 讲到这个民调 Anna， 其实还有一项我都想听一听你的意见，就是跟加港身份认同有关的相关资料。数据又讲到，即使香港人移居加拿大超过了20年之后，受访者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依然高达 93.6%， 与此同时认同自己是加拿大人的比例亦都高达 97.6%。 双重身份的高认同度究竟是反映了什么呢？ Anna， 是不是代表了加拿大多元族裔政策成功而且有效呢？
2: 咁从社会学或者係公共政策嘅角度去睇啦，呢一种双重身份嘅高认同度啦，咁其实係反映咗呢在加港人嘅一种嘅身份嘅叠加，对于加拿大同埋原居地香港同时都有好大嘅归属感。咁而呢一种嘅情感啦同埋文化认同啦，虽然係好主观嘅感觉，但係对于政府嚟讲或者喺管理层面嚟讲啦，绝对係一个好消息。因为呢鍾意一个地方先会有回馈社会嘅諗法，比如係参军或者是做一些公共事务，甚或乎想改变一些社会的环境，生育下一代等等，其实都很视乎个人对于那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落地生根的一个打算。如果港人能够寄爱加拿大的文化，仍能够保留自身的一个文化特色，绝对是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最佳例子。
3: 讲到身份认同，很多移民国家都会主张文化大熔炉式的移民政策，即是好像美国这样，要求移民去归化，不太讲求就是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加拿大就很不同了，向来都是强调多元文化，百花齐放式的 mosaic culture。 不过在去年的6月，李健研究所民调就显示，有大约一半的加拿大人都开始倾向就是支持美国式的文化大熔炉移民政策。究竟是不是加国移民政策出了问题，所以令到国民开始怀疑原有的多元文化方针呢？
2: 咁国民对于多元文化政策嘅动摇啦，表面上咧系对文化认同嘅辩论啦，咁但系实际上都系一啲。

0: 民生压力啦，或者移民政策失衡嘅一个嘅双重投射啊。咁过去加拿大之所以对多元文化咧引以为傲啦，咁其实同基建强大啦，而且有充裕嘅社会资源系有关噶。咁当近年咧加拿大各个城市其实都出现一啲房价或者系租金飙升啦，医疗系统积压严重超标嘅问题啦，咁社会舆论咧自然咧就会将矛头咧指向移民人口咯。咁而民调中对大熔炉嘅支持，其实本质上咧系一种咧对经济嘅一个焦虑啊。当社会资源不足嘅时候咧，主流嘅国民咧就会开始怀疑咧多元文化方针咧到底系咪失效咧，咁转而就会去羡慕咧美国嗰一种要求全面归化嘅模式。但系喺完全抹去自己原居地文化，系咪就等于完全融入本地文化咧？咁最有效率嘅移民政策又系咪真系咁非黑即白咧？有你冇我啦，咁就要留待大家去思考啦。
1: 唔该晒你 ，Anna， 揾咗咁多资料。
2: 香港人救生艇计划本来是一个回应时代变局的移民安排，几年之后所呈现的并非如此，而衍生出更加多问题，包括政府怎样兑现承诺，群组如何将焦虑转化为公共的倡议，说明了沉默的大多数是没有用的。最后加拿大如何理解新一代的香港人都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高级新闻编辑王慧聪。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6: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赠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31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5点24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45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 89%，吹近每小时4公里的东南风，今日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阴，有30%机会有雨，最高21度，最低9度。预测听日星期五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日密云，最高15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有云，最高18度，最低8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阴晴不定有雨，最高19度，最低10度。红绿市 Red Deer 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雨，最高20度，最低6度。列比树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8度。班夫 Banff 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8度，最低6度。即时拍 Jasper 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7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6: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3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同埋傍晚。想知你属于边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9: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0: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12: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9: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0: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
1: 阳光进发啦！
2: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Hello， 各位早晨啊，欢迎大家咧收听今日一家人嘅节目。今日嘅节目咧，亦都系由 Rita 代班嘅。咁啊，听到 Rita 嘅声音咧，即系代表咧，嘉燕咧而家又喺世界某一个嘅地方去玩得非常之开心啦。因为咧佢就放假，咁所以咧，亦都系由我啦同大家主持今日一家人嘅节目，直至到11点钟噶。嚟到星期四6月4号嘅今日啦，咁啊今日嚟讲咧，天气咧都好翻啲嘅。其实咧，琴日咧已经开始见到太阳出翻多啲噶啦。早上都仲系比较冻同埋阴天嘅，不过咧一路去到差唔多中午嘅时段啦，开始见到咧比较阳光普照吓。在过去的一个周末，我们 Calgary 的天气都突然之间转变得很快。虽然其实上个星期看到那个天气预测都已经是讲了了，也都是有一个黄色的落雨的警告，都会提醒大家就是那些河的水位很高，还有会落很多雨水的。那当你真的身处其中的时候，都会听很多朋友就会问，喂，其实呢 Calgary 住咁多年呢，我哋 Calgary 呢系唔系真系有冇试过系一路连住落咁多雨呢？因为呢一种呢就系不断绵绵咁样去落雨嘅呢一种天气啦，真系比较只系亚洲、香港、澳门啊亚洲方面嗰啲地方呢会比较见得多啲啦。咁我哋 Calgary 呢就真系好少见嘅。其实我哋好耐之前呢，就讲几十年前呢嚟到 Calgary 啦，如果你话呢要担遮嘅话呢，是会被人笑的，即是说你在 Calgary 是不需要买遮的。如果落雨的话呢，不要紧，你找个地方匿埋呢，它轰一声落完之后呢，跟住就会阳光普照出返嚟㗎啦。你攞把遮做乜嘢呢？因为当佢落雨嗰下呢，係大雨到呢，係你揸把遮都冇用嘅。亦都我哋都好出名，其实好大风嘅。咁喺过去呢个周末大家都应该经历到㗎啦。就係你单把遮出街呢係冇用嘅，因为你係一係就吹反把遮，一係就成把遮都吹烂埋嘅。所以喺 Calgary 嚟讲呢，最好就係、是可以挡风挡雨嘅风褛啦，或者着雨褛啦，其实就係最好啊。但喺过去呢个 weekend 连住几日咁样落雨湿湿落落嚟呢，就唔係咁常见嘅。不过我觉得呢，有一样嘢相比起亚洲好嘅就係、是、呢，喺亚洲方面呢，如果去到呢个五六月份真係去落雨嘅话呢，其实依然都仲係好翳焗同埋係好潮湿嘅。反而我哋 Calgary 呢一次落雨呢就好凉啦，好凉爽，好凉快，直头係冻添嘅。咁我真係杀我一个措手不及，因为我都知道係会落雨，咁就搵緊啲嘅落雨嗰啲风褛出嚟啦。咁但你知啦，风褛通常呢都係得一层嘅就话好薄㗎嘛。跟住我都会同啲同事讲，就係话喂，件风褛咁薄，出面呢係得几度啦，好冻啦，而且加埋个风之后呢係仲更加冻啦。咁所以你得一件咁薄嘅风褛点搞呢？咁所以咪要着多层，一嚟就着多层啦，一系搵件挡得雨，即係有少少防水功能嘅冬天褛啦。咁最弊就係因为之前嗰排天气好温暖啦，其实呢好多嘅冬天嘅用品呢，褛啊等等都已经收埋咗。咁就直头我觉得我有啲冻，小朋友翻学嘅话呢，想要搵返对手套俾佢，驚佢即係因为要出去嘛。因为呢度啲学校呢係-20度以上，基本上都要出外边嘅，都要出去玩，去放出去活动一下嘅。咁就怕即係落雨湿冻啦，咁就諗住搵返对手套啦。咁其实有啲我自己都有啲係落雨手套，就是、防水就冇咁厚，就唔好似冬天嘅手套咁样嘅。咁就发现呢自己收得好好啦，所有嘅冬天嘅褛啊用品啊全部嘢呢已经收埋晒啦，諗住夏天已经嚟啦，晚上个星期咁热係咪。所以都需要一段嘅时间先可以准备得返好一啲嘅用具吓。咁而由于佢係长期咁样，即係落咗好多日雨啦，变咗我见到有啲朋友都会摆出嚟话屋企唔知唔同嘅地方就渗水啦，甚至乎屋企附近嘅图书馆呢个天花板都漏水啦，直头整坏咗嗰啲嘅机，嗰啲机俾我哋 check out 你啲书呢，嗰啲机都坏咗要封咗啦。甚至乎我亦都有屋企人啦，个屋企个 fans 就

佢烂咗，因为其实唔系就系佢屋企个 fans 嘅，咁我哋经过即系周末出去嘅时候咧，经过好多譬如一啲嘅做紧工程嘅工地啊，咁佢通常都会封个 fans 上到噶嘛，就等啲车唔会入去啦。哇，基本上咧佢哋全部都冧晒落嚟噶啦，咁都阻咗一啲嘅行车线添嘅，所以咧喺过去呢一个周末嗰个嘅强风同埋嗰啲雨咧，都几多嘅影响吓。虽然啦，就吹烂啲嘢或者渗水就一定就唔好噶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又觉得咧，因为之前嗰段嘅时间咧就好热啦，热咗咁长嘅一段时间啦，再加上春季咧就好多花粉啊敏感嘅时候啦，甚至乎我哋嘅街道其实都未完全清洗晒嘅，因为啲社区都仲排紧，去到六月头都仲继续要洗街嘅。咁而且你好多冬天融咗雪之后积落嚟嗰啲嘅尘啦，跟住然后咧有好多嘅花粉啊，就喺空气中漂浮嘅时候咧，就变咗嗰啲敏感就好差啦。所以喺过去呢一个嘅周末咧，其实落咗咁多雨之后咧，亦都系凉翻啦，反而令到我觉得咧系觉得舒服啲，即系唔使咁热啊。同埋咧，啲雨水冲咗落嚟之后咧，你会觉得个空气都会清新啲嘅，所有嘢都会系干净啲嘅，即系唔使未等到洗街嘅日子啦，你都会感觉系觉得舒服好多啊。咁再加上啦，落啲雨水落嚟，亦都可以咧滋润下我哋嘅花草树木啦。之前嗰排咧，其实真系热到咧，嗰啲花系一开已经好快脆，已经转色咗，变到好似晒窿咗咁样噶啦。咁反而而家咧就落翻啲雨啦，跟住我哋可以出去咧，再见到咧更加之绿油油嘅外边嘅景色啊！今日嚟讲啦，天气飘忽啲嘅。一整日咧，其实都有三成机会咧，都会系落雨噶啦，同埋咧都比较系大风啲。咁今日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18度嘅，跟住我睇呢个嘅天气嗰个预测个图像咧，乜都有嘅，灰云啦、浅灰云啦、太阳啦、闪电啦，同埋雨水啦，即系因为今日系阴晴不定，兼且有机会落雨，有机会有行雷嘅，咁所以就乜都有齐晒吓。咁今晚最低气温咧就落翻系9度嘅。今日星期五咧，预测系有60%机会咧系有雨啦，最高都去翻19度，都系暖翻啲嘅。咁最低就系6度啦。跟住打落咧，嗰啲嘅气温都相当之温和嘅，都系算系好阳光啦。咁就系10多度至到20度左右啦。咁啊，夜晚咧就系落翻去6-7度。咁我觉得咧，其实20松啲20头呢一个嘅日间气温系好舒服啦，行出去唔会太热。跟住夜晚落翻去几度嘅时候咧，瞓觉嘅时候亦都系好爽嘅，因为我哋屋企大部分都系冇冷气机啦，咁我屋企就自己呢几年真系实在太热啦，都安装咗咧就呢个 portable， 就系嗰啲可以碌嚟碌去嗰啲嘅冷气机，咁但系因为佢一定要跟一个窗或者一嗰啲嘅落地玻璃窗咁样嘅，咁所以变咗其实睡房就有啲难可以摆到喺个房度啦，所以天气夜晚凉啲嘅时候咧，瞓觉都特别舒服啲啊。好啦，琴日咧听新闻啦，亦都听到好多唔同嘅节目啦，大家都知道啦，有一个就唔系好开心嘅消息嘅。咁其实我自己礼拜二晚临瞓之前咧，亦都已经系睇到，咁当下嗰刻都系吓，唔系啊嘛。讲紧嘅就系 King Sir 钟景辉离世嘅消息啊。佢一路咁多年以嚟咧，对于演艺界啦、戏剧界方面嘅贡献啦。亦都栽培咗啦好多好出色嘅演艺界嘅人才啦，桃李满门，咁而佢教出嚟嘅呢一班嘅人才，亦都继续会将佢嘅方法一路咁样去延续。佢嘅离世当然系非常之可惜，不过咧佢嘅贡献一路会继续传承落去，只系用咗另一个方式继续出现喺我哋嘅生活里面。

0: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而家嘅时间咧系早上嘅9:45，咁直播室咧望出去系好，仲有阳光噶吓。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12度，相对湿度85%，吹近每小时7公里嘅东南风。今日预测咧系天阴，有30%机会有雨，最高21度，最低9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
0: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日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植牙，免4615。
0: 烧香欧惠停不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日嚟越南公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公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Betadine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鲫鱼5.98元一磅，游水肉蟹14.88元一磅，会员买两只蟹或以上，仲送免费姜葱加工服务。另外 ，BC 油菜心2.38元一磅，台湾椰菜花2.58元一磅，三磅装超值巴沙鱼柳8.98元一包，猪后腿肉2.38元一磅，脆皮烧肉12.98元一磅，快啲嚟郑家超市扫平货。
4: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lboro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1: 好啦，嚟到呢一站阳光嘅环节啦吓，今晚都同大家讲下咧眼睛方面嘅健康嘅。先嚟咧就系同大家讲下一个嘅案例啦。咁啊，讲到咧一位嘅小姐，咁佢就30岁啦，咁亦都系咧喺百货公司度翻工嘅。喺最近咧就发现啦，佢嘅眼皮啊就成日都红啦，好痕啦，有啲吉吉地咁样啦，而且咧个眼屎嘅分泌物咧亦都好多，咁所以咧佢又忍唔住咧用手去捽眼吓，甚至乎咧一直咧就系生眼挑针嘅。由于佢嘅工作咧就经常都要面对客人啦，而且百货公司翻工嘅佢咧亦都系要化晒妆，咁就系去帮助客人嘅。咁所以咧佢眼睛嘅问题咧其实一路咧都影响紧佢翻工噶吓。于是乎咧佢就嗱嗱临走咗去睇眼科医生，咁先知道咧原来佢自己咧眼嘅症状系叫做眼睑炎啊。而点解会发炎呢？咁就医生诊断过之后呢，发现呢佢嘅眼睫毛嘅根部啦，即係我哋啲眼睫毛连住我哋眼蓋嗰个位，个皮肤嗰个位置啦，係好多螨虫喺度喎。有知名眼科诊所院长李文浩就话啦，其实啦喺临床上面啦，经常都会见到女士们啦好鍾意化妆嘅。咁我自己都系好喜欢就系眼妆呢一个嘅部分㗎。咁但啦，当化咗妆之后可能又黐咗啲假眼一毛啊，咁但係呢又冇好好地去卸妆啦，又冇好好啦去保养返自己嘅眼睛啦，又或者觉得係有做到但係其实用错咗方法嘅，咁导致呢就係有呢一个螨虫嘅感染啊。跟住啦，再加上啦，我哋日常呢经常都会碌下手提电话啦，去睇下唔同嘅平板电脑啊，电脑啊，咁永远都係望住一啲嘅荧光幕啊，所以啦眨眼嘅次数亦都系减少，导致到呢不知不觉咁样就伤咗自己嘅眼睛。咁所以除咗呢就系有螨虫嘅感染之外啦，可能同时呢亦都系引发埋干眼症添嘅。其实眨眼嘅动作呢就唔系真系需要花好多嘅时间啦，一般人呢平均呢每分钟呢就会眨15至20次眼睛嘅。而当我哋眨眼嘅时候呢，其实係真係帮我哋嘅眼睛呢去补返一层嘅泪膜向度㗎。当中我哋嘅眼泪水呢其实就係不含红血球嘅血清呀，可以呢帮我哋呢去修复啦，同埋维持我哋眼球嘅湿润㗎。但当我哋成日望住啲荧幕嘅时候呢，咁我哋亦都係少咗眨眼嘅。咁亦即係话呢我哋修护我哋对眼睛嘅次数亦都係减少咗啦。所以呢就好容易呢会係感染，甚至乎呢係引发咗眼睑炎啊、干眼症等等一啲眼嘅疾病㗎喎。而呢一位嘅院长李文浩呢亦都讲㗎，有啲人呢瞓觉嘅时候呢其实对眼呢係会有少少张开嘅。咁所以呢嗰啲嘅眼泪呢就会蒸发咗啦。咁所以大家觉得啊瞓觉时候瞓醒觉对眼好似特别干啊，即係擘大眼嘅时候呢会痛嘅。咁佢哋就觉得啊不如去滴啲嘅眼药水啦。咁有时呢就会去一啲嘅药妆店啦去买眼药水。咁但係呢一位嘅院长呢就话啦，呢啲药妆店嘅眼药水啦通常都是含有防腐剂喺度嘅，咁而防腐剂咧，亦都会令到个眼睛咧系越滴越干嘅，所以如果可以嘅话咧，就用翻一啲药膏或者系凝胶，即系嗰啲 gel 状嘅，咁通常就临瞓之前就挤咗落去啦。因为其实咧，我自己都试过对眼好干好唔舒服嘅，咁而家其实我都转用咗一啲咧就系冇防腐剂嘅眼药水啦。咁而家去到好干嘅时候咧，就系用头先呢一位医生所讲咧，就系嗰啲药膏啦或者系凝胶状嘅，咁就系挤咗落眼之后咧，如果你平日用就好难嘅，因为你眨眼嘅时候你个眼会蒙咗一片，你会睇嘢睇得好唔清楚，咁所以通常就会喺瞓觉嘅时候用咧，就好似帮你个眼球嗰度咧就多咗一个膜咁样，你瞓醒觉嘅时候就唔会觉得对眼咁干啊吓。好啦，眼睛容易受到感染或者得到唔同嘅眼嘅疾病啦，望荧幕啦导致到有干眼症系其中一个嘅原因啦。咁另外啦，头先所讲到嗰位嘅女士啦，咁就系翻工需要化妆嘅，咁或者好多女仔都系好贪靓嘅，咁所以咧而家嚟讲啦，无论男男女女都好啦，其实化妆咧都经常都会见到，好普遍噶啦。咁但係呢当化妆嘅同时呢，其实嗰个清洁啊保养呢亦都係要正確嘅，同埋呢要確確切切切切底底咁样洗干净一

啲嘅化妆品㗎吓。李文浩院长就话啦，其实女仔啦，我哋画眼睛嘅时候啦，咁我自己都有学过话画即係化妆画眼嘅。咁其实老师都会话俾你听要画内眼线啦，係真係好贴近我哋眼球嗰个位置嘅。因为其实画咗呢，令到你对眼呢就会望起上嚟再大啲，就开咗对眼咁样嘅。甚至乎我哋会黐假眼睫毛啦，就算唔黐假眼睫毛嘅时候，都可能会用下呢一个嘅 mascara 会搽嗰个睫毛高啦。咁其实呢一啲嘅产品咧系好即系好黏住喺个眼睛度嘅，落妆嘅时候系需要用要好仔细，同埋要用多啲嘅时间嘅。咁而且啦，佢哋都好容易会阻塞我哋嘅眼睛嘅，甚至乎咧会令到咧我哋就会生一啲嘅寄生虫，就系螨虫啊。有可能咧，可能喺同一个嘅毛囊度啦，会有3至4只螨虫喺里面嘅。咁通常有嘅症状咧就会觉得痕啦，特别系早上起身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嗰个眼睫毛个根啊，即系嗰个喺个皮长出嚟嗰个位置啦，个根部咧系有一啲嘅白色嘅碎一粒粒嘅分泌物向嗰度嘅。所以李文浩院长就话啦，保养我哋嘅眼睛咧系平时就要做，咁所以咧先就可以咧系预防咧有眼睑炎嘅发生嘅。第一嚟讲咧，就系热敷我哋双眼啦。咁当然啦，我哋掂眼睛嘅时候咧，就需要洗干净我哋对手啦。咁如果系戴隐形眼镜嘅话咧，一定要剥咗呢一个嘅隐形眼镜啦，即系千祈唔好戴住嚟瞓觉，亦都唔好戴住佢啦去敷眼睛嘅。咁洗干净只手，剥咗隐形眼镜之后咧，就用一啲嘅热嘅毛巾啦。另外有啲好方便嘅，其实就系嗰啲咧干蒸汽嘅眼罩，即系一开出嚟一半嗰啲咧，就会自动发热嘅，有啲蒸汽出到嚟嘅，咁嗰啲都可以嘅。或者甚至乎咧就系可以定时控温嘅热敷垫啦吓。温度咧就大概45度左右，热敷10分钟。敷眼嘅时候亦都可以顺便眯埋对眼休息一下啦。好啦，热敷之后呢亦都可以用啦眼睛专用嘅清洁液呢去洗干净对眼嘅。咁样就可以保持我哋眼睑啦，即係我哋眼蓋嘅部分呢就係清洁下。如果真係有一个螨虫嘅话呢，其实呢用一啲含有茶树精油成分嘅眼睑清洁剂呢，亦都可以呢就係帮助我哋呢就係清除一啲嘅螨虫嘅。咁而用嘅步骤呢就係呢由眼头去到眼尾啦，就係眼头嘅方向一路抹到去眼尾嘅方向，轻轻力去抹佢，唔好好大力捽落只眼睛嗰度啊。咁清洁返呢个眼蓋嘅部分啦，同埋呢我哋嗰个眼睫毛根部嘅部分。因为呢其实眼睫毛嗰度呢真係好多毛毛长出嚟嘅地方呢，其实佢会卡住嗰啲嘅位置嘅。咁所以呢，如果即係你平时有化妆，嗰啲眼线画咗嗰个位啊，嗰啲 mascara 去咗嗰个位呢，係都係比较难清洁嘅。咁所以都係需要花多少少时间啦，就係去清洁嗰啲嘅位置啦。当然最重要啦，就唔好用手去捽眼睛啦。如果有眼屎嘅分泌物呢，咁呢个我哋系个个都会有㗎啦。咁其实都可以用呢棉花棒，干净嘅棉花棒呢就系将佢呢就整走佢嘅。如果用手嘅话呢，就会加重嗰个受到感染嘅可能性啊。保持眼睛健康，咁当然啦，我哋除咗热敷同埋清洁之外啦，都需要啦保持要有充足嘅睡眠啦，要有均衡嘅飲食啦，同埋食少啲咧刺激性嘅食物啦。对于我哋眼睛嘅健康嚟讲咧，可以食多啲啦有维他命 A、C、E 嘅蔬果，亦都可以咧补充翻多啲咧不饱和脂肪酸嘅鱼油同埋维他命嘅 D3。因为自己眼干嘅时候，其实我都有睇过医生问过呢个问题嘅。咁其中一样医生话啦，去补充翻嗰个嘅眼泪啦，嗰个眼膜嗰个油分多啲咧，其实都系介绍咧，就系话食呢一个嘅鱼油噶。当然啦，仲有好重要咧，就系要注意翻我哋自己用眼嘅习惯啦，即系唔好一味死死咁样望住个荧光幕，望住部电脑，望住部手机，完全咧都唔休息吓。咁要定时休息嘅，每隔50分钟休息5至10分钟。咁啊要留意我哋自己眨眼嘅次数，即系唔好咧望住之后唔记得咗眨眼，咁当然对眼就会干，同埋容易咧就系感染啦。咁所以啦，就记住啦，要眨眼。咁如果有发炎啊，或者觉得对眼睛唔舒服嘅话咧，最好就系快啲去睇眼科嘅医生啦。喺度为你送上嚟自郑中基嘅呢一首作品《闭目入神》。

时间差不多啦，嚟到早上嘅10点钟。喺10点钟报时之后啦，将会有新闻简报，亦都会有精装快报。咁跟住咧，亦都会有第二个小时嘅一家人节目。今日 Rita 揾嚟咗好多啦，本地好得意嘅消息同大家分享。休息翻嚟之后再倾过。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气候研究所最新报告指出，联邦政府与亚省上月签署的工业碳定价协议对减少加拿大温室气体排放作用有限，甚至不足以抵消未来石油增产带来的排放增幅。报告认为，协议需规定亚省有效

限价在2040年升至每吨130蚊，但同时放宽工业排放基准，令企业较容易累积碳信用额度，削弱减排诱因。研究作者 Dave Sawyer 表示，新制度下可能导致2030年后出现碳信用供应过剩，导致市场价格无法达到政府预期水平，企业亦缺乏投资减排技术的动力。报告总结指出，这项重大政策调整对加拿大长远减排路径影响甚微，未能显著改善现有的减排成效。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表示，保守党国会议员今年夏天将走访亚省各地，争取选民在十月公投中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代表艾文顿西北选区曾任 Enoch Cree Nation 酋长的联邦国会议员 Billy Moran 表示，原住民选票将是公投的重要因素，他计划与原住民领袖合作，鼓励更多原住民参与投票。摩云指出，不少原住民对投票制度仍存戒心。1960年前，原住民若要参与联邦选举，通常必须放弃原住民身份。相关历史至今仍影响部分社群对选举的睇法。他表示，原住民尤其关注亚省分离对条约权利的影响。今年5月，法院裁定省政府没有履行与原住民族协商责任，推翻由民间团体推动的分离公投请愿程序。法官认为脱离加拿大可能影响条约权利，因此必须先与原住民族协商。无人相信公投最终不会获得通过，但认为分离议题不会因此消失。他表示，无论结果如何，亚省居民与原住民族都必须继续合作，共同规划未来发展方向。亚省省长戴斯敏昨日在魁北克市与魁省省长弗雷谢特会面，双方强调加强两省经济合作，并希望借镜彼此争取更大省级自主权的经验。戴斯敏会前表示，亚省一直密切关注魁省的立法和政策方向，认为有不少值得参考之处。他形容两省关系密切，他指出，在全球政经局势不稳和美加贸易关系充满不确定性下，加强省际贸易有助提升经济韧性，认为两省可互补优势。弗雷谢特表示，魁省和亚省经济结构互补，魁省主要出口制成品、农产品和航空产品，亚省则提供能源和天然资源，双方亦正积极发展人工智能 AI 产业。戴斯敏早前在魁北克商会联会活动上向商界表示，亚省与魁省虽然文化和语言不同，但应进一步深化合作。他提到亚省农业可配合魁省食品加工产业，而亚省石化产品亦有助支持东部制造业发展。他又表示，双方在航空航天、国防、关键矿产、液化天然气和洁净能源等领域均有合作空间，并支持推动东西向能源走廊建设，以提升加拿大能源安全和经济主权。戴斯敏亦提及，亚省与魁省历来均曾因联邦政府政策与渥太华出现摩擦，因此两省有不少共同关注议题。魁省加拿大关系厅长 Jim Bulley 表示，戴斯敏亲自到访反映他高度重视两省关系，在当前国际局势不吻合，魁省与亚省可以互相支持，加强经贸合作。亚省非牟利信贷辅导机构 Money Mentors 联同 Angus Reid 最新民调显示，亚省居民比其他省份更倾向透过人工智能 AI 和社交媒体获取理财建议。调查在5月进行，访问全国1501名成年人，包括168名亚省居民。结果显示，21%亚省受访者过去一年曾使用 ChatGPT、Claude 或 Gemini 等人工智能工具寻求理财意见，高于全国平均15%，比例为全国最高。另外，21%亚省受访者曾透过不同社交平台获取理财资讯，同样高过全国16%的平均水平。调查发现，41%亚省受访者过去一年曾透过网上渠道寻求理财建议，比例居全国之首。受访者认为网上资讯方便快捷，亦较容易理解。部分人更表示可避免因债务问题而感到尴尬或被批评。Money Mentor 行政总裁 Stacy Yanchuk Olesi 表示，人工智能提供的理财建议不受监管，一旦出现错误导致损失，用户难以追究责任。他提醒市民不要完全依赖人工智能。

0: 尤其避免上传银行与结单或账户资料，以免增加身份盗用风险。阿伯达大学金融同风险管理教授 Chris Fly 指出，人工智能同社交媒体有助提升理财知识，但无法全面考虑个人收入、债务、税务同家庭状况，因此未必适合每个人。调查显示，不少人使用人工智能同网上资源，是希望在咨询专业人士前先了解基本理财知识。其中仍有 41% 亚省受访者表示会向银行、信用合作社或持牌理财顾问寻求意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 ,6 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精装快报，
3: 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今个星期较早前避免去素里市警局长职务的 Norm Lipinski 在一封告别信入面向警队表示，虽然这个不是他希望结束警队生涯的方式，但他对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信中表示 Lipinski 休假回来的第一日就被人叫去参加警务委员会会议，并被告知他的工作将会无故终止。这一封 Post Media 获得的告别信又说，虽然这个并非 Lipinski 希望结束他素里市警生涯的方式，但他说对于在极其艰难情况下取得共同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Lipinski 又说他生涯最引以为傲的时刻就是创建了素里市警，并带领他们成为素里的警队，这个是他的毕生荣幸。今个星期较早前有消息透露，警务委员会罢免 Lipinski 的决定并非一致通过，委员会主席 Harley Chappell 在消息传出之后亦都宣布辞职，说他对委员会针对 Lipinski 的决定感到措手不及。一位工会律师就表示，事件引发了外界对于委员会凝聚力的质疑。国家邮报报道，最新当选的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表示，如果亚省选民投票脱离加拿大，他将会维持同亚省的商业联系。当被问到如果亚省独立公投成功，作为 BC 省长的话他会怎做的时候，冯杰尼就向国家邮报表示，他会维持同亚省的关系，包括经济关系。围绕亚省独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此举将会怎样影响这个内陆省份透过 BC 省向太平洋地区出口商品的能力。冯杰尼就说，亚省在加拿大的未来取决于亚省人民的决定，又说他对讨论假设性问题持审慎态度。他表示理解好像亚省公投这样的事情背后反映的挫败感，并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前总理杜鲁多和历届 BC 省新民主党政府，因为他们限制了亚省石油和天然气流向海外新市场。环球邮报报道，上星期缅省发生了一宗致命车祸，涉事的货车公司在此之前已经被缅省政府取消营运资格，但这间公司随后又在亚省获得省府的营运许可。今次意外发生之后，缅省政府呼吁建立全国货车运输登记制度。省运输厅长在一份电邮声明入面表示，渥太华必须对货车业界的害群之马采取行动。他说建立一个全国性资料库，将会确保可以追踪全国各地的安全合格证书。5月27号在温尼匹尔西大约200公里发生一宗交通事故，一架货车据报冲红灯撞上一架 SUV， 导致 SUV 女司机身亡。缅省运输厅表示，这一架货车属于一间在2021年11月已经被缅省吊销安全合格证书的公司，当时该公司被钉牌原因是在安全操作方面持续存在缺陷。 免省运。

0: 主厅长在声明入面说，今次发生的致命事故凸显了建立全国数据库的迫切需要，以便所有司法辖区都能够更好地追踪和标记任何和安全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当一间公司的认证被撤销或者有屡犯的记录。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想找又实惠又有品味的家居用品，快点来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无，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 Fidget Dear 雪柜亦只是349。 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Radio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点钟过后听咗亚省新闻同埋精装快报，继续翻到嚟第二个小时嘅一家人节目。今日家宴放假，所以今日节目系由 Rita 代班嘅。

洞咧，中间嗰个窿咧，就比喻成为咧喺一段关系里面咧，当你挂住你嘅情人嘅时候咧，就好似嗰个心咧有个窿喺度咁样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咧 ，donuts 都系一款嘅甜品。咁而如果你鍾意嘅话呢，其实写一件甜品反而调返转可以弥补返你心里面嘅空洞啦。嗱，开头啦，我知道有呢一个嘅 National Donut Day 啦，就呢一个嘅国际 Donut 日啦，就是、因为我自己有跟开一啲本地我好喜欢嘅烘焙品店嘅，咁佢哋咧就即系 send 咗 email 出嚟啦，就话啊，我哋咧喺6月5号啦，就系呢一个嘅 National Donut Day 嘅时候咧，就会有啲咩特别嘅唔同嘅款式嘅 donut 卖啦，跟住咧又会有啲嘅减价咁样。咁所以咧就睇咗之后就啊好有兴趣喎、哦，因为咧有好多咧好特别嘅 donut。咁啊讲翻咧 donut 嚟讲咧，我谂我哋即系食到最原始嘅咧，其实真系就一个甜甜圈啦，圆形嘅，就系中间有个窿，咁跟住咧就系出边有一阵透明嘅呢一个嘅糖衣喺度薄薄一阵咁样，咁咬落去咧食落就系甜甜地咁啊，跟住然后个 donut 咧又软绵绵咁样啦。咁喺 Calgary 嚟讲呢，我諗大家如果讲起 donut 嘅话呢，应该会諗返就係去牛仔節食过一啲嘅迷你 donut 啦，个细细粒嘅。咁佢哋嗰个嘅質感呢，就我觉得比较似蛋糕多啲。因为如果我哋食大个啲嘅 donut 呢，就比较系松软啲嘅，好似面包即係炸咗面粉咁样啦。但係呢去食 mini donut 嘅话呢，佢哋个質感呢就比较似蛋糕啦。跟住出面呢就係有一阵呢就係肉桂糖喺度，一粒粒嘅糖粒粒，有啲肉桂嘅香味，跟住咧啱啱新鲜炸出嚟嘅呢啲 donut 咧，哇，超级正嘅！咁而家嚟讲咧就唔使要等牛仔节噶啦，其实全年咧都有时有啲嘅 food truck 啦，甚至乎咧系有一啲卖小食嘅地方咧，其实佢哋都会咧就系卖呢啲嘅迷你 donut。咁但系咧，相信喺我哋好多人嘅心目中、心里面啦，最经典嘅、最原始嘅味道咧，就系喺牛仔节公园。特别是那一档的 donut 才是我们心目中迷你 donut 的味道的。但是讲到现在呢，我们要买 donut 呢，哇，口味多到不得了啦。不单止是朱古力啊，或者加一些糖霜啊，即是有些 sprinkles 啦，糖粒粒糖在那里。甚至乎可以做咗好多唔同嘅口味㗎啦，枫叶糖浆加 bacon 啦，又或者呢係 smores 即係朱古力加棉花糖啦，花生酱啦，总之呢就好多好多不同呢好特别嘅味道嘅。所以当我自己开头睇到话有呢一个 National Donut Day 嘅时候呢，其实我都以为就係、是、有一啲商家咁諗出嚟啲日子，咁就爱嚟呢就係卖下，即係推销下唔同嘅商品啦。不过原来呢一个嘅 National Donut Day 呢是有历史嘅喎，是真係有一个历史嘅喺度嘅。National Donut Day 啦，就係定向啦每一年六月份第一个星期五。而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日子嘅由来呢？咁原来呢就係源自于1938年嘅。1938年的时候呢，在美国的芝加哥啦，当时啦 Salvation Army 即救世军啦，就想筹募资金的。咁同时呢又想呢向一班呢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呢嘅一班义工呢致敬。所以呢就即係設立咗一个嘅 National Donut Day， 咁就即係諗住卖 donut 我嚟筹款嘅。咁而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啦，一班嘅义工究竟係同 donut 有啲咩关系呢？咁其实原来啦，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呢，就有啲嘅女义工啦，咁佢哋就叫做 donut lasses 啦，佢哋呢就係负责呢去制作啦，同埋去派发啲 donut 呢去俾前线嘅士兵嘅。除了为他们补充能量之外，也是为他们打气带来一份的温暖。所以呢 Salvation Army 也是藉着这个的 Donut Day 是为自己筹募资金，同时也是向这班女义工就是致敬的。所以就是开始了这个的 National Donut Day 了。而刚才播放 Choice 那首的歌曲，他就讲到这个 Donut 的圈中间穿了个窿，好像呢个心里面多了个窿的感觉。
咁但係其實呢，而家我哋食到嘅 donuts 呢，就唔係一定會係一個圈中間穿個窿㗎啦。因為甚至乎呢，而家好多地方都會買所謂嘅 donut holes， 咁就係呢外返個窿中間嗰個嘅嗰、那個圓圈喺度，就係、是、實心嘅細細粒圓淡淡咁樣嘅。好似嗰啲嘅 puff 啊嗰啲咁樣呢，就細細粒迷你嘅 donut 啦。咁又或者呢，已經唔再去係有窿又唔係細粒嘅

因为咧佢哋会做成个嘅 donut 咧，跟住喺里面咧就摆满晒啲 cream， 就系嗰啲嘅韩国韩式嘅 donut 啦。甚至乎啦，就系攞啲嘅牛角包个酥皮啦，即系牛角包 croissant 啦，就将佢做成一个 donut 咁样嘅形状，就系叫做 cronut 嘅。咁所以而家嚟讲咧，真系食 donut 咧都可以系有好多好多嘅变化噶啦吓。咁我谂到喺美国方面咧，就比较多啲嘅商户去参与呢一个 National Donut Day。咁我自己咧睇翻 Calgary 嚟讲咧，其实就唔算系真系好多啦。咁就当然其中一间就系我自己睇到。嘅嗰个 email 啦，收到佢嗰个通知啦，就系 Pretty Sweet 呢一间嘅公司咧，咁佢哋就做好多唔同嘅甜品嘅，咁其中一款咧就系做 Cake Donut， 将平时我哋会即系我哋要炸起一啲面粉啦，我哋整嘅 donut 啦，佢哋其实系用蛋糕去制作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食起上嚟咧就冇咁热气，因为就唔系直接落油锅嗰个炸啦。但是呢我又觉得是较为甜啲嘅，因为呢一间铺头主打都是主流社会人士啦，所以佢哋嘅甜品是对于我哋亚洲人嚟讲呢是觉得偏甜嘅。咁但係佢哋 donut 嘅口味呢是好多下。睇你点睇啦，因为我同啲朋友讲过，有啲朋友就同我讲话我唔鍾意食 cake donut 嘅。即係蛋糕就係蛋糕， donut 就係 donut。donut 始终都要鍾意食返嗰种呢，就係好松软啦，炸出嚟啦，好香口嗰种嘅。咁所以呢个就即係视乎大家口味啦。除了在这一间的甜品店之外，其实我知道还有另一个品牌，其实它都是美国的品牌，现在就开了在南边的，就是那间的 Krispy Kreme。 其实他们都会有趁着明天是这个 Donut Day 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优惠的。最第一样就是如果你明天去到店铺的话，他就会免费派一个 Donut 给你，但是当然是先到先得，派晒就冇啦，免费 donut 派晒就冇。咁但係呢，若果係买 donut 嘅话呢都係有优惠嘅，因为佢话如果你用正价去买一打嘅话呢，跟住呢你就可以用$2嘅价钱呢去买第二打佢哋嘅原味嘅 donut 啦。咁又或者其他唔同嘅铺头如果有买开 donut 嘅，咁可能呢佢哋都会听日趁住呢係一个嘅 National Donut Day， 又会有啲呢买 donut 嘅优惠啦。无论你喜欢吃什么类型的 donuts 都好，始终他们都是比较邪恶也都是偏甜的，送一杯咖啡或茶就最啱的了。送给你来自 Hot Chocolate 的作品咖啡。

0: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的10:28，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5%，吹紧每小时7公里的东南风。今日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阴，有30%机会有雨，最高21度，最低9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5度。
2: 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你是不是用紧轮椅，又或者电动车袋？

0: 报噶，卡卡利嘅轮椅无障碍的士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感揾到的士搭。我哋嘅团队会即刻帮你约到最近嘅无障碍持牌的士，唔使等好耐，唔使烦，出行超方便。想预约的士，记得上呢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嘅自由出行，我哋随时为你服务。
1: 大家同事一家人，
2: 继续回到你一家人的节目时间。今天节目继续是由 Rita 代班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就是看模型的呢？可能有些朋友是喜欢去砌模型的，也都有些朋友就不砌，就喜欢去欣赏，就像我这样。咁讲紧嘅模型啦，可能系之前四月份有火车展嘅时候啦，咁啊做一啲嘅火车模型啦。咁有啲咧就比较卡通化嘅，有啲系用积木嘅，咁但亦都有好多啦系仿真嘅，即系咧好似一架真嘅火车，但系将佢缩细咗，摆咗喺一个咧台面上边咧就系行走啦。咁当然啦，除咗火车之外咧，亦都会有侧跟嗰一啲嘅场景嘅，咁都系咧将一个真实嘅场景就系缩细咗，就系用模型嘅方式咧就系呈现出嚟嘅。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睇呢啲啦，就系好多人叫佢做微缩模型啦，就系将一啲喺现实生活里面我哋会见到嘅，可能系建筑物啦，可能系车啊，可能咧系我哋嘅生活上面嘅用品啦，将佢哋仿真缩细之后，变成咗咧一个个啦好细嘅模型啊。咁通常咧呢啲都系做得好细致嘅，因为即系当你谂下一架车咁大架嘅时候，你要将佢变成一个细嘅版本，但系要做翻晒里面所有嘅 detail， 所有嘅细节出嚟，咁就系好难嘅吓。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好喜欢去欣赏呢一啲嘅模型嘅艺术啦，你又会明白啦，真系要去制作一啲咁细微嘅模型嘅时候咧，系需要几多功夫咧？咁相信咧，你都应该会好喜欢咧，就系呢啲嘅微缩嘅模型嘅。另外啦，唔知大家有冇喺网上面咧睇过一啲嘅短片啦？就系有啲嘅朋友咧去制作呢啲所谓嘅微缩模型嘅厨房，跟住就喺个厨房里面咧真正咧去煮嘢食嘅。咁佢哋用到嗰一啲嘅用具啦，全部都系制作成为模型咁嘅 size。讲紧就系咧，如果呢个手指咧就稍微粗啲嘅话咧，都未必可以揸到嗰只嘅镬铲，揸到嗰个镬嗰个柄嘅。咁而呢一个嘅厨房里面咧，其实仲会有真嘅火啦。咁佢哋真系会用真嘅油啊、真嘅食物咧，就喺嗰个厨房里面去煮食嘅。咁曾经咧我都介绍过啦，喺泰国咧有一个嘅玩意，就是、一个泰国菜嘅课程啦。佢哋就俾大家去报名参加，跟住咧你就会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就学煮几道嘅泰国嘅菜式。咁但系咧，你用嘅咧就系一啲有微缩模型嘅厨房啦。就好似我哋细个嘅时候啦，会买一间嘅屋翻嚟啦，可能系 Barbie 嘅，可能系其他公仔嘅，咁跟住咧就喺间屋里面咧就啊扮去煮饭、扮去瞓觉、扮去冲凉，咁但系咧讲紧嘅呢一个嘅厨房咧，呢、這个模型咧系真真正正可以系用得到嘅。咁喺泰国咧又有啲呢一类型嘅课程，就系咧俾你喺一个模型嘅厨房度，系但系真系可以用嚟煮饭嘅，就去煮几款迷你嘅菜式，跟住系可以食咗佢嘅，系真系食得嘅食物嚟噶。其实我自己咧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因为我都玩芭比啦。我记得好细个第一间嘅芭比屋啦，就系、是、我姑姐送俾我嘅。咁点解我到而家都仲咁有咁深刻嘅印象呢？因为其实嗰间屋咧系只系得两间房，一间睡房同埋一个洗手间。咁而洗手间嗰度咧系熄着灯嘅。咁但系喺咁多年以前咧，嗰个洗手间咧，你揿个掣佢熄着灯咧，我系觉得哇好震撼啊！同埋嗰个风筒咧会吹出有声嘅，跟住咧洗手间嗰卷厕纸真系可以拉啲厕纸出嚟嘅。咁我觉得咧，哇真系实在系太犀利太厉害啦！咁跟所以呢一间嘅芭比嘅屋咧，对于我嚟讲，到而家我印象都好深刻嘅，直至我而家大个都好鍾意去睇嗰啲嘅模型，即係睇人哋砌嘅模型啦，积木又好啦，或者係真係手工创作嘅都好啦。 所以在我们 Calgary 来讲呢，有一位的艺术家，我自己呢都有一路留意住他的。他就是做一些微缩的模型啦。而他最为人认识他的呢，就是制作刚才所讲的厨房，就是用一些是真的可以爱来煮饭的厨房。全部都是很细零零的。他是一位男

男士咧，佢个名叫 Tom Brown， 咁所以咧，即系好彩佢个人比较瘦削，啲手指比较幼啲，因为咧佢有啲嘅 video 影咗出嚟咧，佢点去制作啲食物嘅时候咧，系真系如果你手指粗少少嘅话咧，都未必揸到个杯柄啊，嗰个匙羹噶。咁佢就有好多唔同嘅影片啦，喺佢嘅厨房嗰度，譬如佢喺专登制作一个厨房出嚟，就系、是、去整 lasagna 嘅。咁如果要煮呢一个嘅 lasagna， 当然咧要用到唔同啦，我哋整意粉嘅用具啦。每一样喺佢呢一个迷你厨房用嘅用具，佢全部都系自己亲自打造嘅。而当佢要转换另一个菜式嘅时候咧，嗰啲用具啊、刀具啊，可能会唔同咗。佢亦都会重新再打造过一批嘅呢一啲嘅迷你嘅模型啦，就为咗去煮另外一道嘅菜式嘅。譬如啦，佢有一段片啦，就系影佢点样做一杯迷你嘅 latte。咁佢真系自己咧做咗部好细部，但系真系用得嘅呢一个嘅咖啡机出嚟，甚至乎一个个磨豆嗰个嘅盒啦，咁就即系摆啲真嘅咖啡豆落去就磨咗，变咗个咖啡粉之后咧，跟住咧就再摆落个咖啡机度冲，滴漏啲咖啡啦，然后个咖啡机度咧仲可以去打埋奶泡添嘅。甚至乎我有试过咧，就系去整 martini 啦，呢一个嘅酒啦，咁系为咗咧就系要整 martini 做到可以最完美咧，佢系自己去做过嗰一个嘅玻璃杯，去即系装 martini 个玻璃杯出嚟嘅。所以咧之后咧就觉得哇，越睇越着迷。咁但系其实佢呢啲嘅片咧都已经系好多年前啦，因为原来咧佢系应该5至7年前噶啦呢啲片，因为佢当时咧就系、是、喺我哋嘅 Alberta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我哋呢一个嘅美术设计学院嗰度咧系读紧书翻紧学嘅。咁而佢嘅兴趣咧就系好中意去整呢啲嘅微缩嘅模型啦，所以佢一边翻学嘅时候，佢就一边去制作呢一啲嘅模型嘅。咁佢除咗自己制作去拍片，佢有个 YouTube channel， 佢系摆咗啲片啦，佢自己有 Instagram 嘅 account， 咁啊大家可以去睇佢嘅创作啦。咁佢亦都系当时嚟讲咧，佢都时不时啦，会好似行为艺术家咁样嘅，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去表演噶。咁点样表演呢？就系佢会带佢做一啲嘅微缩嘅模型啦，咁就去到一个公众嘅地方嗰度啦，系现场示范去煮嘢食，或者现场示范去冲咖啡、冲酒咁样嘅，咁就等大家都可以咧，就系、是、现场可以睇到，哇，点样用呢一个咁细嘅、咁得意嘅，但系又可以用得嘅呢个迷你嘅厨房啦，系真系可以爱嚟煮到嘢食嘅，咁都觉得系哇好惊艳啊！即系如果系 Carrie 系可以亲眼睇到嘅话咧，而唔系净系睇网上嘅片咧，系都觉得系好特别嘅。所以有段时间佢都会系就系做过呢啲嘅四周围去表演啦。甚至乎咧，就系佢好中意就系自己去制作不同嘅迷你嘅用具嘅，所以有时咧佢就会喺佢嘅社交平台，即系 Instagram 嗰度咧，就会话俾大家听啊，今日咧我就收埋咗呢一样嘢喺我哋嘅 Calgary 啊市内咧一个特定嘅地方，咁大家揾到嘅话咧，你就可以拎走带佢翻屋企噶啦。咁所以如果大家会追踪开佢嘅，都会系好似我咁系喜欢呢一类型嘅模型嘅艺术品啦。咁所以呢就大家见到之后就可以去到嗰个嘅地点嗰度，就睇下搵唔搵到佢收埋咗嘅呢一样嘅迷你嘅模型啦，咁跟住呢就可以拎走佢嘅。咁佢做过嘅作品呢有好多好多啊，单单头先所讲呢，佢最出名就係佢嗰个嘅微型嗰个厨房啦，都有差唔多成300件嘅一啲小厨房嘅用具，全部佢自己亲手制作嘅。而其实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本地嘅媒体都有访问过佢啊，包括咗呢就係 Tourism Calgary 啦，有啲本地嘅杂志啦，甚至乎呢就係上过电视添嘅。所以唔知大家即係有冇留意呢一位嘅艺术家啦。咁如果你都对于呢个微缩模型好有兴趣嘅话呢，咁我係好喜欢睇佢嘅作品，因为佢好多都做得好细致嘅。好似呢有一把嘅万用刀咁样啦，即係男士们好鍾意嗰啲嘅 Army Knife 呢，一开出嚟就掀开咗有把铰剪啊，有把刀啊，咁就即系摆喺个袋度嘅，随时随地可以咧就有得用咧。佢自己亦都系曾经做过一把好迷你嘅，如果讲紧嘅咧，嗰个嘅 size 咧系等于我哋一橛手指咁大，即系你伸只手指出嚟，你第一橛嘅手指有几长咧？佢嗰个嘅 size 就差唔多，只系得咁大嘅啫。但系佢依然可以开咗出嚟之后咧，系有刀、有螺丝批、有呢一个嘅铰剪系用得嘅。跟住仲可以全部收翻埋落去呢一把刀仔里面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哇，真系好惊艳。咁如果大家咧都中意即系睇呢一啲嘅艺术品嘅话咧，咁其实咧佢嘅Instagram 咧。

嚟紧啊 ，Tom Brown 咧亦都系有一个非常之厉害嘅展览，因为其实咧佢都已经有一段嘅时间冇乜系 update 佢嘅社交平台同埋 YouTube channel， 不过近排咧佢有新嘅消息啊。

为你送上来自叶雨晴的一首《玩具兵》。好啦，有啲咩咁厉害嘅展览呢？咁最近啊 ，Calgary 呢一位咧，好喜欢做微缩模型嘅艺术家咧，咁我就得到咧喺我哋 Calgary 嚟讲啦，一间好有历史嘅大宅啦嘅邀请，咁跟住咧就一齐合作噶。咁呢间大宅咧就系我哋 Calgary 市中心嘅呢一个历史古迹啦，罗希 House 吓。咁佢就喺1891年嘅时候咧就系兴建嘅。咁当然啦，而家咧已经系转型啦，成为咗咧就系一间嘅博物馆嚟噶啦。咁通常咧都系对公众开放嘅，时不时咧亦都系有唔同嘅活动噶。咁佢哋嘅花园其实亦都系好受欢迎，因为好多人都觉得佢哋花园好靓嘅。今次咧佢哋就邀请到 Tom Brown 呢一位嘅艺术家咧就系一齐合作啦。咁其实咧就系想用翻一种咧比较新啲嘅方式、新啲嘅视角同埋比较精细嘅视角啦，去带一班入

到去参观的观众呢是更加之有兴趣去探索返呢一座建筑物佢当中嘅历史同埋睇返佢哋早期嘅故事嘅。所以 Tom Brown 呢一位嘅艺术家啦，佢负责嘅部分呢就係喺展览里面呢去重现返罗希家族当年嘅一个客厅或者会客室，咁就佢哋嘅 drawing room。咁就要做返一个呢迷你嘅缩细嘅版本出嚟呀。这个消息呢其实上年12月的时候呢已经出了了，那就是说呢找到这一位的艺术家跟他合作。跟着之后他就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去研究很多历史的相片啦，跟着就要看怎样可以将这间房去还原出来啦。跟着呢又要去找很多不同的手工的材料啦。而对于 Tom Brown 来讲呢，他说今次这个 project 呢基本上是他由他开始制作这些微缩模型到现在是一个呢最大野心的一个的展览来的。整间房呢也都是啦完美咁样啦还原返维多利亚时期一个室内设计嘅气氛嘅。咁然后呢佢喺房里面呢都系出现，即系房里面有好多灯向度㗎嘛。佢系每一眼灯其实都系真系会着灯嘅。而今次呢都系 Tom Brown 佢自己都话啦，话系佢创作生涯里面啦今次呢一个嘅模型啦系最精密最讲究嘅一个灯光系统。佢自己开咗眼灯之后佢自己都觉得是真的很正啊。而整间房里面呢除了要还原返嗰个维多利亚嗰个设计啦装修啦装饰啦电嗰啲着灯啦有暖炉之外呢其中一样呢佢觉得个挑战性系最高嘅呢就系其中一个嘅柜。这个柜呢其实佢话即系市面上搵唔到类似嘅呢一个嘅设计下。因为通常呢做呢啲嘅微缩模型啦都只系会纯手工去做嘅。咁但佢就搵唔到类似咁样嘅设计啦。所以佢就系由零开始自己去睇返嗰个草图啦喺电脑度啦去画返图出嚟嘅。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时候他们那些的建筑啊或者他们的装饰都用了很多很细致很多不同的花纹啊同埋有很多不同的装饰的线条的。所以他就在电脑上呢是去先画了这个的数位的模型出来啦。跟住再用 3D printing， 冇错，而家我哋现代有新嘅科技啊，用呢个 3D 嘅打印呢就去打印返呢个柜需要嘅组件，可以加埋当中需要嘅 details 落去㗎。而喺呢一个柜嚟讲呢佢都真係花咗好多好多心血，因为除咗打造个柜个框之外呢其实佢仲需要用个柜嘅玻璃。因为真系一个咧可以我嚟放嘢入去嘅柜啦，然后佢四面三面都系有玻璃响度嘅，咁所以佢之后仲要将玻璃就摆落去噶吓。另外啦，喺模型里面咧，亦都系佢第一次去尝试咧去做一啲咧微缩模型嘅树木啦，令到佢咧可以去研究一下啦，点样可以做到咧好逼真嘅树皮嗰个纹理出嚟啦。我冇睇咗相啦，跟住我都睇咗好多佢哋摆出嚟嘅佢制作嗰个过程啦，都觉得哇真系好厉害，好犀利吓！而家咧佢嘅呢一个模型咧，大家系可以去到市中心 Beltline 地区嗰度咧，罗希 House 嗰度系睇得到嘅，因为佢而家系展出啦。所以呢佢都话真係经历咗差唔多半年有心沥血之作，係佢自己都觉得係好靓整得。咁我睇过都觉得好靓，之后想快啲可以去到呢係慢慢呢就係慢慢咁欣赏佢每一个嘅细节嘅。罗希 House 其实都有一个博物馆，所以呢佢亦都係开放啦俾大家可以去参观嘅。而家就转咗下令时间啦，因为6月份开始就转下令时间，所以呢就由礼拜四开始呢就会系开门㗎啦。每个星期嘅星期四至到星期日都会开放啦，不过时间呢就唔系好长啦，早上11点半至到下午嘅3点钟。而佢哋呢亦都係需要收入场费嘅，不过就唔係话真係好过分啦。大人嚟讲呢入场费8.5啦，65岁以上呢就係6.5啦，小朋友7岁至17岁呢就係6.5，咁而6岁以下嘅小朋友呢係免费嘅。当然佢哋都係有做private tour， 即係佢哋可以直接有人呢就带你去参观间屋，然后每间房啊每个展品都同你去讲解啦。咁呢一个呢亦都係另外收费有唔同嘅价钱㗎。有时可能有某些特别的日子其实可能会是被公众可以免费入场的，不过如果现在最接近的话就是这个的 Senior Week， 就正正刚刚现在的这个的长者周。而在这一段的时间就是今日开始直至到这个星期日，即是刚刚这几日

啦。咁系如果你系65岁以上嘅，你都可以啦，唔需要俾入场费，可以去到 Lockheed House 方面咧系去参观噶。咁呢个咧就净系呢一几日啊，就系今日开始，直至到今个星期日，系65岁以上嘅长者可以咧就系免费参观 Lockheed House， 而其他嘅朋友一律都要俾翻平常嘅入场费嘅。所以啦，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兴趣咧，会去睇下 Lockheed House 去参观一下啦，亦都可以咧睇下呢一个咁厉害嘅一个迷你模型嘅展览啊！好，讲咗咁耐，听首歌先，送俾你嚟自 Chillam 张智霖嘅呢一首作品《反斗奇兵》。

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十二点播出。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大家同事一家人。
3: 休息之前咧就提过啦 ，Calgary 呢一个星期咧系 Seniors Week 嘅，咁所以咧今个星期咧喺诺希。

后这几日开放的时候呢，65岁以上的人士呢都可以免费入场啦。咁今个星期其实6月1号开始咗㗎啦，直至到今个礼拜日都系嘅。今年嚟讲呢亦都系长者周呢第40年㗎喇，40周年㗎啦。通常 Seniors Week 啦，就是在6月份第一个是完整的一个星期呢就是举办的。咁咁我哋今年呢就是6月1号就正正是星期一，所以呢就一踏入6月份啦，我哋呢一个星期就是长者周啦。咁通常呢就是庆祝返一班嘅长者嘅，因为佢哋一路以嚟啦都是对于家庭啦，对于职场啦，对于社区啦，都是有好多嘅贡献响度㗎。咁所以啦，就希望大家都要关注翻我哋身边嘅一啲嘅长者嘅朋友吓，而市政府啦，同埋好多唔同嘅机构啦，都系咧就系专门咧举办一啲可能系比较低嘅入场费啦，甚至乎系免费嘅活动添嘅，有艺术嘅，好似头先话可以去参观诺希丘，系可以免费啦。咁我自己睇到我哋自己社区里面嘅 Leisure Center 啦，喺呢一个礼拜里面咧都有唔同嘅活动嘅，可能系上一啲嘅运动堂啦，可能咧就系邀请大家咧嚟饮杯茶，倾下偈，讲下唔同嘅话题啦。咁都希望大家咧喺呢一个礼拜里面咧系多啲关注我哋嘅身边一啲嘅长者，同埋咧要多谢翻佢哋一路以嚟咧嘅贡献嘅。所以其实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刚才所讲的诺希丘呢，他们是会有得免费入场的。但其实他们亦都是有一个的刚才所讲的 private tour 啦，是有导览的，有专门有人呢就是专为帮长者设计的一个的导游去带大家去游览这一间的历史的建筑物啦。如果就咁入场参观呢係免费嘅，不过如果你想参观呢个导览嘅话呢，就要畀钱，咁但係呢就係一个特惠价钱，因为平常嘅价位呢係贵啲㗎吓，咁而且佢哋只係有一场㗎啫，就专门为长者而设嘅，咁所以如果65岁以上嘅朋友想要参加呢一个嘅导览嘅话呢，就可以以12蚊一位嘅价钱呢就係参与，不过呢就需要提前预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啦去到佢哋嘅网站嗰度去搵一搵啦。但呢喺长者周嚟讲呢亦都有好多不同嘅活动嘅，除咗做运动啦，有画画啦，亦都係呢有一啲呢就係讲解一下啦长者有啲乜嘢唔同嘅 benefit，就是各项福利的活动啦，有些呢就是讲健康的，讲安全的，玩 card game 的，看电影的，做运动的，是讲不同类型的运动啊，好多唔同嘅范畴，其实呢都会呢就係同大家讲解或者有啲特别嘅活动嘅。咁嚟緊呢几日继续都仲会有啦，唔同嘅区域都会有嘅。咁所以如果呢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其实可以去到市政府嘅网站就係、是、calgary.ca， 咁你就去搜寻一下呢个 Seniors Week 啦，就可以搵到，因为佢其实有个嘅月历喺度，咁就睇下边一日想出去去参与呢啲嘅活动嘅。咁譬如咁听日星期五，咁跟住就会有一系列不同嘅活动啦，你仲可以自己揀区域添，可以揀返自己住嗰个区域啦，或者去下其他唔同嘅社区嗰度啦去参与都有嘅。咁所以呢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因为其实呢淨係喺我自己嘅社区呢一边呢都见到好多同呢一个嘅长者周有关嘅活动啊。好啦，今日一家人嘅节目呢亦都系到尾声㗎喇。喺节目最后 ,Rita 揀嚟咗周杰伦嘅呢一首安静送俾大家。听日星期五一家人的节目会是由琪琪代班的， Rita 会在听日星期五下午两点钟的 C123 度再次跟大家聊一下吃喝玩乐的消息，希望你有开心愉快的一天，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0: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603-608-9933。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负责人黎少坚报道新闻。苏里警方话，窝里区一座商业建筑物昨日发生火警，事件中无人受伤。苏里警方及消防昨日下午5:30过后接报，赶往134街甲108 Avenue 附近处理事件。警方发言人话，火警发生的时候建筑物内没有人，其中一个单位损毁严重，另一个就受到烟熏的影响。初步调查显示火警无可疑。总理卡尼今日联同人工智能部长埃文所罗门宣布新的人工智能策略，包括建造大型资料中心、限制备受争议的监控定价，以及在工业界、政府以及个人层面推广人工智能的应用。策略确定5个关键经济领域作为扩大人工智能应用的目标，包括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

0: 能源与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以及机器人技术。渥太华仲会拨款5000万扩展加拿大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能力，研究人工智能的新兴风险及危害，同时会致力加强加拿大网络安全，保护关键系统免受来自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的网络攻击。文件指出，加拿大人对人工智能缺乏信任是普及应用的主要障碍，联邦政府会设立加拿大可信任人工智能认证项目，识别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产品。安省省长被指过去一年用超过143000元公帑包私人飞机来往加美。蔡慧娴报道。
1: 安省政府资料显示，省长杜格福特过去一年用超过143000元公帑，合共5次包用私人飞机往返加美各地。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省府的公开纪录报道，杜格福特同他的职员在一年之内，先后5次坐自然资源厅租用的私人飞机去公干，行程包括了去亚省同省长戴斯敏会面，并且签署备忘录，以及前往渥太华出席会议。而根据行程的长短，包机费用每人由1800元到接近9000元不等，总开支是达到143498元。杜格福特在回应时强调，自己依然会继续坐商业航班，又指没有任何一位省长给他坐更多商业的航班，但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要用包机。安省新闻主党就批评，当省民正为生活而挣扎的时候，杜格福特就花费几十万纳税人的钱坐豪华私人飞机去出席宣传活动，在高空享受人生。
0: 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199.93升398.3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547.37升860.2，纳斯达克指数26785.03跌69.68，S&P 500指数7572.63升18.95。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253.4跌379.81。纽约期油每桶92.72美元跌3.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99.7美元升32.8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1，对人民币4.87，对港元5.63，对台币22.6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5: 早晨。
4: 我哋先关注一啲嘅本地消息先啦。喺数理嘅方面呢，数理警务委员会日前就证实，数理首任市警局长 Norm Lipinski 系经已离任。咁啊，声明就未有交代佢离职嘅原因。咁啊，数理市议员、市长参选人 Linda Ennis 同埋数理警察工会咧，都系批评 Lipinski 被解除职务系出于政治原因。咁啊，喺 Lipinski 辞职嘅消息获证实之后，数理嘅警务委员会主席啊，本身啊，亦都系宣布辞职嘅，表示唔同意 Lipinski 嘅遭到解雇嘅决定，就批评新一届嘅警务委员会系受到政治影响。咁啊，至于数理市长 Brenda Locke 亲自回应事件嘅时候，就强调咧 Lipinski 离任一事咧系同自己无关嘅，强调呢个系警务委员会嘅决定。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样睇今次数理首任市警局长离职嘅问题啊？到底背后有冇可能系会涉及一个政治原因？如果系嘅话，又会对当地警务造成一个点样嘅影响，同埋创下一个点样嘅先例咧？咁啊，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6: Brenda Locke 同埋

呢個警務局長即係前任啦，Tom Lipinski 咧唔啱咧，就已經係大家公開都知道嘅事情嚟噶啦。咁主要原因咧就係Brandon Locke 係佢競選同埋佢上任嘅時候，2022年咧之前咧佢已經係話反對咧，就係話組織呢個掃你自己警隊，佢就話要求咧就希望就翻去呢、這個騎警嗰度嘅皇家騎警嗰度。咁但係當然就係即係喺省嗰方面介入之後咧，咁就掃你警局咧就繼續係可以話完成呢個獨立嘅程序。咁掃你入面咧其實有五個警區嘅，加下現時兩個警區咧就係、是、可以話係由掃你嘅自己嘅省警嗰方面去處理。咁但係仍然有三個警區咧，仍然都仲係有呢個皇家騎警喺嘅喺入邊咧就係、是、做協調嘅工作嘅，咁即係我要話完全未完成曬所有成個掃你嘅警局咧，就交由呢個掃你警省警去處理。嗱，咁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似乎即係Brandon Locke 歷來以嚟咧，就對於呢、這個上任呢個局長咧 Lipinski 咧，就係、是、一路都係唔滿意嘅。咁啊，公開啊、私人啊，有好多拗撬咧，都係曾經係有過記錄噶啦。咁今次咧就Lipinski 咧就放大假嘅，放完大假翻嚟咧，就嗰個警隊呢、這個委員會入面咧，就個警員就話俾佢聽咧，你要離任啦。就呢、這個係炒佢咧，係個警隊呢個委員會嗰度炒佢，就唔係Brandon Locke呢、這個所謂嘅市長咧真正去炒佢嘅。咁然之後咧，就之前咧，亦都喺 CBC 根據嘅報道咧，就Lipinski 咧，亦都曾經提過咧，就話佢即係政治，佢嗰句嘢咧就話政治嘅觸覺同埋壓力咧，已經深入咗我哋家現時新成立嘅呢個省警嘅董事會入邊。咁即係董事會入邊咧，已經有好多政治咧，呢個係佢所表達嘅。咁然之後咧，就再加上咧，就係話個呢個警嗰個委員會嘅主席咧佢跟住知道即係公開咗呢、這個Lipinski 嘅要炒佢之後咧，佢自己都辭職。咁佢就正如報道所講咧，就係話佢覺得呢件事情咧就令到佢措手不及。咁即係佢自己都覺得點解咁突然㗎？咁當然呢件事情個內幕係點，係我哋只可以從報道到知道啦，就真正又唔知嘅。咁但係其實如果追翻即係掃你個嗰方面嘅警隊嘅工作嗰方面咧，咁其實舊年2025年咧，確實就有一個大嘅危機，呢、這個亦都係可能係引致咗即係點解嗰個委員會嗰方面咧就要炒Lipinski， 咁係爆發咗有一個所謂勒索嘅危機。咁就喺舊年嚟講咧，就年中至到年尾咧，總共有成33宗咧。就係、是、有所謂用槍威脅嘅一個勒索啦，就勒索係即係無論私人又好，或者有啲公司又好咧。咁另外咧就有成45槍總共開過嘅，就射向呢啲屋企啊，或者係嗰啲企業啊、嗰啲辦公室入面啊，就係、是、而警局嗰方面咧，亦都係有記錄咗咧，有50宗咧冇開到槍嘅呢啲勒索案。咁加加埋埋咧，都可以話真係唔少嘅。咁呢個勒索嗰個方面咧，就係勒索金額最高可以去到200萬到，即係差唔多我嚟收保護費啊咁。咁呢一般嚟講咧，就係、是、指向咧，就係、是、話有個印度嘅黑社會組織Bishnoi Gang 咧，就係喺呢件事情上嘅。咁然之後，當然呢個係對於掃你警隊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咁而有啲咁樣嘅咁大宗嘅勒索危機出現咗嘅話咧，咁會唔會其實咧，亦都係呢啲所謂黑幫咧睇得到個市，既然你嗰個市長同埋個警隊係唔合作嘅話咧，會唔會其實係變咗一個機會咧，佢哋可以滲透同埋可以發展佢哋嘅地盤咧？咁呢啲情況咧，就加下現時嚟講就撳低咗啦，就皇家騎警有加入嚟幫手，咁Brandon Locke 咧亦都成立咗專案小組專嚟克制呢件事，咁總體嚟講係撳低咗。咁問題就係有個呢個咁嘅危機喺度咧，會唔會亦都俾到掃你警隊一個咁嘅記錄咧？就係話喂，咁咪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喺呢個警區入邊，咁確實係會唔會亦都係造成一個因素咧，就令到Lipinski 要離職咧？咁呢個亦都可能係一個因素。但係正式嚟講咧，Brandon Locke 話唔關我事噶，呢個純粹係警隊入邊嘅委員會自己炒佢嘅，唔關我事嘅。咁大家正所謂見仁見智啦，認為佢。

0: 有冇关系呢？咁大家可以有自己嘅意见嘅。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今次呢一场嘅风波，对于数理当地会造成啲咩具体嘅影响咧？
2: 嗱，我相信今次咧，数理警长被撤职咧，嚟得好突然。我谂咧呢个分不同嘅层面去睇呢个角度。第一件事先讲咧，喺人事关系咧，你要炒一个警察一哥啊，警察总队呢个 chief， 其实咧就唔系一个简单嘅职位。任何嘅机构，尤其是系公营机构，你一个 CEO 又好啊，呢个首长又好，要革职咧。我個透明度一定要喺度，同埋有原因。咁今次嚟得咁突然咧，同埋冇一個公開嘅原因咧，去撤職咧，其實一個好大嘅問題。唔講邊個啱與錯先，喺我哋嘅一個HR， 我哋講人事嗰個關係咧。勞資嘅關係咧，你咁高嘅職位咧，公眾嘅透明度咧係要有嘅。咁所以呢個後續咧，我相信係好複雜。同埋咧，每一個受僱嘅咧，都會法律保障咧佢一定嘅權益嘅。咁呢個無論係啱與錯，邊個都好，都要符合。咁我諗 Surrey 居民咧，可能面對一個好大嘅呢一個款項要負責。走甩嘅機會咧，我相信好微啦，有九成咧，可能咧真係會有錢銀之後咧，嗰、那個要賠償都唔定。但係估物論點喺呢度咧，當然個警察委員會咧就通過要辭退呢一個chief 啦。咁未有一個公眾嘅原因咧，我相信仲有就係話個主席咧新聞訪問佢咧，佢話。我都唔知道有呢個議程嚇、通過咗，咁所以咧佢自己做一個決定係辭職咧，唔做呢個主席咧，我相信喺個委員會嘅內部咧都唔係一致嘅，咁所以咁大嘅決定唔一致咧，我相信喺個理由內部嘅理由咧都係好分歧，我相信喺數理嘅居民、數理嘅市議會咧都應該咧係了解真係。盡量了解呢個情況，因為呢一個警察嘅委員會咧，將來再繼續咧係工作咧，將來嘅警察同呢個委員嘅關係咧，都係要好透明。唔知邊個啱咧，你冇辦法咧去了解件事咧，支持某一方嘅。咁另外一個層面咧，就係話呢一個chief 係乜嘢而係被撤職咧？係呢一個當然我哋唔講法律嘅追究，先講個表現先。新上任同埋咧，同 RCMP 交替嗰個時間咧，可以講有一段時間嘅安排好唔好咧？裏邊有省政府聯合去協助呢件事嘅交替，仲有一個委員委一委員嘅 commissioner 嘅呢一個可以講負責嘅同省負責嘅OPPO 咧，可以講咧係我哋嘅以前 BC 省嘅首席法官，人權委員會應該係一啲事務咧係做公眾啦，ethic 嗰方面咧係非常之有經驗嘅。咁佢嘅表示都話，咁突然嘅撤職咧，都係會帶嚟好多嘅複雜嘅工作嘅，唔應該係咁快。咁所以佢喺呢一方面咧，點樣去協調呢件事咧？我相信OPPO 咧將會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嗱，估物論點咧？警長係咪做得好與唔好咧 ？Surrey 嘅罪案咧，其實係過去一兩年咧係非常之繼續嚴重同埋惡化嘅。例如咧，最近都公布就話，淨係喺今年咧，我個罪案咧升咗31%。開槍事件可以講，我哋新聞真係每日隔日咧無日無之咁搞一輪咧。早一輪咧，其實係拉咗咧若干個疑犯嘅，咁個檢控部當然喺個省度啦，咁一個配合咧都係要繼續發展，但係個槍擊事件咧，差唔多去公布嘅數字就係94%，搶劫就38%增加嚇，襲擊事件咧就24%，咁你見咧警隊係面對好大嘅工作困難，好大嘅挑戰，請人係當然係一個好重要。

0: 我相信都是在個省方面怎樣去協助素理市、治安這個警隊的發展，那這個轉替之間呢的政治當然有啦， RCMP 和 Surrey 呢、兩個一個前市長一個現任市長那個政治爭拗呢始終我相信呢還在這裡，那接下來的選舉我相信呢、都是这个里面的成分之一都不定啊，咁所以呢件事呢我相信政治化就已经是涉及在里面㗎啦。咁问题就係话我哋公众应该要知这个知情权呢是重要嘅。
1: 嗯，是啊，咁啊当然如果有正当理由嘅话就唔需要收收埋埋嘅。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高二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二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二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除了我，亦都会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y 何锦星。我哋今日首先关注一下本省方面嘅相关消息，讲紧系经过好几个月嘅酝酿咧 ，BC 保守党终于系选出佢哋新一任嘅党领冯杰尼嘅。咁啊，此际外界都要关注咧，冯杰尼作为民粹主义嘅代表咧，系咪佢嘅当选系咪意味住 BC 保守党会更加有倾？咁啊，对此咧，有政治学者就话 ，BC 保守党目前仍然系由不同意识形态团体组成嘅联盟。咁啊，佢预测当中一啲嘅团体唔会喺冯杰尼嘅领导之下团结起嚟。不过冯杰尼本人就强调啊，佢会系带领保守党团结壮大，自己能够为 BC 省民带嚟佢哋渴嘅希望同埋机会。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冯杰尼嘅当选咧，对于 BC 省嘅政坛同埋呢一个嘅政治风气，尤其是系牵涉到唔同嘅政治团体之间嘅角力，又会造成啲咩具体嘅影响咧？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
6: BC 保守党在过去那段时间来讲呢，就因为竞选这个党领出来呢，就可以说党内里面闹得沸沸扬扬的，咁可以话都竞争非常之剧烈。咁喺个正所谓竞选嘅过程之中呢，彼此之间呢有阵时言语呢都可以话都几直接，同埋可以话几可能有少少伤害性嘅。咁冯建尼呢就终于喺最后第四轮呢个投票度呢就胜出咗 Aaron Gunn， 係51-49，即係会唔会係好接近嘅一个票数。咁其实显示咗呢，其实保守党内呢是已经经过呢啲咁嘅劇戰之后呢，係可能係有一啲分彼此之间有啲纷争，有所谓唔同嘅意识形态喺入面啦，可能即係会唔会因为咁呢就係话有一啲分裂嘅现象呢。咁呢个其实就冯杰尼需要面对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挑战嚟嘅，就点样将个党呢係团结返。咁其实佢嗰个政策呢就係、是、可以话係偏右嗰边嘅。咁呢个係正所谓保守党嘅偏右啦。咁但係佢为咗即係要团结返所有嘅人嘅时候呢，就好多时会唔会喺中走咗啲中间路线，甚至有人话佢哋走啲偏左路线，就变咗呢就係、是、话希望达成一个团结，而係话放弃一啲所谓嘅理念呢。咁变咗有人话批评佢，即係会唔会其实你变咗走咗又唔左又唔右，咁你算点呀？咁其实唔系嘅，我觉得呢就冯杰尼呢佢其实个本身嘅政策应该相当之明朗嘅。因为佢亦都开宗明义呢就点名，就係佢对于即係譬如话家下现时嗰、那个自由党啦，自由党即係之前就自由党，跟住就BC United 啦，家下 咁就。

0: 可以話係可以向佢挑戰嘅。咁仍都係咧，就都係對呢個新民主黨咧，就係挑戰。其實佢係已經準備緊咧，如果下一次省大選入邊咧嘅時候咧，佢嗰、那個面對呢啲咁嘅所謂競爭對手咧，係點樣去做？咁似乎佢係一個務實嘅人。咁我相信喺個政策嗰方面嚟講咧，雖然有人批評佢話你又唔左又唔右，咁於是乎有個中間嘅走咗出嚟，有個 Karen Kirkpatrick 咧就整咗一個。中間黨 BC Central Center BC 或者 Center BC 就話你又唔左又唔右，我中間啦，咁就希望就係吸取咗中間呢啲路線嘅人。咁我相信變咗嚟緊嘅時候，如果真係 BC 有大選嘅話咧，咁如果真係成四個黨一齊去爭嘅話咧，我相信呢個就一個幾混亂嘅場面嚟嘅。咁但係當然啦，政治講一日都係講得太長時間啦。咁一路個變化會係即係變化多端，咁我哋睇睇佢一路發展落去嘅時候，馮建尼係點樣係將佢個呢個保守黨係可以話調理好，準備下一次嘅省大選。
1: 嗯，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次馮建尼嘅當選啦？能唔能夠帶領到 BC 保守黨挑戰尹達偉新民主黨政府嘅地位呢？
2: 嗱，我哋要睇一睇BC 省嘅人民。可以講喺民意或者係意識形態啊，政策方面咧，其實都係分左中右。咁問題就係話，當你要贏一個省選咧，你要集中嘅票源咧，你真係要喺兩個意識形態中間咧凝聚咗咧先贏。咁所以你見咧，中間偏右嘅咧，其實執政贏嘅咧，大家要記得咧有個 social credit， 其實咧佢就係將中間和中間偏右的可以講省議員集中一起執政了很久，跟住到 BC 自由黨，因為是 social credit 呢，有可以講政治上有醜聞呢，個個都因為這個名稱，我們講 branding 呢而改名叫做 BC Liberal， 那又執政了很久，改了幾個省長，調整了之後符合個民意，但係去到今次咧，你見喺個選舉中咧就輸咗俾 NDP， 因為事實上喺執政咧始終有好多不利執政政府同埋一啲不當嘅一啲政策或者行為。咁 BC United 咧其實就係選舉失敗，諗住凝聚呢一個 BC Liberal 同埋加埋 BC Conservative 咧就係一齊。咁而家咧喺選舉期間咧，個個就跳曬入去 BC Conservative 咧一個咁嘅招牌之下咧選舉，都係輸咗俾 NDP。咁而家去到呢個地步咧，喺黨內嗰個黨領BC Conservative 咧選舉，你見咧Finley 咧可以講係代表係右派嘅一啲政策嘅，咁喺裏面五個嘅候選人咧，其實都代表咗一啲中間中間偏左啲、中間偏右啲，都係喺中間同偏右咧嘅立場嘅政策嘅。咁今次咧可以講51% 咧喺第四輪選舉咧，大家嘅票源咧歸於去到最後咧就選咗 Finley， 亦係反映到咧黨裏面嘅會員啊，其實內陸嘅咧係真係佔咗2% 嘅優勢。我點解講話內陸呢？其實如果講喺 BC 省嘅政治咧，南邊啲大城市啲咧，通常都係中間啲中間偏右，咁而係內陸嘅咧就係右啲，甚至乎咧係更右。咁所以你見咧呢一個咁樣嘅選舉咧，就喺咁微嘅差額之下咧 ，Finley 咧就係跑咗出嚟。咁呢個可以講Kerry Linson Finley 咧，其實喺 Red Rock 咧，亦係喺我哋講低陸平原嘅郊區。咁所以你亦係反映到咧 BC 省嘅政治嘅。好啦，咁而家咧選咗出嚟，當然係代表右派啦。咁問題就係話，Finley 提出最近嘅訪問咧，都講明佢自己嘅政治立場，反映咧係會走翻去右派多啲嘅。咁所以嚟緊喺呢一個BC Conservative 係唔係真可以凝聚翻中間黨派嘅省議員同埋支持者咧？BC Conservative 咧其實 嚟到今日嚟讲。

0: 咧都係未執過證嘅喺 BC 省啊，而執過證嘅咧即係 Social Credit、BC Liberal 啊。我哋講咧，呢兩個咧都係代表中間偏右，而係唔係極右，唔係右嘅。咁所以 Finley 如果唔肯做一啲政策嘅走位調整咧，去翻中間路線咧，可能係益咗 NDP。咁 David Eby 咧，第日嚟講恭喜咗 Finley 啦，作為啊呢一、這個反對黨嘅黨領啦。但係 NDP 嘅 Party 咧，馬上就襲擊啊 Finley 嘅政策。你可以見咧，政治就始終係政治，但我相信咧，喺如果個政策喺嚟緊嘅經濟發展、社會嘅服務唔能夠平衡呢兩方面，當然稅收同赤字都好重要。咁所以咧，睇嚟緊嘅競選呢一段時間，反對黨點樣提出一啲反對嘅政策監察政府，而政府點樣調整？當然面對經濟咧 ，David Eby 係。要點樣去作出調整，同Mark Carney 喺聯邦方面咧點樣去做呢，我相信都係要為 BC 省民咧經濟發展行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咁所以睇兩個黨點樣喺個政策上協助到，或者調整到，或者監察到，提出一個啱我哋 BC 省嘅省民嘅。
1: 嗯。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啊。剛才兩位都提到咧一個嘅中間派或者中間路線嘅問題。咁喺如今嘅政治形勢之下，咁啊，兩位又認為喺我哋 BC 省咧中間派有冇可能係突圍而出咧？會唔會可以吸引到甚至乎係新民主黨當中係比較冇咁偏左嘅陣營咧？咁啊，會唔會可以自成一局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昇，你又點睇？
2: 我相信即係中間路線咧，其實就每一個黨都有所謂佢本身嘅考量啦。究竟係點樣行啲咩嘅路線咧？咁其實冇一個黨咧係完全話極右，亦都冇一個黨係所謂極左。其實梗有啲政策咧就可以話係即係係可能係中間一啲，因為確實呢個係民意嘅需要，就唔係話真正黨可以完全係以佢嘅意識形態咧完全決定嘅。咁其實一個黨嘅成功與否咧，就同佢個黨領對於嘅魅力啊，個人嘅魅力，對於佢能唔能夠吸引到省民，同埋咧佢嗰個團隊咧係咪真係能夠團結，然之後一齊，譬如話講同樣嘅嘢，做同樣嘅事，向同一個方向而行。咁呢個亦都係大家可以睇得到嘅。咁變咗。其實重點就唔係一定喺佢個意識形態嘅方面個嚟決定佢究竟係左中右嘅邊個最好，而係我覺得係佢自己個人嘅操守、個人嘅魅力、個人嘅領導能，咁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嗰一環。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認為喺如今我哋 BC 省咧係行中間路線嘅方面，有冇啲咩嘅代表人物係可以形成到一個對其他嘅陣營嘅一個影響或者係威脅嘅咧？
0: 嗱，我哋要睇翻咧喺咁多個黨領候選人尤其同埋咧，仲有就係卸任嘅 BC Conservative 黨領Rustad， 佢咧其實點解會？造成呢一個之前嘅黨領咧，佢就係凝聚咗中間同埋偏右嘅兩邊。咁你見佢咧有啲極右嘅黨員咧，或者係省議員咧，都踢咗出去 BC Conservative 啊。咁所以你見咧，佢想凝聚中間嘅議員咧，都係唔容易嘅。佢其實喺今次黨領大選之前咧，BC Conservative 已經踢咗四五個咧，係呢個省議員出去嘅，其實呢一個係好大嘅動作。咁 Finley 係咪可以凝聚翻呢啲咧？以佢嘅性格同埋以往喺國會做過嘅業績咧，我覺得咧就唔會，佢會企喺最右嘅。反而佢喺經濟發展，佢係一個律師，佢係對原住民方面咧係熟嘅，但係一個強硬嘅路線。咁所以你見咧，佢會造成好多嘅衝突。但係最重要，我覺得 BC 省咧就係喺經濟嘅發展同埋同原住民嘅和諧。咁所以喺講翻喺 BC Conservative 裏邊嘅候選人咧，其實中間偏右有幾個想做黨領嘅咧，都喺經濟方面咧有經驗，同埋咧喺同原住民關係都好嘅。咁所以睇 Finley 咧，可唔可以喺個政策上咧改變，而係容納到呢幾個？黨裏面嘅領袖呢，係協助造成一啲政策。

0: 當然黨領作為黨領的領導才能很重要，胸襟很重要，還有就是說你見容納不同的人，又可以凌駕勸服，無論你用什麼招數呢，給到啲極右的呢能夠合作呢，那 BC Liberal 以前呢你見幾個黨領都可以做到這樣，咁 Finland 自己本身都係右派嘅，同埋極右嘅，咁所以佢自己點樣去收斂去改變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喺政治上咧 ，David Eby 咧係一見到咧非常之開心，因為對手咧就已經潑咗出去。咁所以 David Eby 我估佢咧會走間多啲中間路線，而係喺 BC Conservative。我啲中間路線嘅省議員裏面，而家仲早啦，言之過早啦。問題會唔會組成另外一個中間嘅團隊呢？好難去講，所以要睇 Finland 自己黨內點做，同埋咧互動。更重要就係 BC 省嘅經濟同埋民意嘅發展咧，仲有 Finland 係咪聽民意咧，都係要睇佢自己本人咧嗰個領導才能點樣做法啦。
1: 嗯。咁啊，今次冯健妮咧都系以51%嘅票数咧，喺最终一轮嘅投票当中系险胜佢嘅对手。咁啊，呢一个嘅情况会唔会令到佢喺党内，尤其是系威望嘅方面咧，或者系能唔能够令党员可以服众咧？一个咧都系值得去继续观察嘅。咁啊，但系与此同时咧，喺党内 BC 保守党内都有1/1嘅声音意见咧系支持冯健妮嘅话，呢种嘅比较右倾嘅声音。又会唔会系对于目前一啲左倾嘅声音或者系政策嘅一种反弹咧？呢个都系值得我哋继续去到探讨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想温柔实惠又有品味嘅家居用品，快啲嚟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4折起，手快有，手慢冇。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r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Fidget Dare 雪柜亦只系349。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關注一下全國消息先啦。咁啊，聯邦保守黨黨領博麗治咧，較早前就要求國會就加拿大嘅經濟狀況舉行緊急辯論嘅動議，喺今個星期一咧係遭到下議院議長嘅否決嘅。咁啊，博麗治就駁斥咗加拿大正係處於技術性衰退嘅一啲講法啦，就話本國嘅經濟困境並非技術性問題，並且係宣布加拿大正係遭受卡尼式全面衰退嘅困擾。咁啊，但系目前嚟讲，多名嘅经济师咧，都系对呢一个技术性衰退呢一个标签系提出质疑嘅，认为现时嘅经济状况远比数据显示咧系复杂。咁啊，与此同时，央行副行长咧罗杰斯就喺星期一喺国会作证嘅时候就话咧，唔应该过分依赖单一嘅经济指标判断经济状况。咁啊，不过博麗治本人除咗系讲起 GDP 之外咧，亦都提到其他嘅问题，包括系呢一个嘅破产率方面嘅问题啦。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啊。首先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你又认为目前嚟讲，我哋加拿大嘅经济状况系点样咧？咁啊，围绕住所谓技术性衰退呢个名词之争背后，又有啲咩嘅政治布局喺度咧？
4: 根据即系经济嗰方面嘅学者嘅定义咧，就系话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咧，連續兩季都是有個負的增長的話呢，就這個國家呢就陷入所謂經濟衰退了。那我們看回呢，就我們2025年第四季的時候呢，我們加拿大的經濟呢是跌了1%的。那然後是2026年的第一季呢，大家公布出來的數字呢是跌了 0.1% 的。咁於是乎確實係兩季嚟講咧，都係一個負增長喎。咁於是乎咧，就從呢個技術性嚟睇咧，就係、是、啊，亦

0: 個國家咧就陷入呢個經濟衰退啦。咁呢個係真嘅。咁啊，呢個亦都如果純粹從數字嚟睇咧，啊就完全符合到經濟衰退嗰個問題。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如果舊年最後嗰季咧係跌1%，而今季頭一季咧就只不過跌0.1%嘅時候咧，會唔會其實係我哋嘅跌幅係減低咗？咁其實咧就係、是、有一個反彈嘅情形咧。咁呢個就變咗好多經濟學家咧就話：你唔好咁快落定論住。因為咧，其實家其實咧個經濟係反彈緊嘅，咁咧就可能下一季嚟講咧就有一個正面嘅增長啦。咁其實咧，咁於是乎你夾硬講佢做呢、這個入呢個經濟衰退咧，咁會唔會言之過早咧？咁就呢個就係嗰家現時嗰個論調。咁當然就係阿博利治咧，佢大家都知道佢嘅性格咧，咁就佢係好中意係辯論嘅，好中意咧就係、是、有一啲咁嘅。把手俾佢揸住咗咧，佢就一定係會攻擊對方嘅。咁加佢件事，當然企出嚟咧就話嗱，你睇卡尼，你搞到個加拿大經濟衰退啦，咁變咗咧就係、是、對，當然就係對卡尼以攻擊啦。咁問題就係話，我哋唔好忘記咧，我哋加爾士嘅情況咧，就係、是、喺美國嘅經濟嘅打壓之下。嘅情形嘅出現嘅，如果冇美國呢個經濟打壓咧，可能情況就完全唔同。咁但係觀物論點都好啦，咁確實加拿大嘅經濟咧，現時嚟講係困難嘅，因為如果我哋睇嗰個失業率嘅話咧，係我哋年頭舊年年尾咧，今年年頭咧最高去到6.9%嘅呢個失業率，咁加咧就開始係回落咗，係去到6.6%，由6.9%咧跌翻落嚟6.7%，咁又好咗少少。咁另外咧就係話喺個企業投資嗰方面咧減少咗嘅，咁另外就係喺嗰個我哋個房地產嗰方面嘅起建率咧，亦都係減低咗嘅。咁呢啲都係所謂經濟嘅一般嘅指標啦，就係、是、你外邊投資嚟減少咗，而你自己國內自己嘅發展亦都係減少咗，即係起少咗啦。咁呢啲確實係嘅。咁、那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展望將來啦。嗱，咁如果我哋睇得到嘅話咧。我哋確實咧就喺個外貿嗰方面咧係有所增長嘅，咁雖然咧就係對美國嚟講係有減少，但係對於其他國家嚟講有增長嘅，咁似乎萬事起頭難啦。如果阿卡尼佢係想將我哋個外貿咧個重點咧轉移，唔好喺曬美國嗰度，唔好將所有雞蛋擠曬落美國，應該就將佢去歐洲啦。去呢個東南亞啦，去中國啦，呢方面嘅分發咗我哋嘅個外貿嗰方面嘅發展嘅話咧，我相信長遠嚟講係似乎行緊條啱嘅路。咁我哋需要俾啲時間佢。而博利治咧，佢係攻擊係攻擊得非常好啊。咁問題就係話要有建設性嘅攻擊咯。咁所以博利治純粹從呢一方面嚟睇，就夾硬係堅持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陷喺一個經濟衰退咧，我覺得佢就似乎係可能係上高上線一啲啦。
1: 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呢？
2: 嗱，我諗呢一個技術性經濟衰退呢，好多專家包括前Bank of Canada 呢都出嚟大家發言。當然喺數字上呢，我哋係入咗一個呢、這個技術性嘅經濟衰退。咁 0.1% 呢當然係一個好一個警惕啦，我哋要留意啦。但問題就係要睇我哋而家嘅發展。正話提到博利治，其實冇建設性嘅呢啲雜音咧，其實喺政治上咧，國民我相信有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咧，都認為呢啲咧係對個政策嘅批評咧唔正面化咧，係造成一個雜音嘅。觀物論點？我做一個可以講 Mark Carney 而家嘅政策咧，我相信咧加拿大人係睇得係恰當嘅。咁你見咧，而家好似我哋揸緊架車啊，就係、是、油缸咧就差唔多就嚟即係去到一半油，就嚟冇油要入噶啦。但我哋知道前面咧啊，就有好多個城鎮咧喺個公路上咧，城鎮咧有油站。當然我哋要改變啊美國嗰個貿易關係，但係你見咧歐洲啊同埋亞洲嗰個發展咧， 都是很正面，而是一步一步呢在個基建方面啊投資方面呢是做緊。咁所以最近韓國啊真係洗價潛艇過嚟呢俾我哋加拿大呢就係溜我哋買試揸俾我哋 test drive， 我都覺得呢個推銷呢都好重要，甚至乎提出就話喺加拿大呢交換式呢買我哋嘅鋼鋁嚟我哋設廠。咁你見呢啲路線加拿大係實在

0: 有实力嘅。喺呢与此同时咧，德国嘅潜艇公司咧，亦系咧嚟到咧加拿大系游说，大家咧争加拿大嘅生意，同埋发展我哋嗰个经工业，同埋咧当然系雇佣我哋嘅工人咧。你见到个实力咧就喺晒度嘅。咁仲有就话AI 嘅呢啲咁嘅总部咧会设喺加拿大咁样。当然喺政治上、政策上咧有好多分歧，但系咧如果你见，在我們的資源和實力技術方面呢，在這些新技術的發展呢，是接下來是可以很大，甚至乎呢完全是不依賴美國的，所以這個是重要的發展。我想最重要現在面對是什麼呢，就是不明朗。我們見到呢要跟美國繼續去談這個呢不明朗的事呢，現在還大家在過緊招咁，所以呢喺嚟緊呢一個月呢都係重要嘅時刻。呢幾個星期呢我哋自己內部嘅發展呢都係重要嘅時刻。
1: 咁有一位嘅自由黨國會議員嘅講法呢都頗為嘅有趣嘅。咁佢又話，正如肺炎咁樣啦，肺炎就唔存在所謂嘅技術性肺炎，有就係有，冇就係冇。咁到底而家係有定係冇呢？咁相信呢除咗係所謂 GDP 之外呢，都有其他嘅數據可以去到俾我哋分析嘅。但係正如我之前都講過啦，喺如今呢自由黨政府已經獲得議會多數嘅情況之下呢，加拿大嘅經濟能唔能夠改善呢，對於自由黨政府嚟講，佢哋都係責無旁貸嘅。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5: 时事直击王良润。
1: 咁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今日系中国八九民运嘅，亦即系六四事件嘅37周年纪念。咁有消息就话，中国当局今年系禁止六四遇难者嘅家属前往北京晚安公墓去到祭奠，亦都系30几年嚟嘅首次。咁同时喺香港咧，有艺术家企图进行悼念活动就被阻止。咁喺加拿大咧，近期喺一啲城市都有聲援中國民運嘅活動。不過喺如今咧，我哋加拿大尤其是卡尼政府正係尋求改善對華關係之際咧，咁我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啊，喺今時今日咧，係關注中國人權問題同埋對華合作方面，係應該我哋加拿大應該點樣去到取捨咧？咁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啊？
6: 我覺得應該係一個務實嘅態度去做啦。因为以往已经是以往的，咁嗱，如果我哋怀旧住以往嘅事情嘅话咧，我哋系咪应该对于日本做抵制咧？咁因为日本嘅喺呢个二战期间同埋侵华时期嘅时候咧，所做嘅嘢咧，就远远比起任何我哋中国历史上边所有其他嘅情况咧，都系更为严重啦。问题就系我哋一定系要务实咯，我哋系以现至同埋将来为主。嗱，譬如加现时嚟讲咧，就卡尼似乎就行紧条路线咧，就系话尽量避免咧，就话美国。咁就係歷史性啦。咁美國我哋不嬲係盟友嚟噶，但係咧，我哋唔可以純粹就睇呢個歷史性嗰方面。而係美國加現時嚟講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咧係好有傷害嘅。咁所以我哋就要點樣脱離美國所呢個單一嘅市場咧，就係、是、去嘅擁抱呢個世界嘅市場。咁似乎卡尼做緊個路線咧，亦都好啱嘅。嗱，咁睇到佢咧就係話，佢係放重第一就喺歐洲，第二咧就喺東盟。第三就是印度，第四就是中國。他依呢個次序嚟做咧，我覺得亦都係好有智慧嘅。佢唔會話即係譬如話美國係第一經濟體，咁如果你脱離第一經濟體，然之後投向第二最大經濟體中國嘅話咧，你係咪又即係離開咗一個巨人，又向另外一個巨人嚟傾斜咧？咁呢個就似乎亦都唔係一個最理想嘅路線啦。

0: 但我覺得佢行得最好嘅第一咧，就已經同以前嘅政府，我哋加拿大政府咧，就同美國咧係有一個唔同嘅一個外交路線。我哋行緊係自己嘅外交路線。咁呢個第一就係脱離咗即係美國嗰方面嘅直接影響啦。咁有自己嘅外交路線繼續發展落去咧，我覺得就反而俾到我哋加拿大咧最大嘅機會咧，就能夠係真係可以話啊，將自己喺國際之間咧就成立咗我哋自己嘅嘅資源，我哋自己嘅體系，就唔比較少受即係美國嗰方面嘅影響。嗱，咁喺其實加拿大同中國咧，亦都好多地方係真係互補嘅。咁所以中國作為第二個最大嘅經濟體咧，我哋加拿大當然唔會可以忽略啦。咁但係需唔需要再挑起翻啲舊事？咁而呢啲舊事好多時都好多都係冇辦法印證嘅。咁亦都知道就美國即係喺嗰個反華路線上面咧，呢方面亦都做咗歷來啊，做咗好多功夫喺度嘅。我哋需唔需要依從佢咧？咁我覺得完全可以唔需要理佢。如果再理咧，就係我哋自己嘅愚蠢啦。咁於是乎，我哋家其實同中國可以發展啲咩咧？咁互補嘅地方咧，就話我哋可以喺貿易上面啦，就我哋需要嘅嘢可以賣俾中國，中國有嘅嘢可以賣翻俾我哋。即係譬如我哋家現時引進呢個電動車嘅話咧，可以話係喺呢個北美嘅貿易協議嗰方面咧，我哋嚟緊嗰個同加美墨嘅協議咧，係可以話一個相當大嘅一個壓力嘅。咁因為咧，如果我哋開咗個口喺中國嘅電動車入到嚟嘅時候咧，會唔會影響咗透過加拿大落到去美國咧？而美國對呢樣嘢係非常之反對嘅。咁所以好多呢啲咁嘅情況，我哋反而係保持一個平衡，係反而最重要。點樣維持住一個平衡喺最大兩個經濟體之間咧？美國、中國之間咧，我哋能夠係有一個最好嘅自己嘅路線。咁而卡尼似乎個做法咧，就係話我唔係最放縱中國，而放縱我第一歐洲，第二東盟，第三印度，第四先中國，咁就可以平衡翻咧，就話唔會話美國嚟講睇住我哋咧，就話如果我打架中國嘅話咧，會打埋你加拿大啊咁。咁就希望加下現時嚟講加美墨嘅貿易協議咧開始噶啦，其實能夠幾時達得到一個協議咧？咁我哋當然唔知啦。咁亦都我相信大家都係雙方無論美國好，我哋加拿大都係做緊功夫噶啦。咁我哋睇睇個發展點啦。咁但係我覺得總體嚟講，卡尼嗰個路線咧，我覺得係行得好好嘅。
1: 今日講起加美墨協定咧，加拿大係已經正式告知美墨兩國係希望續簽。咁但係此際咧，美國特朗普政府咧就喺度進行緊涉嫌使用強迫勞動下嘅進口商品調查之後咧，係提議對加拿大等60個國家徵收最少10%嘅新關税。咁包括加拿大在內嘅呢60個國家咧，被美方話因為涉嫌未能夠執行相關產品進口嘅規定而被徵税。咁但係符合加美墨協定嘅加拿大商品咧，就可以被豁免。所謂強迫勞動的問題亦都是在我們加拿大來講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其中一個重大議題。總理卡尼昨日回應的時候，回應美國政府方面計劃加徵強迫勞動額外關稅的時候，就說對此是不敢意外。他就說將會引入新例加強打擊供應鏈當中的強迫勞動。似乎這個關於中國人權問題方面的討論在北美嚟讲，喺加拿大、美国同埋美国都好咧，都难以避免。咁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喺今时今日呢一个嘅正值八九民运37周年纪念日之际啦。咁我哋加拿大喺对华政策嗰方面，尤其是喺人权同埋对华贸易嘅合作之间，又应该点样取得平衡呢？
2: 人权咧系加拿大一个好基本嘅一个重要基石嚟嘅。咁所以今日咧六四咧喺温哥华其他地方咧好多纪念活动，喺7点钟咧下昼就喺 Davidland Park 咧有个追悼会嘅，咁可以大家可以去睇。个重要性咧就系、是、可以讲89年咧，其实北京嘅人民、中国嘅人民，甚至乎世界嘅华裔咧都支持呢一个希望有民主嘅改革。咁啊，遭到呢個解放軍機關槍坦克車咧，我個鎮壓。嗱，你話過咗37年，係咪可以忘記咧？其實今日仲講緊我哋四五運動中國嗰、那個國家政治體系嘅改變。咁講緊2019回歸香港今時今。

0: 今日咧，嗰個所謂國安法，其實咧就係摧毀咗香港嘅common law 啊，我哋講普通法嘅公平審選舉，用國安理由咧就係加諸啊莫須有咧就係監禁。咁你見咧嗰個打壓人權、言論自由咧，其實係重要。如果係貿易冇咗對方嘅國家冇咗呢啲保障咧，我哋買嘅產品咧，其實嗰個製成啊。可以講咧，就係唔係充滿血淚咧？真係，所以美國用咗呢一個理由又好，藉口又好咧，就係加關税。咁當然加拿大我哋嘅出品產品唔會有呢個規定啦。但係呢個正正就係針對咧中國啦、北韓啦、俄羅斯，甚至乎咧伊朗呢啲極權嘅國家。咁問題就係話，我哋一定要喺呢方面咧發聲，令到咧大家。嗰個國際嘅人民咧，得到一個最基本嘅權利咧，係重要嘅。咁加拿大可以講咁富有國家咧，我哋唔會需要就係眯埋眼揞住鼻啊，撳住耳仔啦，去買一啲平價嘅工具，平價嘅產品。咁所以喺呢度咧，互動當然係一件好事。我哋令到對方咧體驗到可以走向一個民主、公開、透明嘅路線咧，大家仍然有貿易、有友誼咧嘅發展。咁我覺得加拿大咧係務實，呢個真係咧喺過去抵制之下咧，眨下眼又啊十年啦。咁所以王毅過嚟咧，加拿大亦係好明顯啊，亞蘭德咧就係、是。講出我哋加拿大嘅立場，可以通商，可以啊做任何嘅一啲合理嘅事情。咁你話電車，電車而家美國好明顯就係一個抵制嘅政策。咁當然嚟到加拿大，我哋點樣去處理呢？係咪加拿大人買咗架中國製造嘅車，人哋美國話明唔俾你入境㗎啦？咁我哋加拿大係咪因為貪平就係、是、去？可以講放棄咗我哋嘅原則咧，我相信好多加拿大人咧都唔會放棄呢個咁重要嘅原則，自己享有民主自由咧，而係買一啲係飽受呢啲壓迫嘅產品。咁所以出品咧，我相信加拿大唔受影響，甚至乎呢啲咁嘅價值觀，美國人都睇到，其實咧對我哋北美自由貿易咧係一個重要嘅一個位置嚟嘅。咁所以喺今時今日咧。中國的滲透，最近的新聞都說是招攬我們的技術人員，初時會用一個高薪很平和技術的一些僱用，跟著呢就會強迫你呢就是交換一些可以說軍事又好，國家的好，商業好的秘密。咁過去二三十年咧，我自己喺 high tech 咧，我都見到呢一方面咧係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咁所以過去幾年嘅抵制之下，而家又通係咪因為我哋有一個關係良好改善，又翻轉頭咧？我哋加拿大一定要提高呢個警惕。當然做朋友做一個好嘅方向係好嘅發展，但係咧，如果係一個黨性極權嘅死性不改嘅。甜言蜜語的呢，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呢，防止這些再發生才
1: 行。嗯，今天說的是在較早前呢，早幾日之前，中國外長王毅才剛剛訪問了加拿大，並且是跟我們的外長亞南德和總理卡尼會面。在此期間呢，加拿大都有多個的人權團體和社區代表是呼籲卡尼政府呢是嚴正看待中國方面人權記錄的狀況和跨境鎮壓的問題。有一些的人權組織亦都是要求聯邦政府方面呢就公開這個王家騎警和中國公安部簽署的一些警務合作方面的文件和檢討這些的合作安排。講緊是在我哋加拿大同中國發展一個外交關係嘅過程當中咧，咁啊難免會有好多嘅唔同嘅國民啦，或者係聲音團體咁樣咧，就係、是、對於政府係咪應該同一個咁樣嘅中國政府合作咧，係有一啲嘅批評。咁啊，與此同時 時咧，喺我哋加拿大目前面對一個美國方面嘅咁大嘅壓力嚟講咧，我哋喺尋求出路嘅同時，又應該點樣去到平衡同中國之間嘅一啲嘅喺問題一啲議題上嘅分歧咧？呢個都係值得去到思考嘅。咁啊，都唔淨止係中國，其實係印度嘅方面咧，大家都知道印度政府咧係喺較早前都係被指咧針對我哋。

0: 加拿大嘅公民咧喺我哋加拿大领土入面咧有一啲嘅采取咗一啲暗杀嘅行动，咁啊呢个都系根据呢一个嘅前总理杜鲁多嘅讲法啦。咁啊，但系如今嚟讲咧，卡尼政府亦都系试图同呢一个印度嗰方面修补紧关系。咁啊，所以喺目前嚟讲咧，藉住今次呢、這、一个今日呢一个六四37周年嘅纪念日咧，咁我哋都可以反思一下，到底我哋加拿大喺面对一啲嘅人权议题同埋其他议题方面，我哋政府又好，公民又好，应该点样去思考同埋取舍。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百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了陷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咧请嚟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2026年的世界杯开赛在即啦，我哋加拿大咧亦都是主办国之一。今次的赛事咧横跨咧三个嘅国家，总共16个主办城市，多伦多啦同埋温哥华咧都会共同举办咧13场嘅赛事啊。今集咧我哋都会趁一趁咧呢一场全球盛事嘅热闹啦，讲下世界杯嘅一啲赞助商嘅争夺战啦，同埋咧消费者嘅关系咧又会喺边度噶？Kenneth， 关于世界杯的一些传媒焦点，很多时都会落在这个主办国的洗费和经济效益之上。但其实很多时世界杯的赞助商争夺战往往会更加直接影响到消费者。譬如酒吧只是会买一些赞助商的酒类或者是汽水品牌，而售价可能已经是联合定价了。究竟在世界杯上面怎样影响到零售市场和一般的消费者呢？
2: 呢啲咁嘅国际性嘅赛事呢，尤其是呢个世界杯嚟讲呢，就係、是、佢可以话係非常之合佢嘅如意算盘嘅。佢哋今年估计呢就会係即係譬如话係收到呢，就佢哋自己个收入呢大概係130亿到佢自己。咁呢就包括咗即係佢嗰个电视嘅个转播嗰、那个牌照啦，那个费用啦，包括佢嗰、那个广告啦，嗰啲赞助商嘅广告俾佢啦，同埋呢就亦都包括咗佢个卖飞。咁卖飞嗰度呢，就呢啲冚唪个收入呢係呢个足总足协世界足协嗰度攞晒嘅。咁而嗰个风险呢就喺返个主办城市度。主办城市呢就要使好多钱係准备呢件事啊，举办呢件事啊，保安啊，安排人啊，咁就希望呢就喺嗰个旅游嗰方面啊，同埋个消费嗰方面啊，税嗰方面呢係赚返攞返呢啲钱。但係喺呢个举办国际足协嗰方面嚟讲呢，佢可以话赚硬嘅。咁譬如以飞嚟计呢，佢最平呢，以官方嘅价呢、这个官方嘅价呢都系120蚊美金一张嘅。咁而最贵嘅呢，官方嘅亦都系官方嘅呢，就系、是、1

0: 10,990蚊一张，咁呢个系当日最后嗰个赛事啦。咁至于炒呢就可以冇谱㗎啦。啊家下听讲呢就可能炒到已经系80,000+甚至接近100,000一张飞㗎啦，即系嗰啲重要赛事。咁呢啲飞嗰啲冚烂嗰啲收入系唔系去砌呢个国际足协嗰度㗎。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呢系咪一个经济合理嘅一个参与呢，就每个城市呢个睇法真系唔同㗎。
1: 嗯，冇错。咁啊，翻嚟第二节咧，会继续从微观经济同埋宏观经济咧去分析一下呢个世界杯品牌争夺战。咁转头翻嚟第二节再倾。
2: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4: 逢星期五中午1:00 FM 947有你熟悉嘅。
5: Hello， 我系阿波浪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阿波浪高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4: 逢星期五中午1:00。
6: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7: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8: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9: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10: 周末终于有回自己的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11: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12: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13: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12: 逢星期六1:00至2:00，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梗系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讲起世界杯啦，公众同埋传媒嘅焦点啦，往往都会放喺几百亿嘅一个基建嘅建设基金啦，或者系门票收益，或者旅游业嘅增长。呢啲我哋统称叫做宏观经济。但系对于普罗大众嚟讲啦，世界杯带嚟最直接嘅冲击啦，可能系发生紧喺货架上，或者系餐桌上面嘅微观经济项。根据福布斯嘅一个报告啦，2026年嘅世界杯啦，系被誉为系北美历史上最大型嘅消费者行销实验。因为国际足总就预计全球观看人数会去到60亿，占了总人口的 73%。 总经济效益预计会超过800亿美元。这么大的经济市场，可以明白为什么世界杯的赞助商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Kenneth， 传统的一个实体超市和一些大型的汽水薯片品牌，究竟怎样

0: 利用赛事嘅热潮咧，转化成为零售增长啦。
1: 系啊，嗱，咁今次嘅世界杯咧就同以往系少少唔同嘅，咁就唔系喺净系一个国家嚟做，而系咧就分咗喺三个国家，咁就喺北美洲啦，咁包括我哋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咧都有赛事嘅，咁美国就有11个城市有呢个赛事，加拿大咧就有两个城市啫，就系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咁啊墨西哥咧都有三个城市有呢个赛事嘅，咁变咗咧就喺呢个咁分布嘅地区咧就。变咗个玩法系少少唔同啦。嗱，以前嚟讲咧，就可以话如果纯粹喺一个国家入边嚟做咧，咁对于呢啲咁嘅赞助商啊，为咗争取佢哋嘅广告效益啊，咁咧就可能就好集中咧，就喺一个国家入边。咁一个国家通常都系一两个城市入边就已经可能可以打晒噶。即系譬如好似上一次嚟讲系卡塔尔嘅话咧，咁啊非常之集中嘅。咁但系家下今一次呢就因为喺三个唔同嘅国家有成夹埋呢就係16个唔同嘅城市呢，咁变咗呢就赞助商嗰个做法呢係可以话系唔同嘅，咁但係肯定系啦，因为呢个确实系一个有成差唔多有观看人数达60亿嘅人呢，无论系喺现场度售卖又好，或者喺嗰个广告上面喺嗰啲观看嗰啲透过电视呢，就亦都系个人数，佢哋必须系要争呢啲咁嘅位嘅，咁变咗就系一个好大嘅一个经济嘅一个运动嚟嘅。咁当然嗰啲有啲系已经系年年都系咁做嘅，譬如可乐啦。咁今年嘅 Frito-Lay 呢个薯片呢公司就可以话算系新嘅。咁但系即系譬如话以往嗰啲一路以嚟嘅，譬如 Budweiser 呢啲年年佢都有份㗎啦，次次都有差唔多有份。咁佢哋变咗系完全识做应该点去做。至于佢哋嗰个广告嘅费用可以话系非常之大嘅。当然呢个系个需要秘密啦，唔知道佢究竟俾咗呢个世界杯个机构入面呢系几多呢个赞助费呢先至攞到佢呢个咁嘅合约嘅。咁但系佢哋似乎都系乐此不疲，证明呢就系发觉系有得做嘅。咁我哋作为一个消费者呢，咁被逼呢，如果你鍾意睇世界杯嘅话呢，就被逼一定係要睇佢哋广告㗎。
0: 最近呢，加拿大嘅国会预算办公室呢 ,PBO 呢亦都发表咗一份呢关于世界杯洗费嘅报告啊。咁讲到呢，今年世界杯嘅花费呢係超过10亿元。而每一场嘅比赛成本呢係会达到8200万元㗎。咁如果我哋纯粹去睇支出啦，咁确实係非常之昂贵㗎。咁但如果我哋参考世界杯赞助商嘅啲做法啦，譬如啱啱提到嘅可口可乐啦同埋乐事薯片嘅一啲行销策略啦，咁其实政府系咪可以将呢啲咁庞大嘅洗费咧转化成为经济效益咧？
1: 嗱，如果我哋从加拿大纯粹加拿大嚟睇啦，咁因为美国嗰边有佢嘅计数方法，墨西哥亦都有个唔同嘅计数方法。我哋如果加拿大嚟睇呢，我哋国会预算办公室呢就话估计呢就会要大概花10亿啦。咁喺两个唔同嘅城市呢就花10亿。咁而喺多伦多呢就得一共系6场波嘅啫。咁而温哥华呢就多一场，有7场波。咁但系呢就呢个都只不过打到16强嘅啫。咁16强之后呢就所有嘅赛事呢都喺晒美国度做㗎啦。咁我哋就去到嗰度可以话我哋加拿大已经完成咗啦，就已经系可以话退出咗呢个世界杯以后嘅比赛咁就啦。咁就其余啲呢就16强以后呢就系一路喺即系美国个城市嚟打嘅。咁我哋有一场系16强嘅，咁所以都算系好过即係好過即係譬如話喺墨西哥啦，墨西哥係冇嘅，但係呢墨西哥就有一個特別呢，就係話佢個開場呢就喺墨西哥呢個墨西哥城嚟開始嘅。咁所以變咗呢就個玩法係真係唔同嘅。嗱，我哋估計呢，就如果我哋純粹喺溫哥華嚟估計呢，我哋估計我哋嘅城市嘅洗費呢大概5億至6億之間度啦。咁主要呢就用咗喺呢個保安嗰方面啦，同埋就用咗喺嗰個交通啊、運輸啊、個準備嗰方面。咁而個收益呢，佢估計呢，我哋估計呢就係大概 2.5 億度嘅。咁直接呢個係收款，即係租場地啊，或者即係喺呢個稅務嗰方面直接收返返嚟。咁亦都估計呢，我哋預未來嗰五年呢就有大概有10億嘅進帳，就喺呢個旅遊業嗰方面啦。而亦都令到我哋個呢個 GDP 呢，國民總產值呢，喺 BC 省嚟講呢亦都係增加大概10億到㗎。咁另外呢就有18000個工作崗位，我哋預計可能得到嘅。呢個就是我哋溫哥華嘅打算啦。咁如果真係得嘅話呢，咁其實都唔係話唔好嘅个做法咯，可能都系有争议嘅。咁问题呢就系话，家下直到现时嚟自今时今日嚟讲。

0: 就嗰个酒店嘅预订率呢就係低咗嘅。比起我哋平时呀呢个夏季个预订率仲低。低咗大概 10% 至 15% 度。咁点解咁呢就大家都归咎于呢就话之前呢就讲话哎我哋爆晒棚㗎啦。咁所有酒店呢都 book 唔到㗎啦。咁变咗有好多基本上夏季就嚟我哋温哥华玩嘅游客呢就话哦如果係咁我不如去第二度啦唔嚟温哥华啦。咁就变咗呢就反而係因諗住加反而係得咗減嘅。咁究竟当然啦加仲有啲时间啦咁就六月开波之前呢究竟会唔会追返上去呢咁我哋就唯有拭目以待嘅啫。咁究竟係赚定蚀呢我哋相信都係要完咗之后先计返条数。
1: 嗯，咁啊，相较于2022年咧，卡塔尔世界杯咧临时咧系实施咗一个禁酒令噶。咁今年嘅主办国啦，特别系美国同埋墨西哥啦，都冇呢一方面嘅禁酒令啊。呢个嘅酒精大解放嘅政策啦，对于酒类嘅饮品啦，尤其是系今年世界杯独有嘅一个赞助品牌啦，咁相信系一个利好嘅消息啊。咁啊，睇翻加拿大呢边啦，咁安省嘅餐饮业咧，亦都将咧喺世界杯喺期间咧会延长呢个供应酒精类饮品咧，至去到凌晨四点啊！呢项政策咧，系咪喺卡塔尔嘅禁酒令啦，同埋美国、墨西哥之间嘅一个完全解禁咧，中间拣咗一个比较平衡嘅方案啦。咁对于加拿大嘅一啲赛事咧，普遍都集中喺一个日光时段啦，咁延长晚间嘅供酒时段，咁对酒类嘅一个零售生态咧，又有冇帮助咧？
0: 我相信所有嘅城市咧。参加嘅城市同埋即係当地嘅商家呢都係盡量去諗呢睇点样去係盡量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呢就係赚返多啲钱嘅。因为个城市嚟讲头先讲过就係佢要使好多钱嘅。即係使咗咁多钱赚唔赚得返呢咁呢个就係大家都要盡量㗎。咁当然即係卡塔尔呢就因为佢係一个呢个回教国家啦咁就佢哋禁酒呢呢个係可以理解得到嘅。咁但係调返转头呢波迷尤其是如果无论打洋波打输波呢都鍾意饮一杯嘅。如果打洋波当然是庆祝啦如果打输咗波呢就反而就係即係啊借酒消愁啦咁都起码唔使諗咁多啦咁。咁所以其实每一次呢啲咁嘅赛事呢无论喺嗰啲酒吧入面呢或者即係公众一起去睇波嘅地方啊咁亦都无论私人就好呢返到屋企嘅时候如果几个朋友喺埋屋企嘅话呢咁饮一杯所以薯条呢亦都系好热门啦因为你送酒咁都要有啲食料㗎咁变咗呢就系呢啲个消费呢会系相当之大嘅。咁加下呢就今年嚟讲喺冇呢个特别嘅禁酒嘅情况就喺美国嚟讲咁墨西哥都冇呢个特别禁酒呢咁变咗呢就喺呢方面嚟讲我相信个消费会几高㗎。而我哋加拿大亦都即系提个一路延迟咗嗰个饮酒嘅时间去到凌晨四点呢我相信都系希望啲酒吧咧喺呢方面嚟讲，能够系争取多一啲咁嘅收入啦。
1: 咁嗱，正如咧福布斯所报道咁讲到啊，今年世界杯喺北美登场啦，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联手啦，咁去举办咧，令到呢个唔单止系一场嘅体育盛事啊，更加似系一场城市经济咁同埋咧零售行销嘅一个大型实验。咁商家点样各出其谋，争取消费者市场，咁同埋咧政府点样计划咧，将基础建设呢啲咁大嘅一个成本啦，转化成经济效益啦。咁今集咧会同大家咧从超市嘅货架咁讲到咧政府嘅基础建设。咁休息翻嚟第三节，继续同 Kenneth 啦，仲有一啲有趣嘅数据咧，去分析今年2026年嘅世界杯城市经济。
2: 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星级监护人刘德华同新一代大使姜涛同框演绎经典复刻版嘅慈善主题曲，一起为爱发声，继续分享爱心。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季军，没有翅膀的天使。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上一节咧，我哋从民生嘅一啲微观经济咧去分析啊，同埋着手去睇睇噶。咁呢节咧，我哋不妨都从宏观经济嘅角度去睇啊。Kenneth， 嗱啱啱讲到咧，系根据 PBO 嘅一个报告啦，加拿大主办13场赛事咧，花费咧可能已经会突破10亿6000万加元啦。咁平均每场咧就要8200万元啦。咁呢个嘅预算啊，其实远远超出咗当初申办嘅时候咧向公众承诺嘅数字啊。咁比如话温哥华啦，当初咧只系话需要2亿5000万啫，而政府喺面对一啲预算严重超支嘅时候咧，往往都要用一个咧叫保密协议啦，或者系商业敏感资讯啦为理由啦，拒绝公开咧同 FIFA 嘅一个详细合约嘅情况噶。呢种嘅财政不透明啊，对于加拿大嘅公共政策问责制啊，又会唔会带嚟咗新嘅挑战啊？
2: 我相信好多城市咧，如果佢制或一早就开始就估算呢嗰个费用系好大嘅话呢，我相信变咗不定只系市民会反对，而佢本身嗰个行政嗰方面呢亦都比较难过关嘅。咁变咗好多时呢就变咗就系话报少啲，或者话尽量呢就以个低点，即系唔系话佢去特别去隐藏啲咩嘢，而纯粹呢就当然系咪呢啲估算嘅，就估算个低点咁嚟呢就公布出嚟，咁就希望呢得到民众嘅支持，同埋呢更加容易喺佢呢佢入面呢就过到呢个批准呢一关嘅。咁好啦，咁加其实嚟讲究竟真正使几多呢，咁加已经近磅啦，咁即系仲有即好少段嘅一段时间呢，就我哋就会真係睇得到嗰个情况啦。咁而其实保安呢是最主要的一个政府嗰方面嘅使费啦。咁就佢哋估计呢就可能就要使大概就是以1亿计 ,1 亿至1亿2千万咁嚟计。而呢个皇家骑警呢本身都已经系有长8000万嘅特别嘅拨款系对呢样嘢㗎啦。咁而联邦政府呢就拨呢大概2亿多一啲嘅钱呢就嚟俾我哋 BC 省㗎喎。咁其余嗰啲钱呢就係可以话我哋係BC 省自己支付嘅。咁其中最另外一个最比较重要嘅一项呢就係大约就係喺呢个我哋嗰个 BC Place 呢个体育馆度呢，佢要铺草皮，要铺佢所谓符合呢、这个世界杯嘅标准嘅天然草皮。咁呢就呢方面嚟讲呢就会使我哋成差唔多3.6亿嘅。咁呢笔钱就要使嘅，嗱可能佢开头话2点几亿呢其实就冇包呢个项目啦吓。咁就如果你加埋佢呢，我哋估计总共系使呢大概5亿至6亿之间嘅数目。咁呢一个确实系咪真话系有啲隐藏呢，定话系当时嘅预算呢系确实真系冇呢件事呢，大家都唔知道。但系无论如何呢，我哋家系要使5至6亿㗎啦。咁究竟赚唔赚得返呢，咁当然就係一个投资，我哋系望长远嘅，我哋希望5年之后呢应该完全归本，不得而赚，而且有赚添嘅。
1: 咁啊，最近呢李杰呢都有一个嘅新嘅民意调查。咁虽然大部分嘅加拿大人呢其实都系支持举办一个世界杯㗎。咁但亦有高达呢60.5%嘅受访者呢对于巨额嘅公帑支出呢系感到极度嘅忧虑㗎。咁究竟公共资源嘅分配嘅优先次序啊应该有啲乜嘢嘅指引啦。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睇啊，应该去投入资金去到曝光率极高的一个世界杯赛事啊，定是用在一些医疗系统或者可负担房屋的建设呢？
2: 嗱，咁呢个完全就睇个每一个国家嘅情况嚟讲啦。即係譬如我哋所上一届嘅世界杯呢就喺卡塔尔。卡塔尔其实使咗好多钱嘅。佢哋使咗以2000万以上嘅数目呢嚟举办呢一个世界杯嘅。咁主要呢就係佢起咗一个非常之崭新嘅场地啦。咁喺嗰方面嚟

0: 讲净系嗰个场地咧，已经系二千亿嘅数目字啦。咁而佢其余嗰啲咧，亦都系使费之相当之豪华嘅。咁当然，即系佢希望啲咩咧？就系、是、可能佢希望咧，就卡塔尔咧就能够喺世界呢个旅游业嗰方面占一个地位，就唔好俾阿联酋咧就威晒啦喺佢个区域入边。咁至于我哋 BC 省咧，其实我哋就真系要睇翻我哋家下现时社会嘅需要啦。咁究竟应该投入一个世界杯，令到更加世界嘅人知道我哋 BC 省有温哥华或者即系多伦多啦，知道有呢两个城市，系希望争取一啲长远后期嘅投资啊，定话系更加需要解决我哋现时面对嘅问题？即系譬如话我哋根本就系房屋短缺啦，我哋个医疗系统需要系增援啦，我哋喺好多毒品嘅问题需要系使钱嚟帮助嗰啲毒瘾嘅人士啊，或者系精神上嘅人士啊，呢啲冚唪唥都系在需要嘅急需嘅社会问题，我哋需要解决嘅。咁至于应该点样使法呢？系长远啦，定话短呢？咁佢系每一个城市都唔同嘅。咁至于我哋家下现时嚟讲，就系、是、唔需要讲翻转头啦，系咪？我哋既然系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决定咗系主办呢个咁嘅世界杯嘅话，我哋唯有就系向好嗰边嚟睇，希望呢我哋真系能够达到我哋预期嘅一个效果。咁调翻转头就系一个好嘅决定。而果到时五年后发觉系收唔到我哋预期嘅后果呢，咁就变咗一个失败。咁我哋就攞来一个教训呢，就下一次呢就可能要小心啲啦，呢啲咁嘅投资。咁但系未做之前系冇人知，亦都唯有就系做咗先至知。
1: 咁假若呢世界杯嘅投资呢可以更加嘅可持续啦，惠及未来嘅城市发展，或者係变成公众呢都可以用嘅设施，咁相信个争议声呢会大大减少㗎。而且近年呢，其实奥委会啦或者係大型嘅一啲嘅国际赛事啦，都主张呢係可持续嘅建筑同埋基建㗎。咁其实喺大型活动结束之后呢仍然可以使用嘅场地，咁加拿大其实係咪都可以参考下呢？
0: 是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几多个国家是好像卡塔尔咁使这个2000亿来起一个新的一个咁嘅赛事的场地呢，咁真的不是很多国家可以做得到。咁而法国亦都个趋势呢，就今年来讲呢，就在北美洲将它分散咗喺即是三个不同的国家16个城市来举办。咁当然那些比赛嘅人员呢就会可能来往奔走呢就会多咗嘅。咁但係调返转头对每一个城市嘅要求呢可能都会少啲。嗱，譬如我哋嚟讲，如果我哋已经係有咗个 BC Place 呢个咁嘅体育场馆嘅，咁虽然之前冇预计到铺草皮啦，原来咁贵嘅啲草皮，咁但係都起码已经有个场馆喺度。但係如果唔系嘅话呢，我哋重新起一个场馆嚟㗎，咁我相信个价钱就非常之贵㗎。咁所以似乎呢个系一个趋势嚟㗎。咁而好多城市都系同样嘅考虑呢，就系话如果我已经有现时嘅基建措施嚟做呢样嘢嘅时候呢，我哋就变咗个举办一个呢啲咁嘅重大嘅譬如体育活动呢，系可能系变咗个成本系低，咁而个收益呢确实佢可以有成60亿人睇嘅话呢，确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商机嚟㗎，咁可能就值得做。咁下一次呢，我哋其实亦都睇到同样地呢，就系话佢原来呢就下一次呢就会喺呢、这个北非嘅摩洛哥啦、西班牙啦同葡萄牙呢，咁系分开嚟做嘅。咁仲有呢，就佢开头有三个所谓嘅18年纪念赛呢，就喺乌拉圭、阿根廷同埋巴拉圭嚟做。咁即系变咗总共有6个唔同嘅国家嚟系参与呢个咁嘅下一届嘅世界杯。睇到佢呢就真系分散。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呢单独嚟做嘅话呢，可能非常之吃力，唔系咁多个即系卡塔尔可以做到呢样嘢。咁所以似乎佢都系行緊呢条线呢，就令到呢就系嗰啲参与国家系能够系容易啲去做到呢一件事囉。咁呢个我相信未来呢可能都系一个咁样嘅趋势。咁好啦，咁至于我哋譬如温哥华嚟讲，我哋嘅 BC Place 呢个咁嘅体育馆铺咗呢啲所谓嘅特别嘅混合草皮呢，咁对于我哋将来嘅使用呢可能都系好咗嘅。咁即系譬如话我哋根本有其他赛事喺呢个场馆度做嘅话呢，咁可能个受伤率会低啲啦，可能个效果会好啲啦，咁对于啲球员嚟讲可能就系安全啲。咁呢啲个都可能都系值得一个投资嚟嘅。如果唔系咁嘅话呢，有呢件事我哋唔会无端端花3.几亿呢嚟铺呢个草皮㗎。
1: 咁举办呢个嘅大型盛事啦，最成功嘅指标同埋最高嘅境界啦，係可以令到呢即使唔睇波或

0: 即係唔關心體育嘅一啲普通市民，都可以喺賽後咧成為一個受益者。咁亦都係近年咧唔少國家追捧嘅可持續盛事經濟嘅原因。咁世界杯要做到普天同庆，咁相信咧都可以朝住呢个目标咧去发展一下。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想揾又实惠又有品味嘅家居用品，快啲嚟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冇，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Fidget Dare 雪柜亦只系349。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
5: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2: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大家好，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宣布拨款400万元，与加拿大基督教劳工协会 CLAC 合作，推出为期2年嘅试验计划，协助超过200名技工提升技能同加快取得专业资格认证。计划将涵盖焊接、管道安装、仪器技术同钢铁工等高需求工种，透过个人化学习系统评估学员现有技能，集中补足所需知识，缩短培训时间，同时维持亚省同 RASIL 全国技工认证标准。就业经济贸易同移民厅长 Joseph Scow 表示，计划有助增加熟练技工供应，让工人在继续工作的同时完成进修，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业界欢迎措施，指出随着未来几年大批技工退休，建筑同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将进一步加剧，新计划有助培养更多合资格人才，舒缓劳动力压力。卡格利市中心彪奶社区昨日下午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重伤送院。警方表示，下午约3:55接报，指位于14大道与西南11街附近的 Connor Park 传出枪声。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受伤，随即将他送往医院治理，伤势严重。警方事后拘留几个人协助调查，但暂时未有证实他们是否与案件有关。案件仍在调查当中，警方暂未公布枪击动机或涉案人士资料。卡格利油价本周初短暂回落后再度上升，根据汽油价格追踪网站 GasBuddy 网站资料，截至今朝9:30，不少油站每公升普通汽油售价约1.72，较星期一高出约17仙。分析指出，中东局势持续不明朗，以及原油供应趋紧，是推高油价的主要原因。美国能源情报署 EIA 最新数据显示，5月第一星期内原油库存减少800万桶，跌幅大过市场预期，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供应收紧的忧虑。不过能源专家预计，本星期余下时间汽油价格大致会保持稳定。全国方面，卑诗省油价仍然属于最高水平，而亚省同沙省则继续是全国油价较低的省份之一。分析认为，随着市场持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和原油库存变化，未来几星期油价仍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加拿大气候研究所最新报告指出， 联邦政府与亚省上月签署的工业碳定价协议，对减少加拿大温室

0: 液体排放作用有限，甚至不足以抵消未来石油增产带来的排放增幅。报告认为，协议需规定亚省有效碳价在2040年升至每吨130元，但同时放宽工业排放基准，令企业较容易累积碳信用额度，削弱减排诱因。研究作者 Dave Sawyer 表示，新制度下可能导致2030年后出现碳信用供应过剩，导致市场价格无法达到政府预期水平，企业亦缺乏投资减排技术的动力。报告总结指出，这项重大政策调整对加拿大长远减排路径影响甚微，未能显著改善现有的减排成效。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厚。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见报道新闻
6: ，Lenny 王家琪竟然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枪击案。案件昨日下午5点过后发生，骑警接报196街甲28 Avenue 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有一个人重伤，当局派出医疗直升机将伤者送院。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Lenny 王家骑警联络，案件档案编号2026-17218。2008年杀害三名幼子被定罪男子 Alan Sorenbon 获有条件释放。 BC 复核委员会说，如果委员会要求 Sorenbon 必须前去精神科诊所接受治疗，以及返回高桂林的法医精神病院，他还必须报告任何亲密关系，保持良好行为，以及不能持有或使用任何武器或毒品。苏仁邦在2010年获裁定无需负刑事责任，他被控在 Mary 的家中杀害三名5至10岁孩子。联邦渔业部说，上个月在 BC 省再发现三条死亡的灰鲸，渔业部在今年较早时警告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死亡事件。渔业部说，在上述三条鲸鱼的尸体5月18至31日期间在 Header Quay 附近被发现。渔业部较早时说，4月在10日内有四条鲸鱼死亡，全部在温哥华岛附近海域发现。研究人员说，当中部分鲸鱼严重消瘦，他们同时指出，去年夏季北部觅食地点食物供应不足，可能是造成鲸鱼死亡的其中一个原因。卫生部长暗示，联邦政府不会放弃近期对伊波拉疫区国家实施的旅游限制。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取消所有与伊波拉相关的旅游限制，加拿大政府坚持实施限制。加拿大已停止向光果的国民发放签证，联邦政府说措施属临时性质，目的降低病毒传入以及在境内传播的风险。另外部分旅客还需要进行21日强制性自我隔离。针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移民部长的发言人说，加拿大人的安全及福祉是首要任务，如有必要会调整目前的应对措施。总理卡尼今日联同人工智能部长埃文所罗门宣布新的人工智能策略，包括建造大型资料中心、限制备受争议的监控定价，以及在工业界、政府以及个人层面推广人工智能的应用。策略确定5个关键经济领域作为扩大人工智能应用的目标，包括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能源与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农业、制造业以及

0: 机器人技术。策略建议将加拿大上述及其他领域持有的数据视为战略性国家资产，供人工智能创新者使用，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创新。新的人工智能策略概述六大支柱，当中第一支柱目的保护加拿大人并维护民主，另外会推出网络安全法，保护加拿大人在数位时代的安全，确保公民、儿童及消费者的安全。联邦政府说会更新隐私与网络安全法律，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危害，例如深度伪造与合成媒体。联邦政府还会采取措施保护加拿大人免受人工智能产生的虚假资讯侵害，上述资讯可能会影响选举、公共讨论以及公众对机构的信任等。另外会更新隐私法，确保加拿大人的个人资讯不会被不当使用，包括用于监控定价。渥太华还会拨款5000万扩展加拿大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能力，研究人工智能的新兴风险及危害，同时致力加强加拿大网络安全，保护关键系统免受来自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的网络攻击。文件指出，加拿大人对人工智能缺乏信任是普及应用的主要障碍。联邦政府会设立加拿大可信任人工智能认证项目，识别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产品。中国军事情报服务部门在加拿大等多个国家搜集情报的行动引来关注。蔡慧娴报道。
1: 本国同另外多个国家的情报机构警告，中国的军事情报服务部门利用专业人物拓展以及网上招聘及求职平台，以现任及前任政府及军方人员为目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新西兰情报机构、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共同发出这个警告，指中国此举是为了寻求得到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报，从而令中国有战略和战术优势，以对抗共享情报的五眼联盟。加拿大情报局话，中国的情报人员同埋同佢哋相关嘅人员，冒充私人顾问公司、智库又或者系人力资源公司嘅雇员，喺网络上发出招聘外交政策同国防分析人员嘅广告。虽然申请人通常唔能够直接得到机密嘅资料，但成功嘅申请者就会被施压，要提供非公开嘅信息，包括有关政府政策或者系军事策略能力同设施的非机密数据。
0: 国际新闻方面，南韩地方选举执政党可望赢得多数行政首长职位。梁正涛报道。
2: 韩国昨日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1%，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朝，在今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者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和大邱市四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是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芬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芬第五度当选。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会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9个和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的釜山北区甲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芬当选。韩国传媒指出，今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随着今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者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但是吴世

0: 李芬再度当选，唔单止确保延续首尔市嘅施政路线，亦都进一步提升咗佢喺保守阵营中嘅政治影响力，巩固佢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嘅地位。
1: 美国贸易代表表示会向中国等60个经济体实施新嘅关税。赵家俊报道。
2: 美国商务部早前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3: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2: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何永前说，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另外，商务部日前公告，自澳洲进口的牛肉已达到规定数量的九成。何永前说，当一个国家的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经营者在进口牛肉的时候，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他强调措施并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3: 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2: 至于国务院发布将于下个月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何永前说，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同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出任司法部长。罗宇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表示，将会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晚宴上表示，他计划在当地星期四提名布兰奇成为正式的司法部长。特朗普曾于4月2号宣布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布兰奇代理司法部长。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5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申请。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地政署在5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申请。李以琴报道。
6: 地政总署公布5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4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贝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384个和264个单位。而截至5月底，待批预售楼花同意书的项目有28个，涉及的住宅单位是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说，5月批出预售楼花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的单位。他说数据至5月底涉及6200多个单位。 位，是四年的次低水平，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
7: 我们其实都见到今年的推盘都是败啦，亦都见到个一手销售的情况都是炽热啦。咁啊，而家加台都已经是过万宗啦，新盘成交量嚟讲都是今年都是比旧年更高啦。喺呢个情况底下，亦都系啲项目推出嚟都系销情都系不错。
6: 岑仲谦话，货尾单位亦都有明显的回落。

0: 5月底货尾单位跌至大约17000个，较去年高位23000几个单位显著下跌。据预计，一手交投气氛会维持炽热，发展商亦都会因应市场需求加快速度推盘。
1: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第一间小学，朝早已经有家长到学校排队为子女叩门。对于教育局昨日初五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有家长表示两日信息的结果是一样，影响不大。有小学校长说，局方事后很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明确通知以今日短信作准，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邓永林报道。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出炉，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的整体满意率为 93.6%。 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多位家长朝头早在门外排队等候叩门。有家长表示，小朋友获派第五志愿，到回原本选择第一志愿的学校到叩门。他说派位结果和教育局昨日错误发出的短信一致，认为事件影响不大。
3: 都一致的，是个日期不一样咯，即系佢可能更改翻个啱嘅日期咁样咯。前一日之同下一日之准备嘢都一样噶啦，即系都系提早准备啲嘢，都唔系即日准备咁样咯。咁唔开心，早一日迟一日都一样嘅。
2: 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话：，学校开始收表大约一个钟头，已经收到超过40份叩门申请，预计今年会有10至13个叩门位，估计竞争程度同近年相若。对于教育局昨日错误提早发出派位结果短信事件，陈淑仪话：，相信局方都不想，事后好快联络学界，并透过传媒交代，认为事件没有导致学校行政上有任何混乱。
4: 今次咧发生了一个异常的事件啦，其实教育局咧都已经启动了一些内部的机制咧，佢系检讨翻成件事，咁同埋咧都避免咧系会再发生咯。咁当然啦，下一个阶段我哋关心咧就系中学嘅统一派位嘅。咁我相信咧，嚟紧咧教局咧都针对翻嚟紧发信资料嘅系统问题咧，佢都应该会有相应嘅措施去解决啦，同埋咧一定避免咧再次发生嘅。我对教局都好有信心。
2: 当局提醒家长留意，要喺今个月9号或者10号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有事而未能办理，需要事先同获派学校联络，否则会被视为放弃有关学位。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發聲明，指不接受校長李卓卿的辭職申請，將他即時解雇，免去一切職務，並宣布即時由副校長陳慶聰擔任代理校長，直至另行通知，成立遴選委員會招聘校長繼任人。聲明表示，辦學團體確認李卓卿於新加坡交流團期間的粗鄙行為，嚴重違反教職員專業操守，不僅破壞學校的聲譽，亦都貶損辦學團體多年來興學育才的功勞。法團校董會在上個月28號收到李卓卿的辭職信，生效日期為8月底。法團校董會認為，若果李卓卿在相關日期前仍任校長，將會嚴重影響學校的正常運作，令校內師生不能夠盡快重新前行。法團校董會亦都就李卓卿在新加坡的粗鄙行為引起不安，向香港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戲劇大師鍾景輝離世，終年89歲，他家人形容他一生奉獻戲劇，桃李滿門，深受敬重和愛戴。鍾景輝對推動香港舞台劇和影視發展貢獻良多，曾經擔任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的創院院長18年，參演過多部電視劇、電影和舞台劇，也擔任過節目主持和執導過多部劇集。憑著磁性的聲線和獨特腔調，曾經為多個節目做旁白，亦都演出過本台的廣播劇。由黃惠培報導。
5: 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他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公布伯父离世的消息。钟志权说，钟景辉今朝早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

0: 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他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的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大家可能更留意的是他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的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钟景辉亦都在2003年参演香港电台的广播剧《命里无时莫强求》。
1: 哇，呢支签对求职人来讲呢，哇，真是上上大吉啊！年底之前一定找到，神恩浩荡，一定要酬谢的。
0: 在2013年，钟景辉参与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有声好书，声演香港大学教授李卓芬的著作《心无挂碍》的其中一章。
1: 我错了，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言。
0: 当年邀请钟景辉做有声好书声演嘉宾的港台前主持人夏妙贤，两人认识超过20年。他形容钟景辉对工作认真，亦都追得上时代。
2: 他是一个很沉实的长辈，会实事求是，还有很认真的他去演绎的内容，不是讲礼录音，他会很了解的内容，问下我，问回作者故事的意思，他会去关心人家听完他讲的东西得着是几多。他很有风度啦，很有礼貌啦，都是一个很同时代接触的一位前辈啦。
0: 钟景辉同时担任过不少和表演艺术有关的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钟景辉辞世表示哀悼，形容是香港演艺界的重大损失，赞扬钟景辉毕生贡献演艺界，致力促进香港的剧艺发展，表现卓越。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Spot 赞助播出。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时间来到下午的12:59，有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5:24，日落时间是今晚9:45。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49%，吹紧每小时24公里的西北风。今日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阴，有30%机会有雨，最高21度，最低9度。预测听日星期五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最高15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一天晴有云，最高18度，最低8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阴晴不定，有雨，最高19度，最低10度；红绿市 Red Deer 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雨，最高20度，最低6度；列必树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

0: 度。伴乎 Banff 密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18度，最低6度。即使 Perth Jasper 密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18度，最低7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行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百科。
1: 南韩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光州民主运动纪念日推出坦克日促销活动，被指为影射嘲讽历史事件，引发连串争议。母公司就事件致歉，并辞退行政总裁，总统李在明亦都发声，话感到相当愤怒，批评星巴克的活动侮辱了光州事件遇难者，践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价值观，要求星巴克向遇难者家属和受害者道歉。光州民主运动又叫光州事件或者五一八事件，是南韩现代历史上一场极具影响力的民主抗争。事件发生在1980年5月18日至27日，地点在光州，当时的南韩仲处于军事独裁统治年代，而光州示威就成为人民反抗专制、追求民主自由。1979年，南韩总统朴正熙遭到暗杀，国内局势开始动荡。原本好多市民都希望国家可以走向民主化，但军方势力并冇放弃控制权。之后军人全斗焕，发动政变，逐步掌握国家大权，宣布扩大全国戒严，禁止集会，封锁新闻，同时拘捕大量学生领袖同反对派人士。去到1980年5月18日，州多间大学的大学生首先发起示威，反对军政府打压自由。军方派空降部队进入市区，以极度暴力的手段镇压学生，军人殴打示威者，纵向平民施暴，连长者、妇女和途人都受到攻击，引发大量市民加入抗争。之后几日示威迅速升级，光州市民开始组织自卫队，部分人从警署和军械库取得武器和军队对抗。在短时间内，光州几乎成为一座由市民自治的城市。军政府最终在5月27日凌晨采取武力行动，大批军队进攻光州市政府大楼，对留守的市民和武装人士展开血腥镇压。官方当年公布死亡人数大约200人，但民众认为实际死伤远远高于官方数字。由于当时新闻受到严格控制，南韩其他地区的市民一开始根本不清楚光州发生什么事。事件之后，军政府长期将光州示威描写成暴乱，甚至指控参与者是受外部势力操控。但随着南韩民主化进程推进，越来越多真相被公开，直到1987年全国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最终迫使政府实行总统直选制度。而光州事件亦都被重新评价为民主斗争的重要里程碑。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琴日好荣幸可以访问一位我非常欣赏的心灵导师 Ron Young。 5年前当他来香港的时候，我听了一个讲座，当时我是非常之感动震撼。从此

0: 我经常同人讲一句说话 ：It's your story, it's not my story。依个系你嘅故事，你嘅演绎，依个唔系我嘅故事，依个唔系我嘅演绎。呢句说话其实唔系嚟自我嘅，就系嚟自 Ron Young 老师。琴日有机会去访问佢，一开口我就问佢，佢讲 Wells Hiller, Hi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嘅疗愈师，去疗愈自己，疗愈世界。我问佢咩意思，佢话真正嘅疗愈师同可以系一个乞衣，可以系一个扫街嘅，可以系清道夫，可以系一个茶餐厅嘅侍应，可以系一个大老板，同工作冇关。真正疗愈师就系愿意用心去疗愈自己，并且将一份嘅疗愈同人分享，让身边人受惠。然后佢系真正嘅疗愈师，就系连结咗妈妈嘅痛苦。因为妈妈是代表着世界很多很多的枷锁，很多很多的压迫，很多的限制，而妈妈就在社会角色上是内化了，或者吃了这些社会的不公平。而大部分的小朋友对着妈妈呢，同连结妈妈的时候，要么就是受害者抱怨去指责妈妈，为什么你不公平，为什么你不爱我，为什么你不关心我，又或者变成拯救者，好想拯救妈妈，改变妈妈。他们两者都会很痛苦。当我们是受害者，抱怨妈妈，我们会不断抱怨这个世界。而当我们是拯救者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非常傲慢自大，不断想去改变其他人，将自己摆在道德高地，甚至摆在一个上帝的位置，觉得自己是全能全知全善，我要操控你的生命。他是真正去连结妈妈的痛，其实就是同你尊重、陪伴、关心、支持，而不是去改变对方。这个就是健康界线。唯独我们能够同妈妈有个健康关系，我才能够同世界有健康关系。他甚至说妈妈是我们真正的 guru， 心灵的导师。如果我们对妈妈和爸爸、父母冷漠，而尝试寻道、寻找心灵的导师呢，我的结局会很痛苦，因为我和我们的本源、生命的能量、妈妈的能量中断。当我听 Ron Young 老师去分享他这个看法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的眼泪就是这样流下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以为自己和妈妈关系好，以为我已经完全收获了和妈妈关系。同时我听到 Ron Young 老师的分享，我开始觉得我对妈妈在潜意识还是有批判，还是有抗拒，还是有嫌弃，所以我自己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成长学习。我也很感恩世上有很多 很用心、很出色的老师，很多前辈一路去启示我们，让我们一起去学习，让我们一起成长。但我也能够跟母亲有更好的收获、更好的连结，也都连结回我们的本源。毕竟我们每个人都在他肚里面住了十个月，我们来自他，也都来自爸爸。好感恩生命每一个相遇，渴望我们能够和自己也都有一个更加美丽的收获。
1: 想找又实惠又有品味的家居用品，快点来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无，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 Fidget Dare 雪柜亦只是349。 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
2: 我哋唔需要压力。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嚟到六四嘅呢一个乐而忘返嘅节目啊！今日亦都系星期四啦，咁每人咧对于日子嘅敏感度咧都有唔同啊！有时我哋觉得哇，时间好快就过咗，咁啊已经嚟到六月四号，咁可能我哋咧个日子真系过得开心，咁你就会觉得2026年咧吓咁快六月啦，咁。

如果咧真系吓啊个环境唔好啦，情绪唔好啦，心情唔好啦，度日如年啊，你就会觉得吓，2026仲有几耐先可以去到年尾啊？咁啊，可能咧我哋个对于日期嘅感受咧都会有所不同啊吓。喺琴日啦，我哋终于见翻蓝天白云嘅时候，系咪开心啲啊？咁喺周末嘅时候咧出咗黄雨警告啦，就话一路咧由星期六晚会落到星期三啊，点知又真系几准啊？咁啊，终于喺琴日咧见翻咧蓝天白云，又开始咧个地下咧啊索咗咁多水之后咧，慢慢喺度干翻。但系我哋嘅草地咧，你知道一出翻太阳咧就会哇砰砰声啊！佢哋好够水咧，就会生得好翠绿之余咧，就会好快好长。我哋又要咧趁好日子嘅时候咧，就系要帮佢哋剪下飞下发咁样，整翻靓个草地。唔知你觉唔觉得咧？落完呢场雨之后咧，嗰啲公路啊，好似烂嘅情况多咗。咁其实我一路落雨嘅时候咧，行呢个 Stony Trail 啦，咁我就话：咦，点解呢度一个氹，嗰度一个氹嘅咧？唔知系咪因为湿得滞啦，啲雨水咧就系一路洗刷住个地下啦。你会见到咧，好似平时冇咁多窿嘅，哇，左边又要避，右边又要避。难怪而家咧咁多工程进行啊，希望咧就系、是、趁住一个好嘅天气啦，就将我哋嘅公路咧快啲搞翻掂佢。佢烂咗，我哋嘅车蹬咧就好容易蹬到坏咗嘅。咁再加埋佢烂咗嘅时候，就会有啲沙石咧弹起上嚟。咁喺公路上面个高速行驶啦，好容易弹咗落后边嗰个嘅大银幕嗰度弹烂人哋嘅车。咁我哋揸车嗰个梗系唔知弹咗去后边啦。咁但系我哋都唔想俾前面嘅车弹到自己噶嘛。咁所以咧喺路上边咧，梗系最好唔好有咁多咧，就系条路烂咗出嚟嘅时候弹出嚟嘅石。咁亦都希望咧，就系我哋一路咧每一个驾驶我哋嘅车出去嘅时候，都能够安全，系咪啊？安全出去，安全每一日翻屋企。

来自 Serenity 一首余地。今个礼拜日啦，喺我哋 Calgary 有一个好大型嘅吓紫丁香节啦。其实每年都有噶啦，搞咗好多年噶。咁啊，星期日7号朝头早10点到下昼6点，咁佢话咧就系活动风雨无阻。咁确实呢排真系好多雨水啊吓。到时咧可能有阳光，亦都会间中有雨水嘅时间咧，佢哋都会继续开嘅。咁所以如果你又惊落雨咧，带遮啊、带雨褛啊，咁啊令到你可以好好咁行下。咁啊唔使钱入场嘅，其实就是佢哋封咗条街啦，跟住呢有好多嘅台啦，就係租咗出去，咁有好多唔同嘅摊档啦，咁係卖嘢呀咁㗎。咁大家呢就可以去有嘢食啦，有嘢买啦，一啲嘅市集啦，现场亦都有音乐表演啦，有啲亲子嘅活动。咁係一个卡城里面呢几有代表性嘅一个夏季嘅盛事嚟嘅。咁呢一个活动呢其实就喺呢个西南嘅四街。咁你知道四街 ,4th Street 啦，就係打直㗎。咁佢呢条四街呢佢封好多好长㗎，佢由12 Avenue, 13, 14, 15, 16, 17一路封㗎，即係嗰条四街呢係由12 Avenue 一路封封到去 Elbow Drive, 咁即係有几远啊，正话呢同你讲啦 ,12, 13, 14, 15, 嘛一路咁样拱上去呢係數到第25 Avenue, 再上嗰条街呢就係 Elbow Drive 啦。咁你知道啦，嘩四街由呢一个12去到打到落去25 Avenue 之后嗰条 Elbow Drive 都系封咗嘅。咁你諗到有几多个摊档啊，咁多个 block 呢要去行呢，其实都几攰下㗎。因为左右两边都有㗎嘛，中间都仲有摊位。咁你来回咁样呢行一转呢都会要用你两三个钟头嘅时间。而佢呢另外呢仲有一条打横嘅街呢系会有摊档㗎。嗱，正话我哋话四街就由底一路向上咁样啦，就系封咗。咁喺17 Avenue 呢佢打横呢都一样封咗㗎。咁有啲嘅活动嘅地方，咁有啲帐篷喺度啦，咁有啲表演啊，有啲嘅嘢玩俾啲小朋友。咁喺到17 Avenue 嘅时候呢，咁你就留意下喽，就可以呢左右两边都去㗎。去到五街啦，又可以呢去到另外一边二街啦。佢都会有啲嘢喺17 Avenue 呢就係会出现㗎。主要呢都系一啲新嘅表演舞台啦，希望呢有更多嘅娱乐嘅节目。咁另外呢喺中央纪念公园呢都有一啲活动嘅帐篷啦，喺节庆结束之后会继续开放去到夜晚9点。咁系一个呢好值得啦，就系大家参与嘅活动。不过都系嗰句啦，睇下到时天气点啦，系咪呀，有时呢横风横雨嘅话又真系留喺屋企呢比较安全啲嘅。

来自方力申，生活无小事。昨天听新闻咧，知道我哋嘅身份证将会有所不同啊，系咪啊？哎呀，以前咧我哋好怕咧去睇医生嗰张嘅 health care 卡咧，嗰张纸啊霉氹氹咁样，唉，好核突啊，系咪啊？咁如果佢真系好烂嘅时候咧，就上网啦 ，Alberta Health Care 嗰度咧，咁啊同佢讲，咁佢咧就会寄过一张新嘅翻屋企，咁我就。买咗个过胶机啊，专登过咗嗰张 health care 卡咧，咁啊等佢靓靓仔仔。身边有啲新移民朋友嚟到咧，我都会主动同佢讲，喂，我帮你过胶啊，嗰张嘢咧代代下真系好难搞啊，咁样唔系咁多嗰啲胶套咧套住佢噶嘛，有时胶套咧佢就会黐咗啲墨啊，跟住你一拎出嚟啊剩啊，咁样佢就会黐住咗个套度啊，咁啊都令我咧又要重新攞嗰张证啊，咁都系咧觉得过胶比较方便。咁但系而家从此之后咧，大家又唔需要咁烦啦。虽然中间曾经讲过就话会唔会将 healthcare 卡咧转做胶卡啊，咁但系又冇搞到啊嘛，咁而家话将佢合并埋落去车牌度，我觉得几好啊，唔使即系其实我哋嘅 healthcare 就系要个 number 啫嘛，咁喺7月2号开始咧，所有新嘅申请啦或者系续期嘅车牌咧，佢都会将呢个 healthcare 嘅 number 咧放咗喺个车牌嘅后边。咁我觉得几好喎、啊、如果你呢本身冇车牌㗎啦，你嘅身份证啊都会呢就係、是、放呢个 healthcare 嘅 number 呢喺后面，即係以前纸质嗰张医疗卡啦。咁嗰个 number 呢就放咗去你个有车牌嘅摆车牌，冇嘅就摆你嘅身份证后面。如果呢你系加拿大公民身份呢嘅有标记嘅话呢，都会呢放埋咗喺嗰张卡度，一睇就知道你系加拿大嘅公民，咁就会有 CAN 呢个符号啊，咁一张卡搞掂晒个身份，有驾驶资格，有医疗资格，有公民资格，咁就唔需要咧，就系带多几张卡出街啦。咁新卡咧，亦都加强咗佢个安全嘅功能嘅，防伪啦，防诈骗啦。咁长远咧，会逐步取替咧，就系纸质嘅嗰张嘅医疗卡噶啦。正话讲到咧，加拿大公民啦吓，咁佢就会喺张卡咧嘅右上角咧会出现 CAN 嘅，咁通常咧就系枫叶图案加 CAN 啦。如果唔系加拿大公民嘅，都可以申请咧你嗰、那个或者系续你嗰个嘅驾驶执照啦，或者身份证，但系就冇 CAN 呢个字咯。咁你需要带住嘅文件咧就系你嘅加拿大出生证明啊，你加拿大护照啊，你个 PR 卡啊，咁等等啦。如果冇带齐嘅话咧，咁都有一次性咧60日嘅宽限期，咁先可以拎到临时嘅卡。只要咧去翻咧 registry 咧嘅 agent 嗰度就可以做噶啦，唔可以网上做噶，要亲自去噶。咁你带埋你张 healthcare 卡去咯。如果唔系，人哋都唔知你嗰个号码。咁如果你已经系用咗手机版嘅，咁你又 show 翻佢你嗰张嘅 healthcare 嘅 number 啦，咁啊又翻你嘅身份证明文件啊，法律居留嘅证据。

系啊，咁啊，工作人员咧会当面核实翻你啦，同你一啲家属嘅一啲嘅资格啊。咁成功之后咧，就会将需要嘅嘢啦印好晒喺张卡度啦。咁而家变咗咧，以前 healthcare 张卡咧冇话到期日噶嘛。咁而家跟咗嗰个身份证啊、车牌咧，咁啊有需要嘅时候就要续证啦吓。睇到呢个新闻都开心㗎，本身啲小朋友呢都要嚟緊呢要去搞一搞个车牌啲嘢。咁而家呢话7月2号咁我都等一等。等埋7月2号嘅时候佢一次个整啦，就唔使整完又整，咁样几好系咪。咁全新呢嘅卡呢，佢个设计都同以前呢唔同咗嘅。多咗啲野玫瑰啊，有啲落基山啊，咁安全功能呢佢就话提升咗嘅。

而家啲人咧成日都话，喂，生仔真系要考牌啊！而家啲人咧即系唔识凑仔啦，安全意识又冇啦，啊乱晒龙嘅喺街上面咧，成日都好多尴尬嘅育儿嘅一啲嘅情况出现。作为父母咧，其实咧个危机意识咧要好高先啱嘅，成日都要谂住咧，可能我哋小朋友会俾人捉走啦，可能佢突然间冲出马路会被车车亲啦，所以咧成日都会拖住佢啦，就算唔拖住佢，都要佢一定掹住你条裤啦，唔系俾佢咧任行就任走啦，或者去走咗成个 block 咁远，我见有好多人咧，而家同啲小朋友出去公园行咧，哇，争咗离天万丈咁远噶，个小朋友如果真系冲出嚟嘅时候，冇人拉到佢噶，我哋作为驾驶者系会尽量去停啦，大约。

然真係停唔到嘅。喂，撞断手手脚脚一世嘅都係个小朋友，蚀底嘅都係佢哋，係咪？咁我哋有咩事就 claim 保险啦，係咪？咁但係作为家长呢，真係要好好咁睇住你嘅小朋友。咁我记得我嗰啲嘅小朋友慢慢长大啦，有时呢譬如我要入去一间铺头买嘢啦，好快要出嚟啦。咁佢哋呢大个啦嘛，咁喺车度呢，咁我都会呢就係佢锁返住架车。即我总之一落车之后呢，叫锁返晒到门啊，唔好俾人呢开咗呢就係上车。喂，就算你赶得返佢落去啊，你都吓亲啦，係咪啊，你都驚啊。咁无谓呢有一种恐惧呢，就係、是、我、一世都记住啦，哇，我突然间妈咪落咗车之后有人冲咗上我个车度喎。咁啊，如果我插住条匙嘅，佢就直接揸走埋个车，咁更加唔得啦，係咪？咁所以呢一定呢就係、是、要锁车啊咁样，或者俾条车匙佢哋自己揸住啊，咁喺佢大个嘅时候呢就可以咁样做啦，系咪？咁但系咧，最近喺美国咧就有个妈咪啊，入咗超级市场买嘢，咁啲小朋友咧就放咗喺个车里边，咁啊咁啱有个男人咧就趁啲车主咧入咗去吓、买嘢就偷车啊，咁话一偷车嘅时候咧好有型咁揸走咗个车，点知发觉喂有个僆仔喺度，咁佢即刻咧就揸翻架车翻去，去翻嗰间超市出边就当场咧闹嗰个阿妈，喂你有冇搞错？你点可以将个小朋友就咁放喺嗰个车度噶？你又走咗去，咁甚至威胁咧要报警控告佢咧，就系疏忽照顾吓。嗱，当佢讲完经之后咧，将个小朋友俾翻佢阿妈咧，佢就再次跳翻上架车走咗。因为其实个阿妈就系嗰条车匙 keep 咗喺架车度嘅，如果唔系佢当时都唔揸走到啦。咁佢放低咗个僆仔之后咧，系再次上翻车，开走咗呢一架偷翻嚟嘅车。嗱，小朋友最后系安全无恙啦，交咗俾妈咪啦。而架车咧喺冇几耐之后咧，都被发现咧系掉咗喺条路边嗰度。而呢一位有原则嘅贼咧，都俾警方锁定咗身份。咁啊，所以呢个咧都几离奇嘅一个故事吓，偷车跟住咧就去闹人阿妈。即系说教啊！其实咧呢、這个贼咧，即系好啊，对小朋友好好啊。佢知道呢个妈做得唔好啊，但系佢又之后再偷车，所以咧你话呢个系咪一个咧罪犯嚟咧，定系一个误入歧途咗嘅一个道德老师啦吓？

0: 最新一期嘅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咗啦，而家就可以嚟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嘅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各位毕业嘅同学仔，踏入人生另一新阶段，梗系要由健康牙齿出发，展现最自信嘅你。London Square Dental 特别为今年毕业生送上专属优惠，而家只要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美甲礼券，送完即止。蓝光牙齿美白亦只需150元。London Square Dental 拥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1: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
2: 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啦，
1: 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嘅旅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4: 芒种系24节气入边夏季第3个节气，通常系新历嘅6月5号、6号或者7号，代表天气开始明显转热。而今年就系6月5号，其实个名好直接，稻穗成熟之后就会长出芒，所以就叫做芒种，意思系有芒嘅谷物开始成熟，亦都系可以播种嘅时节。芒种其实系农事分界点，传统上被视为播种、收割都好重要嘅时间。之后天气就会更加热、更加干，夏日5号雷阵雨亦都会增加。民间有句谚语：芒种逢雷尾亦现，端阳有雨是丰年。意思是芒种时节，如果落大雷雨，往往就被视为丰收的好兆头。芒种时节还有很多夏季食材当中，例如西瓜、荔枝、芒果、菠萝等等都开始陆续上市。芒种不单止是天气转变的提示，亦都是农夫开始忙碌的重要标记，是一个充满了季节感的节气。
5: 我们不需要压力，

休息完呢继续返嚟乐而忘返嘅节目。你嘅童年开唔开心㗎啦，会唔会真係呢父母都要好努力嘅去赚钱啦，变咗佢呢唔能够成日喺屋企陪住你。咁亦都係因为咁嘅缘故呢，以前一代呢好多时候都会同啲长辈一起住。可能你同爷爷嫲嫲一起住，公公婆婆一起住，又或者冇咁幸福啦，冇话两个都齐全。但係呢好多人呢都会有嫲嫲婆婆啊咁样喺度。咁父母唔得闲啦，就由佢哋照顾。咁亦都咧会培养咗一个好深厚嘅感情，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好需要人关心，需要人爱，但系父母成日都出咗去做嘢，根本就唔系屋企，想见佢都见唔到。我哋只能够咧就系同我哋屋企嘅长辈啦，就一齐相处，而佢哋亦都会咧好锡一啲嘅孙仔孙女，好努力咁去整嘢俾佢食啊，陪伴佢哋啊，总之咧照顾都咧非常之好。咁难怪咧好多人长大之后咧，对于一啲嘅长辈咧都系有特别深厚嘅感情啊，可能咧即系父母嘅离别咧，都唔够咧，就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咧离开自己啦。嗰阵时嘅嗰种嘅伤痛同埋伤心啊吓，咁其实就系讲到尾都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咁最近咧就系有身边好多朋友仔啦，就系生小朋友啦。咁啊，当然第一个嘅时候咧，就真系万千宠爱在一身，系咪啊？因为第一次啦，咁啊，亦都会咧做好多网上嘅研究啊，睇下点样凑佢哋啊，点样去锡佢哋啊，咁样。而家新一代嘅妈咪咧，如果佢哋真系爱锡自己嘅仔女嘅话咧，佢哋真系做好多功夫嘅。咁但系如果唔锡嘅话咧，一样咧，我哋听到有好多咧就系虐儿嘅个案出现。咁啊，最近香港都有呢啲嘅情况。咁不过唔讲咁远啦，讲翻咧就系我哋凑我哋嘅小朋友，有好多家长咧，佢哋本身系单身嘅时候啦，已经系对自己好有要求啦，要点样做一个咧完美嘅一个人啦，完美嘅太太啦，完美嘅妈妈啦，咁佢变咗佢生活上边咧俾自己有好多嘅要求，咁咧亦都会成为一啲嘅压力。咁当我哋慢慢生咗小朋友啦，如果你仲系坚持住呢啲嘅要求嘅时候，话我要咧屋企咧一尘不染。我要小朋友玩完玩具咧，要摆翻得好靓、好干净噶。我成日都要咧，啲嘢要点嘅好法嘅话咧，确实会有啲压力。可能你生一个都仲 OK。当你生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嘅话，你仲点样搞呢？咁当你有第二、第三、第四嘅时候，喂，有个啱啱出世要喂奶，有啲要咧就开始要翻学，系咪啊？你又要安排佢哋嘅唔同嘅活动，其实都几困难下噶噃。咁最近亦都系有一个咧咁样嘅妈妈啦，咁佢咧就系讲到自己咧生完小朋友嘅时候咧，即系崩溃咁滞啊，好沉重嘅压力，因为屋企里边好多家务要做啦，要喂奶要保持每一个小朋友嘅均衡嘅飲食啊，安排好多嘅活动啦，又要同啲朋友仔保持一啲联系啦。咁佢好想将啲嘢做得好好啊，反而呢越嚟越力不从心。咁有一日呢，佢妈咪就去探佢啦，又帮佢照顾下呢嗰四个小朋友。咁妈咪呢就安慰个女啊，睇到佢呢好似心事重重嘅时候，临走呢佢就讲咗一句，佢话其实你个小朋友唔会记得你个屋企有几干净。有几整齐，但系佢哋会记得你有几爱佢哋，所以多花啲时间咧陪佢哋啦，之后再揾你啦，我爱你啊咁。嗱呢段说话咧，啱啱好就系妈咪离开佢屋企门口嘅时候咧，企个门口讲嘅，咁即系话咧，嗰个门钟咧，嗰个 camera 咧就系影咗，咁佢就录起咗呢条片段，好好咁样记住妈咪咧呢一句嘅勉励，佢亦都觉得咧一生受用啊吓，亦都摆上网咧就系同大家分享，因为家务呢样嘢咧，永远都喺度噶吓，但系同小朋友一齐嘅时光咧，系唔会翻转头噶吓。如果佢哋觉得你爱佢嘅，咁咪一世咧，佢都同你有个好嘅关系咯。即系你话俾佢听，哇，我妈咪有咗你之后咧，哇，个家庭开心好多啊，我好中意你嚟到我哋个家庭啊，你做得好好啊，即系你嘅欣赏嘅说话啦，同你如果调翻转嚟讲。哇，你知唔知因为有咗你我要努力啲赚钱啊，因为有你我忙咗好多啊。哇，呢一种嘅压力俾小朋友唔得㗎嘛，系咪啊，我哋要等我哋嘅小朋友知道啦，我哋有几咁期待佢喺个屋企出现，我哋有几咁锡佢。咁俾佢呢知道你照顾佢嘅时候呢系满心欢喜嘅。珍惜呢一段呢同佢哋一齐嘅时光。咁有时呢我哋真系唔系好多年可以同我哋小朋友一齐嘅啫。即系如果你呢关系唔好嘅话，其实十岁八岁佢都唔系好想同你倾偈啊，唔想同你讲嘢，系咪啊。但如果你呢真系能够俾到一个呢信任佢，知道你呢唔会随便闹佢嘅，而系咧佢有困难嘅时候，你会支持佢嘅，唔系好。

索咧，成日要佢100分嘅，而系都就算系啊，可能攞得唔系好高分，但系你都鼓励佢，哇，你好努力、哦，咁佢就会愿意同你讲嘢咯，系咪啊？愿意咧，即系同你咧啊，建立好呢一个父母亲之间咧嗰种爱嘅关系咯。所以究竟吓，将来我哋有一日真系要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我哋嘅小朋友会唔会好难过，好唔舍得我哋啊？仲系好记挂住我哋，都好睇我哋其实啊，摆咗几多时间去养育佢。始终生一个小朋友，佢未必咧觉得需要去孝顺你嘅，系你揀咗去生佢㗎咋嘛，唔係佢想揀嚟做你个仔女㗎嘛，係咪呀？咁变咗孝顺未必会出现，但係如果我哋同佢嘅关系好嘅时候，呢一种爱嘅关系，係互相嘅尊重嘅关系，就可以长存啦。

来自张德兰一首《寄亲恩》。有冇听过以下呢段说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然后面还有很长的，如果有宗教信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的主祷文是马太福音里面6章9至13节的主祷文。无端端在节目里面为什么会讲到一些圣经经文呢？因为最近美国著名的精神科医生 Dr. Daniel A.

friend 咧最近分享咗一啲嘅内容，嗱，佢系喺脑神经影像呢一科咧系专家嚟噶，系专门研究大脑健康啦，同埋精神健康。嗱，佢最近咧就有个研究发表咗啦。佢就讲到主祷文，正话讲圣经里面嘅马太福音六章八至十三节。佢讲到主祷文呢唔单止系一啲灵性上面嘅祈祷，仲系一套呢天然嘅脑部训练工具，可以帮助呢调节情绪啦，减压同埋提升心理嘅韧性。佢讲到呢第一句啦，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佢就发现到呢，但系当讲呢句说话嘅时候，被实验嘅人呢就激活咗前额叶皮层啦，同埋依附系统，帮助大脑呢由威胁嘅模式转到去一个安全啦平静嘅状态。而之后嗰句啦，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刺激呢一个嘅希望网络。令到人呢对于未来呢有正面嘅期待啦，同时呢减轻咗控制欲带嚟嘅一啲嘅压力。之后嗰句就係我们日用的飲食今日赐给我们。咁呢句说话呢帮助大脑呢专注于当下，减少呢对于未来灾难嘅过度担心。之后仲有一句就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咁 Dr. Amen 呢佢就强调啊，呢一句呢係最强大嘅一句啦。因为讲到宽恕啊，宽恕呢可以激活啦同理心嗰个嘅网络，降低咗皮质醇，即係嗰啲压力荷尔蒙可以降低啦，释放一啲怨恨呢对于大脑嗰个嘅长期伤害。仲有一句就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佢就话呢一句呢强化前额叶啦嘅抑制嘅功能，帮助呢就係抵抗一啲冲动啦同埋负面嘅触发。咁喺佢呢一个有科学背景嘅人士啦，咁讲到呢一个主祷文嘅一啲嘅影响。咁其实呢祈祷又好，冥想都好啦，对于佢好多嘅研究呢都有讲到啊，係会对大脑呢係有所改变㗎。其实之前呢已经有大学研究过呢，专注一个祈祷呢会增加前额叶嘅活动啦，提升注意力同埋情绪嘅控制。咁长期嚟讲呢仲可以增加嗰个区域呢个厚度啊。而祈祷呢类似就係一啲正念嘅一啲练习，可以呢降低呢、这个杏仁核啦嘅个活性啦，减少焦虑同埋压力嘅反应。仲可以呢释放一啲血清素啦、多巴胺等等一啲快乐嘅荷尔蒙。咁本身呢一个呢正话 Dr. Amen 呢佢自己都系一个嘅教徒嚟㗎。佢用呢超过咗30年呢脑扫描嘅经验。咁亦都呢认为呢信仰同埋脑健康啦系一个相辅相成㗎。唔知道啦，作为听众嘅你哋会唔会听完之后唔一定要用主祷文嘅。即系喺圣经里面有咁多祷文系咪呀，但系如果每一日都用呢啲嘅祷文去帮我哋脑部有一个嘅保健操，得闲咧就读下，得闲又读下，咁会唔会都几好咧？特别正我哋讲到宽恕嗬，现代人咧压力好大啊！如果系可以有宽恕嘅话，个人会唔会松翻啲咧？结合翻深呼吸，效果可能真系会更加之好啊！嗱，唔系取代咩专业嘅医疗。如果有抑郁啦、焦虑一啲嘅问题，咁当然啦都要揾医生咧寻求帮助。正话讲嘅啦，佢就系话一啲咧一啲经文啊，可以作为一啲嘅辅助嘅用途。唔好讲少，未睇到呢一个报告之前咧，其实我自己真系一个咧耐唔耐就会咧读下主祷文嘅人。我好鍾意咧每一句停低落嚟諗下佢其实讲緊乜嘢啊，咁会咧去深思熟虑一下佢讲乜嘢呢。而家出埋呢个报告嘅话，睇嚟呢一个嘅主祷文确实对我呢喺思考上面啦，情绪上可能真係有一啲嘅影响啊。好啦，我咁快今日节目到尾声，送上俾你啦，有呢一首嚟自龚安韵有你爱我，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根据柯群镇政府最新发表的住房需求评估报告，为应付人口增长和住房需求，当地到2031年需要增加约5555个住宅单位。报告指出，出租房屋可负担

0: 住房、小型住宅和适合长者园区安老的住房需求持续上升。目前确群约六成住宅属三房或以上独立屋，但现时 57% 住户只有一至两人，房屋供应与人口结构出现落差。自2021年以来，确群已经建成3144个住宅单位，未来几年平均每年需要新增约241个单位才能够满足需求。报告亦显示 ,42% 租户需要将超过三成家庭收入用于住屋开支，反映可负担住房不足问题持续。镇政府表示需根据研究结果制定住房策略，并计划在今年底前完成相关方案，以配合未来发展需要。亚省政府宣布拨款400万元与加拿大基督教劳工协会 CLAC 合作，推出为期两年的试验计划，协助超过200名技工提升技能和加快取得专业资格认证。计划将涵盖焊接、管道安装、仪器技术和钢铁工等高需求工种，透过个人化学习系统评估学员现有技能，集中补足所需知识，缩短培训时间，同时维持亚省和 RASIL 全国技工认证标准。就业经济贸易和移民厅长 Joseph Scow 表示，计划有助增加熟练技工供应，让工人在继续工作的同时完成进修，满足经济发展需要。业界欢迎措施，指出随着未来几年大批技工退休，建筑和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将进一步加剧，新计划有助培养更多合资格人才，舒缓劳动力压力。卡格里市中心彪奶社区寻日下午发生枪击案，一名男子重伤送院。警方表示，下午约3:55接报，指位于14大道与西南11街附近的 Connor Park 传出枪声。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受伤，随即将他送往医院治理，伤势严重。警方事后拘留几个人协助调查，但暂时未有证实他们是否与案件有关。案件仍在调查当中，警方暂未公布枪击动机或涉案人士资料。卡格里油价本周初短暂回落后再度上升。根据汽油价格追踪网站 GasBuddy 网站资料，截至今朝9:30，不少油站每公升普通汽油售价约1.72，较星期一高出约17仙。分析指出，中东局势持续不明朗，以及原油供应趋紧，是推高油价的主要原因。美国能源情报署 EIA 最新数据显示，5月第一星期内原油库存减少800万桶，跌幅大过市场预期，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供应收紧的忧虑。不过能源专家预计，本星期余下时间汽油价格大致会保持稳定。全国方面，卑诗省油价仍然属于最高水平，而亚省和沙省则继续是全国油价较低的省份之一。分析认为，随着市场持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和原油库存变化，未来几星期油价仍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肉蟹每磅14.88，会员购买两只肉蟹即可享免费姜葱炒加工服务。星期五、六日限定优惠，油菜心每磅1.78，油麦菜每磅1.98，飞至少荔枝每磅3.38，越南龙眼每箱10.98，3A 嫩牛肉眼每磅8.98，香菇牌原汁腐竹会员价每包2.98，品方40磅装茉莉香米每袋29.98，快啲嚟 Beddington 郑家超市扫平货。
2: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00到3:00，欢迎收听 C123。

0: 不怕我。
1: 节目开始嘅时候，一连听过两首单曲，先有谢安琪加明，再有 Kala 生于忧患。然后谂翻起电影《一代宗师》入边有句咁样嘅对白：不能只有眼前路，而没有身后身。

0: 捍卫灵魂入面上瑜的那一份纯真。周国贤，身后身。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赠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想找又实惠又有品味的家居用品，快点来 The Brick 家私床褥名牌电器，低至四折起，手快有手慢无，全场每个部门都有限时震撼优惠，好似 ABBA Queen Size 睡床只售199元， Fidget Dare 雪柜亦只是349。 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购物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
3: 三颗出白，三颗出白，
0: 星期四继续进入到我哋嘅新歌时段。Hello， 午安，我系阿卡。喺今个礼拜嘅全新派台歌入边，我哋都揾到有好多嚟自于生活上面嘅思考。挂喺嘴边，经常我哋会寻找幸福啦、快乐啦，甚至我哋会刻意去营造、制造。虽然方法有好多种，最紧要呢就係你接受，但係所谓嘅快乐啦，所谓嘅幸福感，最简单嘅都係源自于我哋生活上面每一个嘅小确幸。用呢一首歌为平淡嘅生活赋予一份新嘅意义。生活无小事。

方力申同埋 Eric Kwok 认识咗咁多年之后，第一次喺音乐上面嘅合作，有 Eric Kwok 嘅作曲监制，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为你带嚟小芳嘅新歌《生活无小事》。

方力申。用呢一首新歌话俾我哋知，无论生活上边系变幻莫测定系平淡如水都好，每一个嘅片段都系我哋真实嘅经历，而每一份嘅经历都系属于我哋嘅成长说明书，亦都系属于我哋嘅一份礼物。无论系人际关系，无论系我哋嘅待人处事，甚至喺感情关系上面，我哋都会用得着，都会终身受用。听过有方力申嘅新歌《生活无小事》。

无论系佢当时参与造星嘅时候啦，定系造星之后嘅阶段，佢都一直抱住学习嘅心态。喺佢嘅工作上面咧，喺佢嘅待人处事方面都系一样。装备自己一段时间之后，2026年正式喺乐坛出发。佢系 Richie 梁伟成带嚟有佢出道嘅单曲，用呢一首歌话你知，爱咧系冇标准嘅答案，一齐去感受爱与被爱系共同存在。听过有 Richie 梁伟成嘅出道单曲，自己写嘅作品 Oscar 嘅填词，编曲的汪李一丁，监制李一丁。歌名叫做《副歌教我的事》，然后继续听歌感受人生。So beautiful， 张俊桥。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九月中我哋有个台庆大型晚宴，咁咪要预埋你啦！快啲 follow 同埋 like 我哋947嘅 Facebook 947YYC 同埋 IG 947 Calgary， 掌握最快最新嘅电台活动。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后半部分，我哋先由呢一首英文单曲开始。呢位唱作歌手嘅名字叫做关立，写咗呢一首带住感谢、充满住温柔嘅单曲俾佢妈妈。Right away。

心意嘅嘢唔需要多讲，又或者可以轻轻带过一句，留意歌词，听过有关立嘅英文单曲，写俾佢妈咪一首好窝心嘅作品，新歌名字 Right Away。我哋每个人都总会有义无反顾嘅时候，为咗我哋鍾意嘅，为咗我哋爱嘅，掟开眼前所有嘅障碍物。温柔嘅音乐之后，为你介绍呢一对嚟自2026年嘅女团

有四位年轻嘅女孩子结成，佢哋系女团 GND， 充满住热血同埋活力嘅出道单曲掟出去。

滿住日系風格嘅一首作品，因為佢哋揾嚟咗喺日本專為 idol 作曲嘅音樂人幫佢寫歌，填詞 Oscar， 監製有唐興，絕對係一首爆發性嘅作品。聽過有樂壇嘅女團新人，佢哋係 GND， 出到單曲名字掟出去，你哋又感唔感受到？又或者接唔接得住呢一份熱情咧？

是 Edwin Tong。一首轻松得嚟又带点忐忑嘅新歌，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0: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午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

0: 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 各位车友 ，Let's go！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2: 旅途中偶尔都会有信号不良，又或者系接收唔到嘅时候，更何况系我哋嘅人生，人同人之间嘅关系，有时就系会咁样断断续续，到最后又会有点样嘅一个发展呢？你会继续尝试选择接通，定系喺呢个时候放低你嘅话筒？为你介绍呢一对嚟自乐坛上面嘅新晋音乐单位，佢哋系 One Take Off， 团队负责作曲、编曲、监制，填词有傅家俊。
3: 雪融化仍变雨雾，
2: 歌曲名字《没法连接信号》。

爵士嘅音乐搭配啊！佢哋系乐坛上边新进嘅音乐单位，佢哋叫做 One Take Off， 带嚟有佢哋嘅新歌《没法连接信号》。可能可以藉住呢一段信号中断嘅时间，可以俾你休息、思考，然后再作决定。

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留有余地。作曲李俊一，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叶

Young Hyson featuring Vienna 黄淑曼的一首合唱单曲 T-Rex 和 Young Hyson 的歌词编曲监制 Matt Chow 用这首作品情感还原见结束今日星期四下午的 C123 希望你有个愉快的下午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再听新歌啦。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民为您播报新闻。本国和另外多个国家的情报机构警告，中国的军事情报服务部门利用专业人脉拓展和网上招募及求职平台，以现任和前任政府及军方的人员为目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新西兰情报机构、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昨天共同发出的这个警告，指中国此举是为了寻求得到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从而令到中国有战略和战术的优势，以对抗共享情报的五眼联盟。加拿大安全局就说，中国的情报人员和与他们相关的人士冒充私人顾问公司、智库或人力资源公司的雇员，在网络上发出招聘外交政策和国防分析人员的广告。而虽然申请人通常不能够直接得

得到机密的资料，但成功的申请者会被施压，要提供非公开的讯息，包括有关政府政策和军事的战略能力和设施的非机密数据。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就说，即使是一则细微的讯息，也都可以被收集到与更敏感的资料相结合比对，从而损害加拿大的利益。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在今天早晨的10:45在多伦多公布新的措施，确保安全的发展和使用人工智能，改善所有加拿大人的生活。卡尼在多伦多期间也会参观一间人工智能研究所，以及与研究人员会晤。在全球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几乎即时处理资料，不过准确度就有所差异。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日前表示，政府的新策略关乎建立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协助工人及助力建设加拿大。联邦政府之前说，新的隐私法律和网络安全的法律将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元素，而即将出台的人工智能策略预期也都会涉及到主权数码基础设施、支援加拿大企业、国际间的协调，以及为加拿大人提供的培训和教育等。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今天是六四事件37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指历史无法抹去，而相信牺牲的人终有一天会得到平反。新西兰4名国会议员因为上月初访问台湾被中国政府制裁，一年之内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新西兰的外长彼得斯指出，对中方这次的反应感到惊讶，已指示外交部的官员与中方官员讨论时间，表达新西兰的关切。泰都指出，新西兰已奉行一中政策超过半个世纪，而新西兰的议员过去数十年都有访问台湾，与一中政策并不矛盾。而新西兰传媒报道说，中国常驻当地的大使馆已知会新西兰国会人员，如果4名议员就访台一事道歉，禁令可能缩短或者是取消。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正在美国访问，有报道指他和台胞会面的时候提及会在年底开始为2028年的总统选举进行准备的工作，而国民党发表声明否认郑丽文宣布参选，澄清他的言论是指国民党重返执政，完成政党轮替的整体蓝图，而并非是个人的参选计划。日本和菲律宾宣称将会在台湾东部海域启动专属经济区及道路价划界的谈判，引起北京强烈的不满，指责日菲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并派遣海警队编队到台湾东部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台湾当局是致力淡化，更为日菲划界辩护。外交部长林佳龙声称，日菲此举有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是针对中国大陆，而台湾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黎巴嫩的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的批准，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之内开始生效。他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说，以彻夜和国际及国内有关的方面保持联系，推动巩固停火，正等待所有相关方面回应，保证履行承诺，形容这次最后的机会，警告如果错失，各方都将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此同时，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黎巴嫩东南部遇袭，造成一死两伤。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声明说，维和部队的阵地在昨晚受到了迫击炮的射击，造成3名维和人员受伤，其中一人延至今天凌晨死亡，另外2个人在基地的医疗设施接受治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的声明，呼吁伊朗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和敌人结盟，以挫败敌人的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跟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而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任何在民众当中散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是帮助敌人。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的揭幕还有约一周，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有教师团体更威胁会阻碍世界杯的举行。首都墨西哥城的示威引发了混乱，有示威者堵塞道路，部分人星期三更闯入教育部的大楼，破坏警卫亭并敲碎玻璃窗，

0: 现场更发生了活劲，示威由一个教师团体发起，要求当局废除一项退休金法案，并加薪100%，远高于当局所承诺的9%的加幅。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指出，不会在世界杯开幕之前跌入镇压示威者的圈套。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案，限制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之上的权力，若参议院也都通过便可以生效。不过传媒报道说，虽然决议案无需经特朗普签署生效，但总统可以提出挑战，或国会2/3议员的支持就可以废除决议案，而预料决议案的象征性质居多，无法是影响到最后的结果。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卡加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qu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7%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3: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4: 影音风暴。
5: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那每个星期四呢，我们都跟往常一样会跟你聊一些和电影相关的话题。待会儿呢就会跟你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有哪一些。而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要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呢，因为我自己呢昨天在我们电台的官方网站看到这则消息，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天气呢是越来越好啦，大家到户外活动的这个机会呢肯定也是多了嘛，因为天气好肯定会想要出去散散步啊、跑步啊，或者带着小朋友呢一起到外面去公园玩一下。那有一件事情呢真的是要当心呢，我们本地的野生动物专家就警告大家，目前呢地陆平原的乌鸦繁殖季节已经开始，这个事情呢是会导致有更多的乌鸦为了保护他们的幼鸟而俯冲来攻击行人。在这个月的8号在温哥华呢发生了一件乌鸦灼伤行人这个脖子的事件，其实也是挺恐怖的。你想想看，你在路上走路呢，突然有一只大大的乌鸦冲过来啄你哦，因为这里的乌鸦一般都挺大的嘛，看起来个头都不小，分量应该也是有一点的，所以不管是大人小孩，如果是被他们扑的话呢，真的是挺吓人的。野生动物的救援协会说，在繁殖季节就意味着更多幼鸟

可能会孵化。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它是会不小心从它们自己的窝里掉到地上，因为我们人也不可能去偷它们呀。但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乌鸦父母就会变得很有攻击性，因为它们要保护自己的幼鸟。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万一有的时候你在路边走路，突然就发现说，哎，怎么有一只很小的、很可爱的乌鸦，或者两只、三只哦，然后你就好奇上去看，这就很危险了。因为首先呢，它应该多数是从树上的窝里掉下来的。然后如果你有这样靠近它的举动，被它的爸爸妈妈看到呢，他们就很有可能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去伤害你。所以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你家里面的小朋友，都要记得提醒他们，在路边如果看到一些小小的幼鸟，千万不要觉得可爱呢就去逗他们或者是去触碰他们呢，因为很有可能是会引来麻烦的。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就来跟你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就是广角镜。为你挑选的这首歌，唱歌的是很会演戏的这位女歌手，当然她也是很会唱歌的女演员，她就是任素汐。一起来听这首《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

0: 是人是轮椅或是电动代步车的用户，卡嘉利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地找到出租车搭乘。我们的团队会马上帮你预约到最近距离的无障碍持牌出租车，不用等太久，不用愁，出行更方便。想预约出租车，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1: 为了保护卡嘉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Bettington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油水鲫鱼每磅5.98元，油水肉蟹每磅14.88元，会员购买2只蟹或以上还可享免费姜葱加工服务。另外 BC 油菜心每磅2.38元，台湾野菜花每磅2.58元，3磅装超值巴沙鱼柳每包8.9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快来正佳超市抢购超级优惠。
3: 卡嘉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4: 影音风暴。
0: Hello， 那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星期四呢，就是我们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最近这一阵子在北美洲上映的好莱坞电影，有哪一些在上个周末进入了票房排行榜的前五名。首先来说一说呢，上周这个前五名的电影呢，基本上都是已经上映了好几周了，只有一部呢是新片。那排在第五名的，它也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就是一部又有点可爱又带着一些黑色幽默的一部很有英伦气息的这个探案剧，名字是叫做 The Sheep Detectives。是的，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呢，这部剧当中的主角们就是一群会破案的羊，有各种各样哦，他们长得都不一样，大小年纪也都不一样，性格也都不一样。而这部电影的人类主角呢，就是由我们的金刚狼 Hugh Jackman 主演的一位牧羊人，他的名字是叫做乔治。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死亡了，而因为他平时呢都会对着他的那些羊儿来讲一些侦探的故事，所以久而久之呢，他的羊呢也就觉得自己是有这个会探案的能力，他们就想要努力找出把乔治杀死的真凶到底是谁。这部电影就很适合一些呢，就是平时你也蛮喜欢看侦探小说或者说侦探电影的，然后又是很喜欢这种英伦气息风格的电影，还有呢就是平时啊，如果你看到很多小动物啊，就觉得啊好可爱呀，好萌啊，那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呢就肯定没错了。我到目前为止呢，看到网络上面的普通网友给他的这个评论呢，真的是一面倒的叫好，而且因为这部电影它一直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宣传攻势，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影评人呢就给他非常多的这个褒奖，因此呢很多去看电影的这个观众一开始呢心里也没有什么太高的期待。

是从亚军下滑了两格的这一部 The Devil Wears Prada 的第二集，时隔20年拍的续集电影到底效果好不好呢？我应该说呢，这部电影跟刚刚这个 Sheep Detectives 是刚刚好相反的情况，它的宣传攻势真的是无比的大，主演们呢是跑了不同的州哦，然后在很多的国家呢都有做了盛大的这个首映，当然还是有效果的。到目前为止呢，这部电影上映有4周，在北美洲的这个票房成绩呢是到了1亿9600万，而刚刚过去的周末3天票房成绩是有1200万。接下来我们看看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一名滑到了第三名的 Michael， 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一部人物传记片。 Lionsgate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第5个星期上映呢依然是有2000万的好成绩，而累计5周现在在北美洲是突破了3亿1400万的大关。那这部电影我已经连续好几周在节目里跟大家安利了，我还是觉得不管你曾经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他的歌，有没有看过他的任何的 MV， 或者是买过他的磁带啊 CD， 都还蛮值得去看一下的。因为单单说这部电影本身呢，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我觉得拍的是内容很扎实，节奏也是相当明快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拖沓。而且因为现在这一部呢应该是他的这个人物传记片的第一集，或者可能是上集哦，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到底是会拍到2和3还是就只有下集了。那么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呢，没有太多争议性的事件出现，不是说完全没有，有，但是都是大家非常确认知道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部电影现在目前引起的水花没有很大，我觉得是因为讨论度呢不会那么的尖锐，主要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Michael Jackson 从小到大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歌手，然后慢慢的又成为天王巨星的。电影当中的主角是由他的侄子贾法尔主演的，我上次也是看了一个他的访谈，我觉得他真的是用心了，的确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闭关的练舞练歌。他可能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会模仿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人，但是我觉得他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还是很有传承的意义的，因为毕竟他是他们这个家族的后代。那假如说你曾经是 Michael Jackson 非常忠心的粉丝的话，你可能呢在一开始会有一点犹豫，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去电影院为这部电影买单，因为我们都不是那么确定在他去世之后，现在他们整个这个家族还有就是他以前留下来的这个庞大的遗产到底是到了谁的手上，这些我们都不是那么确认嘛。所以我一开始去电影院之前我也是犹豫过的，我也不知道这部电影的收入到底是谁在赚这个钱，可是我后来也觉得不要想那么多了，先去看一看吧。看完之后就发现这部电影是真的能够引发很多人又重新开始喜欢上 Michael Jackson 的所有的作品，因为事实也证明他的歌曲现在在这个流媒体播放率也好下载率也好都是蹭蹭蹭往上扬的，而且在很多的 social media 我们也会看到了他以前呢拍的一些 MV 啊，他的各种用心制作的音乐的作品。冲着这一点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毕竟他去世也这么多年了，大家总是会慢慢遗忘的，但是当你把他以前的好东西再挖出来欣赏，你就是真心的会觉得都是瑰宝。那么当然我也是非常的期待第二部能够把一些事情拍得更加的真实，也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一些以前被掩盖的真相，我不确定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但是我想大家还是应该抱着希望的。那么当然看这部电影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享受，就是你能够听到10几首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歌曲。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再来复习一首 Billie Jean。 我小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叫这样的名字，就以为说这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吧，对他应该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吧，现在才知道这个名字它其实是一个复数，它也不是单单指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呢总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短暂的能够上上报纸上上头条，就捏造一些不存在的事实去毁掉别人的清白，而当年像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名人，面对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的造谣者，他可能真的是怎么辩白都有点说不清了，所以就只能把自己的心意写在这样的歌曲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Michael Jackson 一首经典的歌曲 Billie Jean， 也非常恭喜这一部 Michael 人物传记片在五个星期之后呢，北美洲的累计票房已经到了3亿1400万的美金。我们继续来看上个周末前两名的电影到底是谁哦。第二名的电影呢，是从第三名攀升了一小格的恐怖片，就是 Obsession。 这部电影呢，观众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的，我自己当然是不太看恐怖片的，所以我也不知道

到底好不好看，但是我看到很多观众给他的评价是，这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好看的一部恐怖片了。那这部 Focus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呢，是有2200万的美金，而累计两周呢，已经是到了5280万。很明显，它是一个小成本的制作，而且故事本身呢，也就挺简单的，说的就是一个这个男生，也就是这部电影的男主，他一直都很喜欢一个女孩子嘛，然后呢，他就某一天对着一个神秘的物件许了个愿，哎，愿望成真了，这个女孩子呢也开始喜欢他了，而且呢是不依不饶的，不顾一切的喜欢他。那么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 ，obsession 肯定是越来越过火，越来越恐怖哦。我只有看到一点点吹了里面的一些可怕的镜头，但是我后来有一天在小红书上有被一些这个看过的观众剧透了一点点，就是他们有用文字形容了一下那个女生后来变成的样子，我是觉得真的蛮吓人的。但如果你是喜欢看恐怖片的话呢，不妨去挑战一下吧。好了，马上要告诉你，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的冠军电影当然就是它啦，《星球大战》Star Wars 电影的系列当中的一部新片，就叫做《The Mandalorian and Grogu》。这位绿色的小主角 Grogu 其实也就是我们大家一直以前说的 Baby Yoda。那这部电影呢，第一周上映当然成绩是相当不错的，如果跟其他电影来比，8200万的美金坐稳了这个冠军的宝座。但是你要知道，在所有星球大战的系列电影当中，到目前为止呢，这一部是第一周的票房最差的。来自 Disney 电影公司的出品，这部的电影呢，它主要是延续了热门剧集，就是曼达洛人的故事线，聚焦了丁和谷谷的星际冒险，主打一个父子情感和外星奇观。如果是看 IMAX 版本的话呢，当然这个视觉效果就更加突出了。我看到不少的这个网友都说呢，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星际怪物哦，造型还是挺吸引人的，相当的出色。而且因为它有这种父子的感情线嘛，所以呢也挺适合家庭观众看的，但或许剧情的深度呢就比较有限了。而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呢并没有正式的跟大家说过，但是媒体方面的报道呢大约是在1.65亿美金左右。烂番茄的新鲜度呢，现在的这个分数是有62%。CinemaScore 的观众评分呢有 A-, 也算是挺不错了。因为它在第一周呢，全球的这个票房呢，累计差不多是有1.449亿美金呢、哦，所以呢，要拿回成本呢，问题是不大的。而既然观众方面的口碑也算不错，看看下个星期会怎么样吧。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蔡淳佳和林奇玉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叫做《两个人间》。这首歌的 MV 拍的也是太空人的故事，还挺有意思的。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你是不是轮椅或是电动代步车的用户？卡嘉利的轮椅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帮你轻松又安全地找到出租车搭乘。我们的团队会马上帮你预约到最近距离的无障碍持牌出租车，不用等太久，不用。

0: 酬，出行更方便。想预约出租车，记得上这个网站 wavcalgary.com， 重复一次 wavcalgary.com。你的自由出行，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2: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7%的预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3: 影音风暴，
0: 我是简颖。在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第一个段落呢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北美洲的票房排行榜，在上个周末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希望大家如果在周末想去看电影的话呢，刚才的介绍也是可以起到一个向导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你一起听的也是一些和影视作品相关的歌曲。首先第一首呢是挺特别的，因为它最早呢是一个舞剧，后来呢被拍成了电影，而且这个舞剧在去年也是到过我们温哥华做表演。我呢是一连两个晚上连续看了两场，真的是觉得非常的震撼，说的就是《只此青绿》。那么当然这个表演在中国内地呢已经是有一段挺长的时间了，而且刚刚也说过它还被拍成了电影。我在 YouTube 上面有看过一些片段呢，哇，如果是在电影院的大荧幕看呢，一定就更享受了。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跟你一起来听听易烊千玺为电影版的《只此青绿》唱的一首主题歌。

的是易烊千玺，刚刚这首歌歌名就叫做《只此青绿》，这就是同名的舞剧《只此青绿》电影版的一首主题曲。继续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下一首要听到的呢，是一个有一段时间呢、也是相当火的古装片的主题歌，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苍兰诀》，我们一起来听刘宇宁唱的这首《寻一个你》。

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一连听到的两首中国风调调的歌，都是两部不同的影视作品当中的主题曲，分别有刘宇宁唱的《寻一个你》，还有之前呢是易烊千玺的一首《只此青绿》。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影音风暴节目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点播的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你可以发这个 WhatsApp 的简讯到这个号码，那记得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点什么歌，还有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当然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JIEYING@FM961.com。 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来自我们的听众 Vivian， 他说想听任何一首周蕙唱的歌，因为很喜欢她的歌声。那我今天就帮你挑了她的这首《不想让你知道》。

唱歌的是周蕙，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歌声依然是相当的甜美。我昨天晚上也是刚好在小红书上刷到她在某一个不知道是演唱会还是什么表演的一个现场的视频，真的能够听得出她的气息还是相当稳定的。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不想让你知道》。今天在节目里呢，是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点播。那马上我们要来听听今天第二首，当然也是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 Andrew 的选择，他说很久没有听胡夏的《那些年》，可不可以点播一下？当然也是没问题的，我想喜欢这首歌的听众应该也不少吧。那在这里呢，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我是杰颖，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拜拜。